孙，龙年宗，今日大婚，谢妻龙红氏，叩拜祖先，跪，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离得那么远，看得清楚吗？
1: 清楚。
0: 新娘子漂亮吗？
2: 漂亮。
3: 娘，三叔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做三叔的新娘？
0: 胡说八道。
3: 我没胡说，上次三叔来，我在公桌下吃苹果，我都听见了。
0: 你就是胡说，再这样说话，打烂你的屁股。不管你听到什么，都把它忘了。
3: 我连我忘了。

0: 奶奶，孙儿言宗，
1: 孙媳妇名，给您磕头了。哎呦，起来吧。哎呦，这洋人结婚的衣裳，倒是挺好看的，就是没红，没点喜气，不好吧？ 喜事儿嘛，没红。奶奶，这还不容易，你喜欢大红，我和严宗就系个大红花。老夫人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拿上来。
2: 小三，三少爷带。
1: 嘿，这就好多了。 难怪我孙子喜欢你，真是聪明懂事的大家闺秀。来，凑我近点儿，让我好好的看看。
0: 奶奶，让你去。

0: 奶奶，我长得不好看吗？
1: 啊，不好看，挺好看的，好看。
0: 那你怎么不高兴啊？
1: 谁说的？我高兴着呢，高兴。去，给你婆婆磕个头。
0: 是奶奶。
2: 娘，严嵩和凤鸣给你磕头了。
3: 好了，起来，快起来。哎呀，红小姐，哦，不对，儿媳妇儿，真没想到咱们娘儿俩缘分这么好，终于成婆媳了。
0: 是啊，婆婆。
3: 哎呀，你说新事新办，不要聘礼，让我这个当婆婆的实在是过意不去，也没啥送你的。

0: 这个，婆婆戴了大半辈子，是个好东西，可以传世的宝贝，送给你。哎，
1: 婆婆，这个太贵重了，不好吧？
0: 娘可就伤心了。
1: 娘您就拿着。谢谢婆婆。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什么呀？来，见过大嫂。见过大嫂。哎呦，哎呦，
3: 兄弟媳妇好，这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亲有敬。哈哈哈哈哈！媳妇儿。
4: 里边请。哎，高团长，哎，高团长，大帅不让您带兵去拉练吗？你们赶回来了。
5: 拉练归拉练，今天是休息日，我兄弟起媳妇，这么大的喜事，当哥哥的不来能行吗？太可惜了，喝喜酒别想拉下我。
6: 那么早，里边请。
4: 走。

0: 娘，外面的酒席都摆上了，您请吧。
1: 我没胃口。娘怎么了？刚才一看到严宗媳妇儿，咋就不高兴了？您不满意？这孙子媳妇儿啊，确实是大家闺秀，聪明伶俐，知书达理，跟严宗也般配。可是，我就觉得吧。
0: 娘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我在他脸上看不见重孙子呀。娘啥时候学会看相了？看一下脸就能知道他将来能不能生儿子啊？我哪会看相啊？我就是觉得，但愿是瞎觉得，费了这么大的劲。
1: 严宗好不容易成亲了，按说不能，
0: 不能，不能。实话跟您说吧，当年替继宗向洪小姐提亲的时候，我就拿了他的生辰八字找人算过，他是多子多福的命，
1: 是吗？那还能有错？你们不会是找那骗子张神仙看的吧？
0: 不是，不是。
1: 啊，不是就好，多子多福的命，哎呦，这下我就放了心了。瞧我这老太太，瞎看什么呀？老眼昏花的，走，吃席去。哎，
2: 吃席去。
3: 来来来，
4: 看看看看。
5: 哟，新郎新娘来了。哎
4: 新娘子，不盖红盖头，还亲自给大家敬酒。哎，大帅怎么说来着？叫新什么？
6: 风尚。
4: 新风尚，兄弟，你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啊！这个头带得好，
6: 让大哥见笑了。
4: 佩服，真是佩服！你们龙家有钱，谁都知道，不光在孝兴。 附近几个县的佃户，那种的都是你们家的田呢。哎，今天你娶媳妇儿，我还以为你怎么都不摆上几百桌呢，哪曾想，哎，就这么简单。
7: 高团长，您刚才不是说过吗？新风尚，国家还很贫穷，我们还有很多穷苦人民吃不上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铺张浪费。
4: 说得好，哎，大家。 给龙县长及夫人鼓掌！
8: 感谢诸位同仁。

0: 谢谢你们来参加本人和凤鸣的婚礼，我们小两口敬大伙一杯。给我碗，
1: 都管大碗，
2: 是。
0: 大哥，别用大碗了，就用酒杯吧。
1: 哎，既然我是你大哥，那你娶媳妇我就高兴。这样，我用大碗，你还用盅。
0: 我喝多了没事儿，可你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能醉啊！我这个人呢也没法子，只要一高兴不换大碗，就觉得，哎，就觉得喝着不痛快。大哥，酒，
3: 敬大哥，敬诸位同仁，
4: 都干了！
0: 干了！
3: 啊！
4: 让各位宗亲长辈为小儿的婚事操心了，来，我敬大家一杯。
5: 恭喜恭喜！倒酒倒酒。哎，
1: 啊，哎，对了，老嫂子，我还忘打听了，是何方高人给他们做的这桩媒呀？
5: 是他二嫂子给说的。
1: 柳英娘，
5: 对，是英娘，
1: 是柳英娘说的媒。那他怎么没来呀？这新婚酒席上，新郎新娘要谢媒人，这是规矩啊，
5: 是有这个老规矩。哎，对呀，英娘怎么没来呢？
6: 她是元宗的二嫂，又不是客人，自己应该来。
5: 您看，这突然订的婚期，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哪有功夫给他下请帖？是我呢，哎，上祠堂，把你家二少奶奶赶紧请来。
7: 哦，是。

0: 谢你啊。
1: 二少奶奶，
2: 小管家您来了。
3: 二少奶奶，您怎么在这儿吃饭呢？今儿是大喜的日子，您得过去吃酒席啊。
2: 我就算了吧。
3: 那怎么行啊，您是媒人，老太太专门让我来叫您的，让您务必过去。
2: 我这饭菜都做好了，不吃也浪费了。
3: 二少奶奶，您这吃的是什么饭呢？对了，夫人昨天还质问我呢，说您为啥天天给孙少爷喝粥。行了，二少奶奶，你赶紧带着孙少爷跟我一块吃席去吧，要不然我又要挨骂了。
0: 娘，我要去吃好吃的。
2: 那好吧。
4: 哎呀，班长，
5: 敬你一杯，
6: 有你用啊。
5: 来，
7: 好，
5: 倒上，倒上，倒上。
7: 哎，把你高兴的啊！来，来，来，
8: 一起，一起，
5: 来，
8: 高兴，
5: 来，一起。
9: 哎，
5: 我是英娘啊！
10: 哎
5: 呦，我听说啊，严宗的婚事，你可是大功臣呐！
2: 不敢当，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长辈好。
5: 哎，好，
11: 来，过来，坐我旁边来。
2: 奶奶，不用了，我随便找个地方坐就好了。
11: 那哪儿成啊，媒人嘛得上座。
2: 这样不好吧？
11: 快过来坐下吧，奶奶已经给你们把凳子都摆好了。来，重孙子，坐我旁边来。
12: 来。
2: 婆婆，
11: 哎呦，重孙子，来吃肠。
0: 谢谢太奶奶。

0: 丁洋啊，三年多了，我听说你一直在祠堂里给姬宗守灵，真是这份儿的。我们这些长辈都很敬佩
1: 啊。是啊，丁洋啊，虽说你为姬宗守灵三年，没有迈出过祠堂的大门，可谓极尽妇道啊。可是这一迈出门，就给咱们龙家办成了一件大好事，了却了咱们祖宗的心愿，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哎，
2: 你们新人啊，先给媒人敬酒，你们敬完了，我们接着敬。
3: 不用了，不用了。
4: 季月月说的是，没有。二嫂，谢谢你成全我和凤萍的婚事。
5: 是啊，多谢二嫂保媒。我跟严宗敬你。
3: 二嫂敬两位新人，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二嫂没念过书，只会说这两句，对不住啊。
0: 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这已经是婚姻的最高境界了。哎，还说不会说话，我说英娘也太过谦了啊。哎
1: 呀，说得好，说得好。
4: 走。
3: 新郎新娘子请。
0: 好好好。

0: 哎，高团长，高团长，
1: 政委大嫂，
0: 你是在叫我吗？
1: 是我，4天前，黄河边破庙。

0: 大嫂，大嫂，我的孩子！快把英娘扶到我屋歇会儿，快着！
1: 大嫂，大哥，不是你听我说，大嫂，我的孩子，大哥，我的孩子，
2: 大嫂，
0: 你认识我嫂？
3: 认识啊？
0: 你怎么会认识我二嫂？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3: 对呀。你在哪儿认识的？怎么回事啊？你刚才说那孩子是柳姨娘的孩子吗？

哎呀，哎呀呀，是我糊涂啊，喝多了。严总，自从那天咱俩磕头拜把子，我就喝多了。这么多天，我一直就没醒酒。今天你们家的喜酒好喝，哎，我又用大碗喝，能不醉吗？啊，我这一醉呀，就犯糊涂，就认错人。哎，我认识一位大嫂，跟你的二嫂长得很像。不是，可是我认识的那位，哎，早就撒手人寰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咽了气儿了，那人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啊！这样啊，各位长辈今天都在，我自我介绍一下。前些日子，我带着队伍换防，来到孝兴，我是保安团团长，有个贱名叫高产。

我在这儿给各位长辈敬礼，对不住了。今天是个大

0: 真是丢人，对不住了，严宗老弟，对不住了，娘，对不住了，奶奶，哎，我回兵营醒酒去。
1: 腾啷当起来的，腾啷当起来的，腾。醒酒去吧。

0: 老王子，到！把所有侦察兵都给我派出去，查清楚蒙彦宗的二嫂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
0: 等等。
1: 啊。
0: 还有他身边那个孩子，应该是个男孩，今年正4岁了，刚过完生日。去吧。
1: 哦，是。

0: 哟，重孙子，刚才没吃好对吧？太奶奶捡了好多好吃的，外头摆了一小桌，出去吃啊。
1: 谢谢太奶奶。
0: 带他出去。
2: 哎，走喽孙少爷。哎，慢点。

0: 好了。
1: 不是，怎么不好了？
0: 今天来的那个男的，他是……
1: 那男的怎么了？哼，那男的难道是孩子亲爹？啊，
0: 奶奶，您怎么知道的？
1: 还真是，不是，这天底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0: 奶奶呀，这些年您一直让我管这个孩子叫劳生，我叫着叫着，连自己都相信他就是我的亲骨肉了。可是现在孩子他爹来找了，奶奶，咱们怎么办呢？
1: 刚才你做的挺好的，要换了我，我都没这计谋。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

0: 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剑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听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枯井里。
5: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6: 报告，
4: 高局长，嗯，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
7: 我不说，你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8: 没有。

0: 刚才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2: 倔强的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6: 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0: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1: 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3: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0: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4: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5: 他承受多大名次，受多大的委屈。
16: 起来，
0: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3: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18: 您一直让我管这个孩子叫劳生，我叫着叫着连自己都相信他就是我的亲骨肉了，可是现在孩子他爹来找了，奶奶，奶奶，咱们怎么办呢？
19: 不是，刚才你做的挺好的，要换了我，我都没这计谋。
18: 什么计谋？
19: 当着那么多宗亲长辈的面，高团长要问起孩子的事儿，咱们就没退路了。你七口一招，晕了，晕得好，晕得妙。
18: 奶奶呀。我那哪是什么计谋啊，我是真的被吓晕了。
19: 孩子快起来，坐那儿咱娘俩商量商量商量，快点。不是，你打算怎么办呢？
18: 奶奶，还能怎么办呢？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孩子，当然要还给人家了。
19: 不能还，绝对不能还。
18: 奶奶，你听我说，当初孩子他爹说要去杀人才把孩子托付给我的，他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也没回来找孩子。我以为他摊了人命官司被砍了头，哪成想做了大团长，现在回来找孩子，我当然得把孩子还给人家了。
19: 不行不行，我在祖宗面前我打了保票了，说这孩子是我亲重孙子，这二年也有人怀疑这孩子长得不像龙家的人，都让我给顶回去了，这可是欺骗祖宗，哎，是要在祠堂用白绫子吊死谢罪的，我老太太也不例外。你想逼我死？
18: 不，奶奶，英娘绝对不会连累奶奶。宗亲长辈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是我花言巧语骗了奶奶，要死我去死。
19: 你替我去死，你真是个有钢骨的女人。
18: 奶奶，这些年孩子的三叔一直都在抓人贩子，找回了上百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念地老师。你也派龙喜儿带着十几个家丁追过黄河，姓盖的戏班子倒是找到两个，可是也没有潘迪和招弟。我是个当娘的，四个亲生骨肉都没了，现在连吃我奶长大的五儿也要送还给别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能够

0: 可是你不能把五儿也害死。
1: 奶奶，怎么会？
0: 你把他还给高团长，就是害死的，就是。
1: 奶奶，您糊涂了，高团长是五儿的亲爹，怎么会呢？
0: 高柴火垛子的底细我都打听清楚，仨小老婆没一个善茬儿，他们嫁给他不为别的，就为他手里的银票。现在国家大事是什么？兵荒马乱，战火不断，他今天是团长，明天一打仗一个冲锋，他没准就变成一堆白骨。你把孩子还给他，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三个女人为了分钱，他能把孩子给掐死，掐死。
1: 奶奶，
0: 咬死了，不能承认，听我奶奶的。
1: 可是奶奶，
0: 没有可是，就是坚决不能承认。你就说那孩子不好好吃奶饿死了，现在这孩子就是你的劳身，是你自己找回来的，自己找回来的，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2: 奶奶，
3: 起来。
2: 团长，有消息了。
3: 什么？
2: 这龙岩宗的二嫂柳莹娘，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孝兴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3: 是吗？
2: 啊，想当年在孝兴法场上，他上演过一出枪下留人的好戏。

0: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说的怎么像唱戏说书的一样？
1: 哼，可不是嘛。后来这柳莺娘啊，因为放火被判入狱一年，在牢里生下了一个儿子，按年头算应该刚过四岁。
0: 是吗？
1: 啊，后来他出狱之后把孩子给丢了，您猜怎么着？柳莺娘拿着把枪回到龙家，绑架了自己的婆婆。她以为啊是她婆婆偷了她的儿子呢，这是龙家下人亲眼所见的。
0: 这就对了，当初她丢孩子的时候，就想跳黄河寻死，是我救了她，我让她帮我奶孩子两天。如果没错，现在管她叫娘的，就应该是我的孩子。
1: 团长，龙家的下人说，这孩子虽然是丢了，可是后来又失而复得，然后连娘在孩子一块被土匪绑上了72寨，在72寨待了大半年，不但没被土匪祸害，而且还救回了龙家的老祖宗，也就是龙延宗的奶奶。
0: 是
1: 啊，龙延宗能剿灭72寨，那最大的功臣就是他二嫂柳莺娘啊。柳莺娘救回了龙家的老奶奶之后，二上虎穴给这云中鹤和鬼见愁使了个离间之计，土匪内讧，那龙延宗才趁机攻上山去的。
0: 哈，竟然有这样的事儿！当初我见到他的时候，就像个叫花子，比我穿的还惨呢。没想到这么了不起。
2: 今天晚上
0: 我去会会他，我要问问他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柳莺娘一定要跟我说清楚。
1: 团长，你今晚就要去见柳莺娘。
0: 嗯。
1: 哦，我听说这些年柳莺娘一直带着孩子住在龙家祠堂。
0: 龙家祠堂？

0: 稳点啊。
1: 按龙家的规矩，勾搭主子还怀了孩子，就应该处死。当年。

0: 是因为我菩萨心肠，
1: 不是你没罪。
2: 是，老夫人，我知道我有罪。
0: 今儿个，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要是干得漂亮，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老太太我永远不再提了。
2: 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儿啊，从你会说话开始，娘就教你，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
4: 明明白白做事。
3: 还有，人这一辈子要想让人瞧得起，穷死也不能撒谎，
4: 难死不许骗人。
3: 好孩子，都记得。可是娘做的不好，娘骗了你。
4: 娘，你什么时候骗我了？
2: 儿啊，我不是你的亲娘，以后娘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4: 娘，你说什么？
2: 娘说的都是真话，我不是你亲娘。
4: 娘，我今天没做错事。
2: 谁说你做错事了？
4: 娘，你让她是我的娘。
5: 娘，你让她是你娘。
2: 好孩子，好孩子，娘跟你开玩笑的，娘跟你说笑话的。
6: 姑姑，你怎么又让我跟龙家干死活啊？
7: 不行，这次绝对不行。龙院长经常教育我们，不能假公济私，要一心为公，要做国家的栋梁啊！
2: 你住开！
7: 有，
2: 没有龙家，你能成为栋梁？龙家给了你一切。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是老太太吩咐做的。你做也得做，你不做也得做。做好了，继续当你的警察局长；做不好，那你就跟我回家种地去。
7: 不是，姑，你今儿怎么这么大脾气啊？你还动手打人？我都这么大人了，还是个警察局长，你怎么说打就打呀？
2: 你再说，
7: 不是你，你今儿怎么了你？

0: 娘，你唱的真好听。
1: 爱听，娘就继续给你唱啊。嗯，睡吧。

0: 跟您一块进去吧，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
1: 你不是说了吗，祠堂里只有柳姨娘跟那孩子吗？这需要什么照应啊？

0: 这真是神机妙算呐，真来人了！开枪！打死他！
1: 好啊，敢夜闯县长家的祠堂做贼，让你领教领教本局长大野兔子练出来的枪法。
2: 这人看着眼熟，啊，好像是高柴火垛子高团长。
3: 你管他是谁呢？老太太说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敢夜闯龙家祠堂，格杀勿论。
4: 今天晚上你跟你侄子在一块儿，给他壮胆，要不然他不敢开枪。
3: 老夫人，您放心，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长，遇到贼，他绝不会手软的。
4: 就怕今天来这贼官儿太大。官儿？
3: 是高柴火垛子高团长，只要他敢来就开枪，绝不能手软。
1: 啊？什么？
3: 邵小三，你到底是开不开枪啊？
1: 不能开枪啊！这高团长是来干啥的？还没弄清楚呢。

0: 谁？
1: 啊，是我，搞柴火垛子。大嫂，白天我穿着军装吓着你了吧？现在我穿上当年的这套衣服，想必大嫂你还记得。
0: 白天在酒席宴上我就认出你了。
1: 四年不见了，一向可好？
0: 好，就算好吧。
1: 哎呀，想想当年的事儿啊，我有些鲁莽，今天在酒席宴上我又鲁莽一次。大嫂，高柴火垛在此，给您鞠躬谢罪。
0: 不必这样。
1: 大嫂，当初你可不是这个打扮，更像个叫花子。可即便那样，我高柴火垛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所以我才……
0: 你就不用客气了，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孩子呢？
1: 大嫂，我那孩子明剑当时交到你手上的时候都快咽了气了，我跟你说的也明白，让你帮我奶奶孩子带上两天，可我一去就不回，我没奢望我的孩子他还能活着。
0: 他还活着。
1: 他在哪儿？
0: 他睡着了，你小点声。

这鼻子，这眼睛，这眉毛，像我，这最像的娘子。

0: 睡得可真香啊，大嫂，我真没想到你把我儿子救活了还养大，我谢谢你，我给你磕头。
1: 高团长，咱们屋外说话好吗？

0: 我还是不能把孩子还给你。为什么？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想儿子，我都快想疯了。好不容易今天我们父子见面了，你却不还我，为什么？
1: 如果我把这个孩子还给你，你能保证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不是咒你。如果你死在战场上。
0: 你的太太们会不会害死这个孩子？太太，我哪有什么太太呀？你不是有三个太太吗？
1: 哎呦，大嫂，那都是小老婆。4年前我杀了陈财主，然后就跑了去当兵了。别人当兵为了升官发财，而我只求一死，因为死了以后我就可以见到孩子他娘，与他团聚。可老天爷不容。
0: 这子弹见了我以后，就绕着我儿子走。没过2年，我就当上团长。这保媒说亲的都来找我，有黄花大闺女，还有大家闺秀，哎，还有焦叔先生。可当时我在想，我如果找了媳妇儿，我就对不起孩子他娘，所以我一股脑的找了3个小老婆，整天的陪我喝酒啊、吃肉、睡觉、打麻将。 我从来没对他们动过心思，大嫂，儿子只要跟了我，我向你保证，我立马把那3个小老婆全给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好，你是怕儿子回到我身边，他受委屈是吧？我儿子命真好，摊上你这么一个娘，我再谢谢你。
1: 你先不用谢我，你再谢我，我也不能把孩子还给你。为啥？
0: 孩子以为他姓龙。哎，那你就告诉他，他姓高不就完了吗？
1: 孩子以为他的亲爹早就死了吗？
0: 那就告诉他我没死，我还活着不就完了吗？
1: 孩子以为我是他的亲娘。
0: 那你就告诉他，你是他养母不就完了吗？
1: 孩子不是小猫小狗，他是人。对不起，大嫂，你说的对。
0: 再有，如果这个孩子现在离开龙家，就会至少有一个人被吊死在祠堂里，向龙家的祖宗谢罪。
1: 有这样的事儿？是的，所以，
0: 我暂时不能把孩子还给你，请你再多宽限几日，容我想想办法。哎呀，
1: 大嫂，那我等到猴年马月去。
0: 也许等不了多久，我明天就去找孩子他三叔好好商量商量。
1: 好啊，他是我兄弟，我兄弟是正人君子，他一定会帮我想出好办法来的。
0: 我等，我等。那就多谢了。您请回吧。那我回来，大嫂。大嫂，我知道您叫柳盈娘，是了不起的人物，高柴胡垛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我本以为您会赖着账不还我儿子，所以我才深更半夜的跳墙进来，还绕了半天弯子，真是丢人现眼啊！哪曾想啊，您这么光明磊落，实在让人佩服。

我儿子跟您结缘，是他的福分。我高柴火垛子能认识您，那是我的命好。我今后家业。

0: 他不想偷龙椅的呀，那他就是来偷人的。你说，这大半夜的，狗拆过垛子来找柳姨娘干啥？还在龙家的祠堂里干这么丢人现眼的事，他该死，你开枪啊！
1: 这不能开枪。
2: 听他的，准没错的。
0: 我是警察，我不能听他的。
2: 哎呀，你不听他的，那姑姑就活不了了。你是不是要我给你跪下来呀？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就开枪！求求你了，长大。

0: 你唱的还好听，你敢骗我？你想要了我老高的命是不是？你想独自霸占我孩子是不是？
1: 你说什么？
0: 我懒得跟你啰嗦，让开！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你干什么？你想让我儿子替你去挡枪子吗？
1: 出去！要是有枪子，我替你挡，还愣着干什么？家看家护院的人个个都有枪，再晚你就更走不了了。
2: 娘，
1: 不许哭，在这儿等着娘。还愣着干什么？
3: 别过来！
4: 姑，这怎么办啊？
5: 这老太太可没说过呀！
3: 别过来！

0: 儿媳妇儿，娘做错事了。
1: 怎么了，娘？
0: 龙家的百年基业，八成要毁在我手里。
2: 夫人，都怪我，老夫人交代我办的差事，我没给办明白。
0: 快起来，别在这傻跪着了，赶紧把我孙子找来。
2: 是是。
3: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我姑姑搬出你们龙家的老祖宗来压我，我。
4: 佘小四，你跟我这些年我是怎么教你的？你佘小四拿的是政府的公饷，不是我们龙家的奴才，更何况你看清是高团长，为什么还要开枪？
3: 我。
4: 你抽自己有什么用？赶紧去军营，向高团长请罪。
3: 我不敢去，我。那高团长手下如狼似虎，我去了能得好啊？
4: 你不去是吧？不去我扒掉你这身衣服送你去坐牢。
3: 凭什么？是，我是受过你们龙家的恩惠，可这些年我也没少报答。
4: 你以为
3: 我不懂公是公私是私？你以为我愿意打高团长黑枪？我不知道得罪高团长不得好吗？还不都是你奶奶逼的？
4: 说什么？我不是你们龙家的奴才，
3: 你们龙家的主子不一直都拿我当奴才吗？
4: 龙彦宗，我跟你出生入死过，
3: 你要送我去坐牢，你有良心吗你？
5: 佘局长，三少爷，咱们吵起来了。
4: 二嫂，这事你别管。佘小四身为警察局长，铸成大错，法理难容。
3: 你们龙家仗势欺人，除了错让我背黑锅，我不服。
5: 三少爷，你静一静吧，都是好兄弟，这样大吵大嚷的何必呢？

沙局长，你怎么能跟三少爷、龙县长顶嘴呢？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睡吧。

0: 三少爷，都是我的错。
1: 这怎么会是你的错？酒席宴上，你没看出来吗？那个高团长，他认识我，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2: 你和奶奶说过没有？说了。他老人家想干什么？你别怪奶奶，奶奶是怕我背上欺骗祖宗的罪名。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原本还想着明儿一早就找你商量呢。
3: 三少爷，三少爷，
4: 老夫人让你去一趟的。
3: 我正要找他呢。
1: 娘，谁是我亲爹？我爹早死了，牌位上有他的名字，他叫龙继宗，和我三叔长得一模一样，是你告诉我的。
0: 以后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偷听。
5: 跟娘睡觉去。
6: 三孙子，连夜动身上省城。
4: 您让我去省城干什么？
6: 告状，姓高的夜闯民宅，奸淫妇女，让大帅夺了他的钱，治他的罪。
4: 奶奶，我义兄去祠堂找我二嫂，那是有原委的。再说他什么时候奸淫妇女了？

0: 陈姑娘，先扶我娘回屋休息，我和奶奶单独有话说。
1: 严总，你别跟奶奶。

0: 奶奶，你做的不对。
1: 不是，怎么着？三孙子，长脾气了，孝敬上奶奶了你。幸好子弹没打中高团长的要害，要不然麻烦就大了。杀人是有罪的，谁都一样。
0: 在自家祠堂杀贼，何罪之有啊？这没听说过。奶奶，你明知道高团长为什么要上祠堂，他是贼吗？
1: 叶闯民那就是贼。
0: 这么顽不讲理的话，我不跟你担活佛了。哎，别呀，三孙子，奶奶知道错了，你别走，别走。
1: 你错哪儿了？我没找对人手，我没想到佘小四儿当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长，他那枪法还那么差劲。
0: 明知道那孩子是高团长的亲生骨肉，把孩子还给人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要杀人啊？你上我柜子里，拿出两条白绫子，我跟英娘一块上吊，再预备两口棺材，一块出殡，也跟你们省笔开销。
1: 奶奶，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2: 我是一家之主，欺骗祖宗，我不去死，祖宗的威严何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2: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

0: 制而成，在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

0: 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

0: 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4: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是一家之主，欺骗祖宗，我不去死，祖宗的威严何在？就算看在我岁数大，族人们网开一面，可是英娘呢？她能活得了吗？那么多人恨她，恨得牙根痒痒，恨不能她早点死呢。
1: 亏你心里还想着英娘。
0: 这叫啥话呀？我对英娘跟亲孙女一样。

0: 亲孙女，见我不娶妻，便想嫁祸给他，逼他自缢。奶奶，您摸着这儿想想，如果他是您的亲孙女，您会这样吗？
1: 你怎么知道呢？
2: 老祖宗，老祖宗，啊，三少爷，不好了，咱们龙家被当兵的包围了，这连大炮都架上了。

0: 县长，打你黑枪的，就是警察局局长佘小四儿。
1: 我看见了，又高又瘦，像个大马猴子似的。
0: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龙岩宗的亲信，当年在监狱管事的时候，因为龙岩宗的事儿，让前任的县长罢了官衣。
1: 你什么意思？
0: 团长，人心隔肚皮，有的人啊，咱不得不防。
1: 你是说，
0: 对，不可能！我兄弟怎么可能在我背后打五黑枪呢？
1: 可是除了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团长，您想想，咱们来之前，这孝兴的军政要务可都是他龙岩宗一个人说了算。可现在呢，我夺了他的军权。
2: 龙岩宗跟我磕过头，如果我亲手宰了他，别人会说我不义。可这孙子太不是东西了，待会儿等他出来，你们就开枪，啊！我懒得跟他理论。
3: 是。
4: 岩宗，你干嘛去啊？外面喊什么？你没听见吗？
0: 让我听见了，你兄对我有点误会，我出去解释一下。
4: 解释？他是个什么样子？我又不是没见过。
5: 他是那种能听解释的人吗？
6: 你娘说的对。三孙子，你可不能出去。当兵了那么寒，那就是高柴火垛子，认准了你打黑枪算计的，你现在出去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啊，这么着，找几个胆大的把我搭出去，我好好跟他聊聊。
4: 哎呦，怎么能劳驾娘呢？
7: 不就是个团长吗？我出去会会他去，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8: 哎，娘你！
9: 包总督，
8: 夫人，三少爷，二少奶奶出去了。
7: 什么？
8: 他从祠堂那边听到了动静，就赶过来了。我跟他说，来者不善，让他别去冒险。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5: 拦着他，拦着他！
10: 三少爷，
11: 三少爷，
10: 拦住他！

0: 龙彦宗是个缩头乌龟啊，派个女人出来。
1: 高团长，你这是干什么？
0: 这个女人不知道咱们来干什么的，兄弟们，告诉她。

0: 你干啥？今天都是我的错，你就直接冲我来得了。你
1: 奶奶，我求求你，你让他们让开，我得出去啊！哎呀，

0: 去没有用，那个凶神恶煞正在气头上，你要是去了，万一把命丢了，娘可怎么活呀？
1: 对呀，还有你新娘子今天才过门。
2: 奶奶，娘，现在龙家出了事儿，我一个大男人待在家里，让一个女人出头算什么？
1: 你管他算什么呢？现在逞强不得。
2: 不行，我出去。
1: 拦着他。
3: 天山大人，
2: 不能出去。
4: 高团长，能否进一步说话？
5: 哎，刘哥，千万不能上当，绝对不能进去。这龙家里面肯定有埋伏，大门后面不知道藏着多少支枪呢。
6: 听到了吧，兄弟们不答应。
4: 高团长，今天的事儿跟龙岩宗没有关系，你怎么能赖在他的头上呢？
6: 你就别替你相好的说话了啊！
4: 你胡说什么？
6: 我胡说？哈！龙岩宗早就告诉我了，他要娶的是你，可是他娘、他奶奶不答应，还要拿白绫子勒死你。龙岩宗是为了你，才娶了那姓洪的。
4: 不许你胡说！
6: 哎，你寻死吓唬谁啊？咱们俩是认识，可咱们俩的交情没那么深吧？我还管你的死活？我告诉你，让龙岩宗啊自己出来受死，否则的话我就大开杀戒，让兄弟们进去杀光里面所有人，烧了这房子，大不了我带着兄弟们上山占山为王。兄弟们，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干？
5: 团长，这还用问吗？兄弟们跟您一条心，您说打哪就打哪，您说杀谁就杀谁。兄弟们，听团长的。
7: 听团长的。
6: 听到了吗？
4: 杀光所有人，连我儿子一起吗？高团长，我现在就去死，我要是死了，那我儿子永远都是我儿子，他要是知道今天的事儿，一定会替我报仇的。你要是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赶快撤兵，我只数五个数，你要还不撤兵，我就自尽。

0: 刘盈良，
1: 你跟我玩真的？好，我惹不起你。

0: 走。
1: 谢谢你们。
2: 谢哥，你没事吧？
0: 对不住，我们来晚了。
2: 来早有什么用？他们有大炮，你有大炮吗？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少司，过来一下。你听好了，在我和高团长和解之前，你不用上班，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找个地方躲起来。啊，我这是为你好。我知道，可我是警察局长啊，那高柴火垛子要造反，我这个时候怎么能躲呢？
1: 谁说高柴火垛子要造反？我们这是私人恩怨，在没和解之前，你别碰头，听见了没有？
2: 是。
1: 婆婆，来，喝杯茶。
2: 这大晚上的，你给我茶喝，不让我睡觉了。
1: 哎呦，你看我这一心是为龙家的事操心，我忘了这大半夜了啊。 桃花，这有件事啊，我还是想跟您提个醒儿。什么事？那个姓高的团长和柳姨娘还挺近乎的，这酒席上那出，大伙可是都看见了。他俩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姓高的大半夜的翻墙去祠堂找的，还有啊。 一个团的大兵压境，他柳姨娘三句两句就撤了兵了，这事蹊跷哎！你到底想说什么，婆婆？你有件事我也不想再瞒在心里了。当年他柳姨娘抱着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就怀疑过，这个孩子越发长大吧。 就越觉得长得不像二兄弟。今儿我见到那高团长，可算是对上号了。他跟那孩子这长得跟爷俩似的。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滚！
3: 哎，婆婆，我这也是为了龙家好啊！别养半天这样，
1: 养个野种！你，
3: 哎，夫人，夫人，您先坐下，坐下，坐下。消消气，夫人。

0: 小星辰出大事了，高柴火垛子把大炮架到了龙渊宗家门口啊！为了一个女人，这一线支长和保安团团长这是要拼命啊，这还了得呀，他们要是干起来的话，小星辰那是民不聊生的啊。啊，对对对，龙渊宗家就是我家，就是我家，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死，我是为了小星辰的百姓。哥，你快点向沈主席和大帅汇报，最好啊让他们派你来平定叛乱。那这样的话，哎，喂，
1: 听说高团长的胳膊就是为子弹蹭破点皮儿，上点药就没事。
2: 大嫂，这么一大早你怎么进来的？
3: 严嵩啊，我跟你秘书说我家有点急事，他呀知道我是你大嫂，就给我个面子让我用下电话。
2: 啊，
0: 我娘家爹过寿，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哥哥让他代为问候。
2: 哦，亲爷大寿，大嫂应该回娘家替我带去问候，还有这礼金和礼品随后送到。
0: 我可不能走，这龙家现在正是危难之时，我又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
2: 哪有什么危难，
0: 大炮都架门口了还不危难？那个姓高的想要你的命，我可是听到的。严宗啊，你是龙家的顶梁柱，这口气你可不能。

0: 你要是认了怂，那就是龙家认了怂，以后再孝敬还怎么抬起头啊？那个姓高的是有兵权掌握在手，可你也不是吃素的呀。我哥说了，你呀，使劲跟那个姓高的干，他一定支持你。
1: 大嫂，您不是打电话拜寿吗？说这些干什么？
0: 闲聊的时候，这随便聊了几句。哦，这样，
1: 大嫂，麻烦您再给万专员打一个电话，就告诉他说孝兴一切都好。还有我和高团长已经结为兄弟，虽然有些误会，但很快就会解决。
0: 不用了，这个是公家的电话，我也不能用起来没完呀。
1: 我先回去了，不用。
2: 慢走，大嫂。我把门带起来了。哎，小姨吧，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高柴火垛子写封信，要他到这儿来。我去送信，不管用什么办法，就是骗，也把他给骗过来。只要他一进办公室，不管他带多少人，咱俩一起上，一准能把他拿下。
1: 为什么？
0: 啥？为什么他都把炮架龙家门口了，再不把他拿下，那不得出乱子啊！你这么做的话，那个女人最高兴了。你没看那个女人幸灾乐祸的样儿？亏你是我大师兄，你还和那个自私自利女人一个想法。你赶紧给我买坛好酒，我给我义兄赔罪去。
2: 啊？咱去他兵营？那咱带多少人？
1: 带什么人？那是我义兄，我自己去。

0: 高兄弟，昨夜我义兄受伤，全是龙家的错，麻烦您通禀一声龙彦宗，提酒前来请罪。
1: 好，请龙县长稍等。
2: 报团长，
0: 龙彦宗一个人一壶酒求见。
2: 不进。
1: 是。
0: 那就请高副官传话，问问我义兄，难道怕我是荆轲不成？
1: 团长，告诉龙彦宗，我高柴火垛没当兵之前就是荆轲一个人一把刀杀了陈财主。今天我不是秦王，我做事光明磊落，没有那些邪门歪道。如果他想见我，可以把舍小四的头给我砍下来。是。
0: 没有这个道理。昨日深夜，他化了妆，私闯民宅，警察局长开枪是为了捉贼，虽然有些草率，也不至于是错。你就问我义兄，还拿不拿我当兄弟？
1: 团长，还敢提兄弟？我是他大哥，他这样对我。
0: 你让他滚蛋，不然我就割袍断义。是。可以啊，割袍断义也得面对面。你让他出来，当着我的面把袍子割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我龙彦宗不缺一个不讲道理的大哥。
1: 团长，哼，割就割，我就当没你这个兄弟。哼，我割。哎，
3: 啊，
1: 割我的一脚，算不算割袍断义？

0: 龙延宗说了，你当着他面搁。我才不出去呢，出去就上他的当了。再说了，这种事儿有见面说的吗？他是县长，又读个大书，三言两语就把我糊弄了，我才不出去呢。可是您要不出去，龙延宗说他没看见，不算怎么办？人家敢来，说明人家心里没鬼。 昨天我听了你的话，说什么龙延宗啊为了君权在设计我，我头脑一热，我怎么就听了你的话了呢？你笑什么笑啊？现在人堵在门口了，你让我怎么办？
1: 对啊，团长，怎么办呀？

0: 匹马，大哥，张起来！哎，李冲，卢县长，这匹马是我们团长那匹马的驹子，你骑上它，肯定能追上团长。
1: 李冲。

虽说这是破庙，但供的是真神，关公、关圣帝老爷。虽说我们两个磕过头，但没拜过关公。今天你我，如果把话说开了，那我们还是兄弟，一起再拜拜关老爷。 如果不想做兄弟了，那么今天在关老爷面前割袍断义，如何？

0: 大哥，我是有话要说，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老哥，我们慢慢说。你看，我带了坛酒，这路上起码太颠簸了，生怕打破了。这是坛好酒，很贵的。
1: 别瞎扯了，你们家有的是钱，还在乎这一坛的酒？
0: 大哥，我在乎这坛酒，不是因为它好，不是因为它贵，是因为我想好了，我要和大哥一起喝。哼，这句话还挺中听。

0: 我向你赔罪，我……你先等会儿。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
1: 因为有关圣帝老爷在。不对，就在四年前，也是在这个破庙里，我带着我三个月大的、死了娘的、没有奶吃的儿子，我把他。 交给你二嫂柳莺娘，那个时候柳莺娘丢了孩子，四处在找，急得她要跳黄河，是我在黄河边上把她扛到这儿来的。
0: 我二嫂都跟我说了。

0: 陈丹，我二嫂亲口告诉我，你是孩子的亲爹。昨夜不是因为你莽撞，今天一早我二嫂就来找我商量这件事情。是吗？那你会怎么办？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还给你。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若有一句假话，当着关圣帝老爷的面儿。 我龙岩宗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1: 那你现在就还，只要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在我背后打黑枪这件事儿，我就不计较了。啊，你，我就知道你做不到。说吧，到底是谁想要我的命？啊，你可别说是个小事儿啊，他最多就是个打手。 我问你，谁是幕后黑手？把他交出来，我就跟你一辈子做兄弟；不然的话，当着关老爷的面，我就跟你割袍断义。

0: 这件事能不能别再追究了？为什么？老子在战场上挂了彩，那是光荣。现在有人在我背后打黑枪，就算我不计较，可我那帮兄弟能干吗？那当然不干。哼！龙延宗，把幕后的黑手给我交出来，由我来处置。
1: 不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我是结拜的兄弟，哦，算计我的小人，比我跟你还近，啊？你还真说对了，大哥这事你别问了。如果我告诉你是谁指使的，那我就是不孝。哈哈哈哈，我知道了。
0: 是你娘，我有情报，你娘是龙家的当家人，杀伐决断都掌握在她手里，是吧？
1: 不是，
0: 那会是谁呢？哈哈哈哈，
1: 不会是你奶奶吧？我说了，我不能告诉你。
2: 你已经告诉我了，哎呀，龙延宗，我真是新鲜啊！这个小老太太是受着那样了，怎么这么心狠手辣呀？啊，我真是不明白了，哎，她为什么要我的命啊？她
1: 能不能别问了？能不能给兄弟这个面子？就当这件事没发生。如果你不结婚，你把枪掏出来冲这儿来一枪，能不能别问了？
0: 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我说不清楚，
2: 你不要跟我使横。
0: 没人，我可以是团长，也可以是土匪。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引到这儿来吗？我有个目的，那就是绑票。在我的军营门口，如果绑了你的话，眼线太多，全县城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传到省城，大帅会治我的罪，那罚不着。 现在在这儿绑了你，谁都不知道，我不要什么金银财宝，我就要我儿子。只要我儿子回到我身边，我马上就撕票。我将你碎尸扔到山里边去，野兽会把你吃的，连渣都不剩。我还就不承认我绑过你。怎么样？这招高明吧？啊？谁能把我怎么样呢？
1: 思念想的儿子，我日思夜想的儿子，他还活着。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的孩子死了，是我对不起他。每当想起我孩子，我心里难受的时候，我就在上边割一道放血。
0: 你还没有孩子，你不知道我的心情。

你让兄弟们先出去，我慢慢跟你说。

0: 当年我奶奶带着我二嫂从72寨回到龙家，她说了谎话是不对，可那是迫不得已。我奶奶那么大年纪了，最要面子了，如果这件事被戳破的话，她肯定活不了了。至于我二嫂，还用我说吗？大哥，没有柳英娘的话，你儿子能活这么大？他是你恩人，你为了父子团聚不顾恩人死活，像你这样的义兄我不要也罢。大哥，你拿手放在自己心口窝上，你摸擦摸擦自己的良心，你这样做的对的话，你就当着关圣帝老爷的面，你割袍断义帮我的片，随你的便。
1: 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大哥。
1: 那我时常去看看我儿子行不行？
0: 不行。那天在酒席宴上，你非要和我二嫂相认，那些宗亲长辈都看见了，他们疑心本来就重，他们现在怀疑那个孩子就是你和我二嫂的私生子。
1: 谁敢这么说话，我枪毙他！
0: 你枪毙谁？我，你是我义兄，我亲人就是你亲人，那些都是我的宗亲长辈。啊，个个在孝行德高望重，你枪毙一个试试看。
1: 龙延宗啊，你先讲你的理了。我跟我13多年的儿子住在一个县城，却不能见面。你不能光为你的家人想，你也得替我想想啊。
0: 只能等奶奶她老人家寿终正寝，我安排我二嫂从龙家离开，躲得远远的。那时候我会亲自把你的儿子送到你的身边，行不行？关圣帝老爷在上，龙延宗在此立誓，说到做到。王大哥成全，王大哥成全。

0: 这干什么呢？把枪都放下！我跟我义弟啊和好了啊，这话也说开了。至于以前打那个黑枪，也一笔勾销了。团长啊，
1: 那孩子，
0: 什么孩子？
1: 您不是说您儿子？
0: 你耳朵塞毛了是不是？啊？
2: 我那三个小老婆，那都是花瓶，摆设。我收了他们一年了，一个也没怀上，我哪有孩子？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 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

0: 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

0: 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铺井里。
7: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8: 报告
6: 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
9: 我不说，你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水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9: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四，
6: 饰演薛贵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5: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午间不散。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5: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团长，
1: 啊，
0: 那孩子，
1: 什么孩子？
0: 您不是说您儿子？
1: 你耳朵塞毛了是不是？啊，我那三个小老婆那都是花瓶摆设，我收了他妈一年了，一个也没怀上，我哪有孩子？
0: 是。
1: 走了。
2: 如此正好，多谢孩子的三叔替我在中间周旋解了围。
3: 二嫂拿的话，是二嫂替龙家解了围。严宗再次谢过。
2: 咱俩就别谢来谢去的了。弟媳在龙家还好吧？
3: 好得很。
2: 龙家的列祖列宗，保佑我弟媳洪凤鸣早日怀上三弟的骨肉，为龙家延续香火。你们有了孩子，我离开龙家才会水到渠成。孩子他三叔，你请回吧，还是和以前一样，平日少来此堂。
3: 二嫂保重。
2: 三叔保重。

0: 花花长，有人找。
1: 谁找我？是龙家的大少奶奶，龙烟宗的嫂子。这个女人我见过吧？高棒子，
0: 到。
1: 有什么情况？
2: 何娶万家，她的亲哥哥是省城的万专员。
1: 哦，对呀，这个女人可不是善茬子。她找我来干什么呢？
2: 大嫂，让您久等了。哎呦，不敢不敢，小妹这厢给大哥见礼了。哎，
1: 小妹，这是怎么论的？
2: 那您叫我大嫂，这又是从哪儿论的呀？
1: 当然是从我义弟龙烟宗那儿论的。
2: 都打了黑枪了，还叫义弟？大哥真是为人厚道。 我自称小妹啊，是从我哥哥万专员那边论的。
1: 啊，万专员。

0: 省主席身边的大红人，可我们俩不认识啊。我哥怎么跟我说他跟你很熟呢？他还告诉我您跟大帅啊是拜把子的兄弟，我哥哥跟大帅那交情，想必高团长也听说了吧？
1: 啊，听说过，听说过。那既然这么说，那就不见外了。
2: 找哥哥来有事儿啊，小妹。哟，这一叫我小妹，我立马就觉得自己活过来了。整天在那个大宅子里求着，这黄土都埋到半截儿了。大哥呀，一看就是个大英雄，了不起的人物。小妹今儿吧，就是想来打听打听，您当年是怎么看上柳姨娘的呀？
3: 嗓门竟都吐了掉渣了，怎么配得上大哥您啊？
2: 哎，柳姨娘，那是二嫂，别开玩笑，啊！大哥呀，你呢就别给我打马虎眼了。柳姨娘那孩子是您的吧？您就实话跟我说了吧。好赖呢，我也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说不定还能帮上大哥您的忙呢。
0: 什么孩子？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还是不信任我。柳姨娘的孩子要是跟您没关系的话，您半夜三更的跑到祠堂去干啥呀？哦，是因为我半夜跑到祠堂去，小妹你起疑心了。<笑>是这么回事啊？ 之前打仗的时候啊，我被炸弹炸过，哎，把脑子给炸坏了。有的时候一到夜里，我就会梦游。那天严宗娶媳妇儿，啊，二嫂柳莹莹也去了。我一看见她，我就犯病了，所以那天梦游，我就到了祠堂。
1: 当时你坐哪个桌上啊？如果我事先看到你的话，我梦游一定会先去你那个院子。<笑>这论长相，柳莺娘怎么跟小妹比呀？这小妹虽说是大嫂啊，这看起来比二嫂柳莺娘可年轻多了。
3: 小脸儿，再看这腰身，高团长，
0: 叫大哥。
3: 高团长，高团长，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0: 哎，别，你别走啊！告诉大哥，你住哪个院子里？半夜我梦游的时候，好有地方去呀、啊。

0: 看来龙彦宗没有骗我，这大户人家四面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刘英娘带着我的孩子熬到今天，肯定是不容易。
1: 七舅爷，这些年你也没少拿我银票。
2: 哎呀，是啊是啊，可我也没少帮长房说话办事，不是吗？
1: 那您就再帮我出回头，我不会亏待您的。
2: 哎呀，现在不如以前了。我老姐姐回来了，这个家轮不到我说话了。
1: 那我就把您拿我钱的事儿告诉老太太。
2: 哎，别呀，长房媳妇儿。
1: 这次呀，是替龙家的祖宗出头。

0: 什么？要是把这事儿办好了呀，这银票是你的，这龙家的上上下下还得对你感恩戴德。哎，报告老师啊，嗯，你看人家舅爷啊，对咱龙家的事儿都这么上心，咱老哥俩当责无旁贷。嗯，
1: 就是啊，责无旁贷。不行。
2: 咱们直接找老嫂子说去，走，
3: 找嫂子说去，走。
0: 你仨老东西干嘛来了？
3: 家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三位长辈觉得蹊跷，想跟您理论理论。
2: 我不跟他们理论，儿媳妇儿，你替我挡一阵子。
3: 是。
4: 这事儿跟严宗他娘说不大合适吧？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老夫人吩咐过了，虽说她已经回家了，但夫人还是龙家的当家人。哎，
5: 行，三哥，
4: 嗯，跟谁说都是说，我先说。
5: 这个柳莺娘。 带着孩子回到龙家，已经3年多了，孩子4岁了。这个孩子虽说长得不错，也清秀，可他就是不像咱龙家的人呐。
6: 就是，
4: 前两天，严宗娶媳妇儿，酒席宴上，姓高的团长和柳莺娘，哎呀，我们大家可都看见了。
6: 老头子我这心里边他直犯嘀咕，嗯，我也犯嘀咕。严宗他娘，当年柳莺娘丢了孩子的时候，他可是拿着枪找你算过账的呀，哈哈。当时那个动静我记得还不小，后来他走的时候吧，还疯疯癫癫的，大伙都以为他，寻了短见。
7: 可是，请问他后来把孩子带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就这个孩子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啊？就是，
8: 解释清楚了，孩子是丢了，后来他自己又找到了，哎呀，这是常有的事儿，更何况还有婆婆作证。
7: 我老姐姐作证，难道她看见柳莺娘找到孩子了？
8: 不会吧，我老姐姐可一直被关在72寨。
7: 难道柳莺娘在土匪窝子里找到了她丢失的孩子？哎，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8: 哎呦，您作为龙家当家人呐，必须清楚。就是，这事儿糊涂了刑啊！这孩子长大了是要掌管龙家家业的，他是不是龙家血脉都不查清楚了？
7: 难道要把祖宗基业拱手送人吗？
3: 七舅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拱手送人？你怀疑这孩子可以，什么时候就认定他是假的了？那你得先认定他
6: 是真的才行。怎么认定啊？你是当家人，我们可不管。我就说是真的，不行吗？ 哎，那当然不行了，严宗他娘，祖宗的规矩有这么厚厚的一本啊！您作为当家人，那你平时有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并知行合一呀？我是你三个儿子的亲叔公啊，我们龙家血脉传承这个大事，如果都不搞清楚，我不可能答应，我也不答应，必须得搞清楚。
3: 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继宗之后？嗯，怎么个弄清楚啊？有什么法子啊？

0: 我们商量好了，嫡血认亲。啥？古时候古人失散，相认之时都是嫡血认亲。怎么个认亲呢？二少爷过世多年了，那孩子是遗父子，难不成三位长辈都忘了？这有何难？严宗和纪宗是双生子。 就由严宗代替他二哥嫡血认亲。
1: 这个主意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
2: 严宗他娘，请你转告我老姐姐，这事儿必须得办，不然我们几个长辈的，那是不答应。
3: 不答应。
2: 我看这是好事儿，省得大伙儿心里犯嘀咕。 你不会也是娘，我心里也犯嘀咕，这事儿蹊跷。我是当家人，得为龙家的祖宗负责，不是？啊，那就嫡血认亲呗。
3: 好，
2: 等严宗回来，我去跟他商量。这是大事，得开祠堂，把所有的宗亲长辈都请来。
3: 对，你办。 你办，
4: 下去吧，妈。你怎么来了？
5: 三少爷，这老祖宗给您的亲笔信。

0: 滴血认亲，这不胡闹吗？老祖宗有几句话让我跟您说。
1: 说，
0: 老祖宗说，咱们家跟高团长的误会，指定传到省城去了，让您赶紧去省城多请几天的客，这流言蜚语啊，太害人。您在酒桌上打打哈哈，这流言蜚语啊，不攻便自破了。
2: 用不着，我最讨厌请客喝酒了。
0: 这前一句啊。
2: 这是老祖宗是让您当幌子的，后面还一句。说，老祖宗说让您呢先避一避，他老人家啊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出什么辙来，您走了就是多给他几天时间，让他还琢磨琢磨。
3: 报告团长，龙元宗的亲笔信。
2: 写的什么？哦，龙元宗说他有公务要去省城几天，校训的安全交给您负责。
3: 去省城？
2: 对，
3: 在这盯着。
2: 是。

0: 兄弟，
1: 大哥，你怎么来了？
0: 来送送兄弟。
2: 哦，我去省城是
0: 啊，别解释，我不听。大哥，相信兄弟，绝对不是去省城告我的刁状。哎，兄弟，你大嫂万专员那个妹子，她不是好东西。
2: 谢大哥提醒。
0: 啊，兄弟，你走了，那我儿子安全吗？
2: 请大哥放心，你儿子很安全。
0: 好，走吧，兄弟。喂，兄弟，如果我想的厉害，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看上一眼？
2: 不行，特别是这些天，希望大哥理解。

0: 场被偷来了呀！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哎呀，走走走，给您请安了呀！
1: 诸位，当家人到。
2: 荣夫人。
3: 儿子，看什么呢？
4: 娘，快快来看，外面好多的人。
5: 各位宗亲长辈，严宗去省城出差去了，让大伙儿白来了，请回吧。
0: 那可不行。不行，
5: 各位宗亲长辈都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再说，谁让你来的？
0: 我还正想问这事儿呢，这开祠堂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6: 是我告诉老大媳妇儿的，她是长房媳妇儿嘛，这么大的事儿，当然得共同来见证了。
0: 对呀，这七舅爷叫我，这我就来了。
7: 哦，当家的，龙延宗怎么这个时候去省城了？他不是躲着我们吧？骗我们呢？这是。
5: 三叔公，您是龙姓长辈里最德高望重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延宗是一县之长，为国家效力。国家，国家，国在家的前面。省城里的长官有事召唤，他能不去吗？
7: 也是。哎呀，白跑一趟不算啥，不就是去趟省城吗？他早晚得回来呀。
2: 我说严宗他娘，你是当家人，在这儿给大伙儿打个保票吧，只要严宗一回来。立刻滴血认亲。嗯，
6: 就是嘛，严宗他娘，今儿个是来干啥的？大伙儿心里都明白，这个事要是不做，已经说不过去了。大伙儿都是为了龙家好，为你这个当家人操心了。
5: 好了，我明白，等严宗回来，该办的事儿办就是。
4: 娘，什么叫滴血认亲？
3: 都是说书唱戏里面的词儿，娘也不懂。走，跟娘去吃早饭。

0: 子，快点吃，吃完了娘就带你走。
1: 娘，我们去哪儿？
0: 还不知道去哪儿，但是这次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1: 不，娘，我很喜欢这里，三叔还答应我接我练剑呢，如果我走了我就练不成了。
0: 你不走娘就没命了。
2: 姑娘，你说什么呢？你又胡说。
0: 好了，坐下吃饭吧。

0: 今天宗亲长辈来祠堂，你偷听了吧？幸亏我早就料到了，不然人就给跑了。
1: 大嫂，我往哪儿跑啊？再说我为什么跑啊？
0: 没跑啊，那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要不想自找没趣儿呢，就乖乖的回去。反正打今儿起啊，我天天在这儿盯着，就别想跑。你就等着龙岩宗回来，让你和你这个野种原形毕露。

0: 团长。团长，您这是咋的了？啊，
1: 难受啊，想儿子了。
0: 儿子？哎，您在破庙跟龙岩宗不是说那孩？
1: 我那么说啊，是给龙岩宗面子。其实，柳莺娘那个孩子就是我儿子。
0: 团长，您早说呀！这事儿好办啊，您一声令下。我带着兄弟们就把孩子抢回来了。
1: 人家柳莺娘含辛茹苦的把我儿子养大，啊，我把人抢回来，那会害死柳莺娘的。我如果那么做，那就是忘恩负义。
0: 对了，团长，有情报。
1: 说，
0: 龙家要开祠堂滴血认亲。
1: 什么？
0: 就是说让龙岩宗替柳莺娘的亡夫和孩子滴血认亲。哦，
1: 我说呢，龙岩宗这个时候去省城啊，他就是躲这个事儿去了。
0: 估计是。对了，柳莺娘本来想带着儿子逃跑，结果没跑了，现在被困在龙家祠堂里了。
1: 谁敢困我的恩人呢？去，叫警卫班。
0: 是。
1: 等等。啊。不能莽撞，不能像上次那样。容我再好好想想。你先睡吧。
0: 是。
2: 龙万氏这女人，好大的胆呐！她要造反呐！啊，你是个当家人，你怎么能纵容他？
3: 娘，我怎么纵容他了？
2: 那他围了祠堂你不管呢？
3: 我怎么管？他说是为我分忧呢。
2: 这
3: 娘，您想，刚说要滴血认亲，柳姨娘就要逃走，他要是心里没鬼，他为什么要逃？是柳莺娘是救过您的命，救过咱们全家，为严宗保媒提亲，刚立了功。可那孩子要不是龙家的血脉，他所有的功都抵不过欺骗祖宗的罪过呀。这些年我也体会了，莺娘的确孝顺。那天您在祠堂讲的话我也都记住了，我打心眼里疼她。可是这件事我要是含糊了，我怎么配做龙家的当家人？怎么对得起老爷？怎么对得起娘对我的信任呢？娘，您一再的护着莺娘，不会是那孩子真有什么玄机，您早就知道吧？
2: 怎么能呢？

0: 欺骗祖宗的事儿我能做吗？哎呦，我累了，你去吧。
1: 是，娘，您早点歇着。
0: 三孙子，三孙子，奶奶求求你，你晚回来几天，奶奶真的老了，想不出对策了。你要是回来早了，漏了包，哎呦，你就等着给奶奶办丧事儿呗。

0: 老王子，到！
1: ，
2: 哎呦，龙夫人，龙夫人，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3: 你是什么人？向我道什么喜？
2: 哎呦，我是媒婆呀，奉保安团团长高柴火垛子先生之命来提亲的。
3: 提亲？谁呀？
2: 哎呦，是这样啊，高团长啊看上了您家的二少奶奶，让我来说媒呢。这不，二少爷啊已经走了好些年了，这二少奶奶不是还年轻吗？哎，要不然您就放她往前走一步。
3: 混账！我儿媳妇什么时候说要嫁人了？你这个混账媒婆，你拿我们龙家当什么地方了？来人呐，把她打出去！来人，来人！
2: 哎呦，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龙夫人，千万别打我，我还不知道龙家的厉害吗？我本来也是不想来的，是那些当兵的拿着枪硬压着我来的呀，饶了我吧。
4: 夫人，夫人，那姓高的团长又派了一拨人来。
3: 什么人？
4: 送礼的。
3: 送什么礼？
4: 聘礼。
5: 老夫人，我们奉命将这聘礼送到了，您收好。
3: 谁说要你们的聘礼了？都抬走，抬走。
5: 那我们可不敢，这聘礼要是送不到，我们全家都得被枪毙。龙夫人，您心情好，收下吧。
3: 这
5: 小号转，起步走。
6: 龙喜儿，你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7: 是。
4: 夫人，花轿快进门了，16人抬的大花轿，高团长亲自来接亲。
6: 哎呦，夫人，
4: 夫人，
6: 夫人，
8: 夫人，
6: 夫人，
8: 夫人，怎么样？
3: 我别逞能了，这个家我当不了了。龙喜儿，快去禀报老太太，一切由她做主。
0: 老帮子，
9: 到！
0: 你进去，谁说了算，你就跟谁说，就说我今天一定要带柳莺娘走。
9: 是。哎，
0: 接着锤！
10: 大红花轿，取个挂。一定要见机，哼，一定要。

0: 那个排位上的人不是你爹，你亲爹还活着，是那个高团长吗？对，就是他。
1: 我不喜欢他，我不要他。
0: 可是他是你亲爹呀，你得跟他走。
1: 不，我要留在娘身边。
0: 你跟娘在一起会受连累的，会有人要杀了你。

0: 这人呢已经到门口了。嗯，行了，我听明白了。叫人来，抬我上祠堂。高团长，高团长，高团长！哎哎，
1: 妹子，喜欢吗？
2: 寡妇说话注意点，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4: 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
5: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3: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80000两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

0: 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

0: 疏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3: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4: 倔强的娃，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4: 执着的劲，
7: 你在前面吃碗唱，剩下的交给就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8: 干啥呢？
9: 跳舞，迪斯科。
8: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0: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1: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
12: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3: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4: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4: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5: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6: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4: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7: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4: 仍要向阳而行。
18: 他承受多大名次，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9: 谁
9: 啊？谁啊？我就是想好好唱戏，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4: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3: 10万8千的滔天鬼，任何耗子响连天。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6: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17: 大团长，如何跟大红花叫啊？
18: 啊，妹子，喜欢吗？
17: 高团长，我是个寡妇，说话注意点。
18: 今天我来龙家就是娶寡妇的，不过娶的不是你。
17: 我知道你是要娶柳姨娘
18: 啊。
17: 我们大家都知道高团长你是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大英雄。那你明人不做暗事，你今天跟我们大家说说你跟柳姨娘是啥时候相好上的呀？
18: 相好？我的相好多了，比如说妹子你。

昨天你去兵营找我，不就是想跟我相好吗？啊！高柴和段子，你说话放尊重点！啊！你想让我尊重你，那你得是个好样的。姓万的，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我奉劝你一句话，心存害人，那会遭报应。啊！

0: 有娘。
1: 对不住，奶奶把你给害了。
2: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孩子，
1: 要真滴血认亲，你我可就全完了。我这么大岁数，不惜命，就怕是害了孩子。
2: 奶奶，不会的。
1: 就会，不是龙家的子孙，却受了祖宗的恩泽庇佑，更何况是骗的，要想活着离开，办不到。要是这孩子给害死了，他亲爹高柴和垛子还不发疯似的杀了咱们全家，连龙家的宗亲都得遭殃，奶奶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唢呐声响起来，高柴火垛子的花轿来了。来呀，
2: 花轿来干什么呀？
1: 他请了媒人，下了聘礼，他要娶你。高柴火垛子真是个人物，他这招够你，他一定是得到信儿了，来救你了。只要你上了他的花轿，龙家人就管不着你了，你我还有孩子就得救了。
2: 不行，我绝不做对不起季聪的事。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样的，忠诚，季聪没白娶你。可是老话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不你假意承诺，先上了花轿，到了那头跟高柴火垛子理论，让他放你。
2: 奶奶，我宁死也不嫁。
1: 我想你会这么说，你是个刚烈的女人，老太太我佩服。奶奶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你把这条白绫给我搭的梁上，系个扣，让我自行了结了吧。
2: 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
1: 今天这局面都是我造成的。红花轿上龙家去守寡的女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儿。我不死，
2: 奶奶，
1: 我有脸活着吗？
2: 奶奶，您点个头，让我再抛头露面一次，出去把高柴火垛子的花轿给退了。
1: 你出去就能退了他的花轿？
2: 花轿总比大炮好退。

刘盈宁，看看，满意吧？我跟你说，皇帝老子娶媳妇儿都没用过这么大的花椒，这是轿子行里的摆设，我一眼就看中了。我说。

0: 这叫身傻的，可真难看。你要是有诚意，就给我做一顶新轿子，四个人抬就可以。不过花纹样式要新绣的，轿顶要有二龙戏珠，轿身加上轿帘，总共也得绣9条凤凰吧。 虽然我是寡妇，但是我是龙家的人。龙家祖上可是出过江南织造的。江南织造你懂吗？那是多大的官儿，你知道吗？皇帝老子登基大典穿的龙袍，都是龙家祖宗剪制的。
1: 嗨，不就是他从前坐顶花轿子吗？拿皇帝老儿登基吓唬我干什么呀？
0: 刘姨娘，这么说来，婚事得答应了。那要看你心成不成了。像今天这样可不行，一天的时间，媒人、聘礼、花轿都上门了，你这是要抢人呐？你是不是趁我孩子他三叔不在孝兴，欺负我们龙家呀？
1: 不是，哎。 我是来救你的，看不出来吗？
0: 用不着，我是寡妇，我一辈子守寡。
1: 别不识抬举，我苦思冥想才想出这一招来了。要不然你，还有龙延宗的奶奶都活不成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龙延宗告诉我的。都怪龙家的规矩，要是小门小户的，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我觉得我高柴火多的重情，他柳莺娘中意，我们俩挺般配的。就在今天刚刚出门的时候，我给我那三个女人银票，把她们全都给打发了。我要明媒正娶，让你成为我的团长夫人。
0: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怎么？
1: 咱们两个假戏真唱，一定是这世上最让人羡慕的夫妻。 孩子，管我叫爹，管你叫娘，咱们一家三口美上添了。<笑>你放心啊，我会尽快把这方圆百里的绣工、绣娘都请过来。不就是一个二龙戏珠、9条凤凰吗？哎，3天准好。<笑>3天之后，我接你入洞房。<笑>
0: 不行。
2: 日子我都选好了，3月12。哈，你还会看日子？当然，
0: 终生大事岂能是儿戏？日子就定在3月12，早一天都不行。
1: 干嘛呢？动！
2: 算算，还有多少天？
1: 高团长，还有9天。
2: 好，就这个日子。哈哈哈哈。 愿意看热闹的，3月12啊，可以过来，本团长赏酒赏肉。好，一定要来啊！
3: 好，多谢多谢。
2: 老王子。
3: 吩咐把龙家给我团团围住了，不能让柳莺娘跑了。如果她跑了，即便我儿子还在，也不会认我这个爹。我这是高明吧？哎，为了我儿子，把娘一块儿娶了，还能救人一命？嗨，这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笑>

0: 今儿个景儿了，三月初十了，啊，还有两天，我就盼着严宗早点回来呢。您说他这不回来，那桩公案他就断不了啊。公案？不是，是啥公案呢？您老人家忘了，滴血认亲呐。
1: 哦，这柳姨娘真沉得住气，她也不过来跟奶奶商量商量。哎呦，
0: 您嘀咕什么呢？
1: 我饿了，哎呦，昨天一宿没睡，折腾的我饥肠寡肚的，啥时候该饭呢？

0: 我还没上你们高团长的花轿呢。哦，刘英娘，大姐，你这儿要干啥去？
1: 怎么，我不能出去啊？那当然不能了。你要是真跑了，我怎么跟我们团长交代呀？跑？我往哪跑啊？我儿子又没跟着我，我能把我儿子丢下不要了？
0: 那你要干嘛去？上坟烧纸。去哪儿上坟烧纸？那可远了，你要是不放心，跟着我吧。
2: 好好盯着。
3: 是。
2: 福生。
3: 二少奶奶，龙福真给您行礼了。哎呀，他福爷爷，
2: 福生，您眉毛都白了，这些年见老啊。
3: 哎呀，老有生命，真是越老越废。二少奶奶，这一年多，大小姐、二小姐，我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
2: 那可不行，二少奶奶，只要老奴还有一口气在，我就得替您和二少爷找孩子。继宗，二少爷，福叔才是我们最亲近的人。福叔，我最信得过你。 我这条命，再托付您一次，如何？
3: 二少奶奶，这话怎讲啊？
2: 福生，您往我身后看。

0: 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生，
2: 驾！
1: 你干什么呢？
2: 骑大马可好玩了，
1: 快下来。

0: 驴吃大饱。
1: 你小子可以啊，给小少爷当大马骑呢，够孝顺的。
2: 战豪，你也太不像话了，为什么拿人家当马骑啊？
0: 他们都是坏人，他们要欺负你，我就要先收拾他们，他们都怕我，我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2: 胆小鬼大，
0: 哈哈，娘，这回你不生气了吧？

0: 这两天他都干啥了？老实极了，连门都很少出。哦，不过这情报也说，他这几年都很少出门。今天他去上坟了，给谁烧纸啊？
1: 我亲自跟去的，我看见有一老头，我怕有什么闪失，我就仔细听了。这老头啊是龙继宗的老下人，他们俩去给龙继宗烧的纸。
0: 哦，
1: 哎，团长。
2: 我可听这柳莺娘在那儿唠叨，说她要往前走一步，是来给王夫赔罪的。高棒子，
0: 啊，
2: 这次我不但找回了儿子，我给你还找了一位大嫂。哎，柳莺娘在王夫坟前烧纸，啊，这是为什么？这是想从今往后要跟我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0: 团长，恭喜啊！哎，对了，团长，柳莺娘说让您明天请顿饭，
2: 吃饭。
0: 对，啥意思？她的意思是，怕上花轿的时候这孩子哭哭咧咧的，到时候闹笑话，说让你在孝兴城最好的馆子请顿饭，先跟这孩子熟悉熟悉。她说这孩子啊，顺毛驴，脾气拧，得哄。
3: 顺毛驴得哄，好，请我儿子吃饭，那就下最好的馆子。好，
4: 哎，
3: 团
4: 长
3: 啊，
4: 把我也带上，
3: 去。来人，来人，哎呦，嗯，老祖宗。
5: 哎呀，我睡不着，帮我穿衣裳，扶我出去转转。

0: 干脆你直接把我送祠堂得了。
1: 祠堂有当兵的，端着枪站岗，不让靠近。
0: 我不怕，我去自个儿家祠堂，我就不信他们敢冲老太太我开枪。
1: 老祖宗，您为难我了。
0: 你说你这孩子，去去走。
2: 老祖宗，老祖宗，
0: 谁呀？谁喊我呢？
2: 老祖宗，我是龙福啊。
0: 龙福，我们的大管家龙福。
2: 没错没错。
0: 进来，快进来。
2: 老祖宗，龙福给您磕头请安。
0: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吗，龙福？
2: 老祖宗，是我。我是今天黑从后门进来的，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老祖宗，我就是想来见见您。
0: 龙福哎，你都这么老了，还有这份孝心，看见你，我就像看见了老太爷。看

0: 娘，你在干什么？
1: 这些都是这几年太奶奶和奶奶给我们的，得给人家留下。

来，儿子，跟娘一起给龙家祖宗磕头。这些年在这儿，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姨奶奶还特意给我们盘了一个炕，到了冬天一点都不受罪。娘也不用做饭，一日三餐到点就有人送过来，这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啊！这些多亏了有龙家的祖宗庇佑，跟娘一起给龙家祖宗磕三个头，谢恩。

0: 你这是孝兴最好的酒楼吗？
1: 那当然了，您打听打听，我说它最好啊，就没人敢跟我比。
0: 是不错。

0: 团长，哎，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绝对保证您、小公子和未来团长夫人的安全。
1: 刘姨娘对付个土匪，你呀得多长个心眼儿。万一吃席是个计策，跑了呢？
0: 团长，我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才这么安排的。
1: 好小子，越来越出息了。

0: 那咱走。
1: 现在去吃饭，时候合适吗？
0: 合适。我大哥高团长其实中午就去了，就想看看那馆子的菜做的咋样。凡是晚上要吃的，他中午自己都试了一遍，保证你能满意，到那儿咱就开心。
1: 啊，那正合适，我儿子也饿了。
0: 那咱走。

0: 您看是坐车还是骑马呀？我们团长说了，让小少爷自己选。
1: 骑大马。
2: 儿子，娘想走一走，你陪娘走着去行吗？
1: 好吧。
2: 走。
0: 请。

0: 高棒子，
1: 哎，
0: 你们团长订的是哪家酒楼啊？
1: 哦，报告大嫂，订的是圣德酒楼，我打听过了，那是全孝兴最好的馆子。
0: 将就吧。

0: 孩子，快吃吧，吃吧，刚才我都尝过了，好吃得很。孩子，你怎么不吃啊？他这，
1: 我儿子懂规矩。

0: 大人没动筷子，他是不会吃的。哦，好，你教育的好，那您先请吧。你这是请客吃饭啊？
1: 啊，请客。我怎么觉得跟受审似的？这么多人站在这儿，怎么吃啊？
2: 你们都出去，是，出去。他们全都出去了，其实留我自己就行了，总得有个人在这使唤吧。他留下行吗？
0: 我敢说不行吗？那您请吧。无酒不成席呀。
2: 哦，上酒。是。
0: 就用这个喝呀，跟绣花似的。嫌中小。我儿子从小就喜欢听故事，最喜欢故事书里的大英雄。儿子。 大英雄都是用什么喝酒的？
3: 大海碗。
2: 换海碗。

刘娘娘，当年你接过了这孩子，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托付，把孩子带这么大，养这么好，大恩不言谢，高柴火垛子，敬你万秋。

0: 想要敬我，可要都干了。嗯，
1: 那是自然。
2: 儿子，看清楚了，看看我俩谁更像英雄。

0: 好酒，就是没喝够。你要是真心诚意的想要敬我，咱们再连干三碗。
1: 好啊，喝棒子，
2: 到。
1: 啊，恩人啊，商量商量啊，咱们边吃边喝，慢慢来，好不好？
0: 不好。
1: 可这么个喝法，我会醉的，我怕醉了出洋相啊。
0: 都说你是大英雄，冲锋陷阵，屡建奇功，难道是请说书先生为你编排的？喝个酒连女人都怕，算得上什么英雄？
1: 哈，激将法，刘盈娘，你的确厉害。高棒子，
2: 到。
1: 情报，
2: 好，这不能算是情报。听说龙家二少奶奶柳莺娘酒量超群，怎么喝都不会醉。当年在72寨，三碗酒灌倒了杀人如麻的鬼见愁，才背着龙家的老祖宗逃离了土匪窝。
1: 我的酒量比鬼见愁的酒量好那么一点点，可刚才我喝了一碗了，如果再喝三碗，我恐怕会醉倒。如果我醉了，你带着儿子。
0: 高团长，刚才从这屋里出去的四个人现在守在大门口吧，我跑得了吗？
1: 那倒也是，不过这打仗啊，光有勇还不行，还得有谋，关键的时刻那叫谨慎，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刻。哎，我呀必须要谨慎。
0: 儿子，看清楚了吗？他不是大英雄。

0: 大兄弟，来给我倒上三碗。
1: 哎，英娘，
2: 你也别喝了。
0: 高棒子，
3: 啊，
0: 你是叫高棒子吧？
3: 啊，是。
0: 你们家团长出门请人吃饭没带够酒钱啊？

0: 是英雄，大英雄。
1: 高柴火垛子，那天你闯进祠堂，吓得儿子连续好几天晚上都做噩梦。我说让你陪我喝几碗酒，是想让儿子看着乐呵乐呵，没想到你这么怂啊。还有啊，你那个什么情报不准啊。我是能喝，可是喝多了也会醉，人是干不过酒的。哎呀，我现在就有点醉了，我得找个地方靠一会儿，醒醒酒。

0: 真是不好意思。你看看，英娘，为了让孩子高兴，你多受罪啊！
1: 受罪？受罪算什么？为了我儿子，我连命都可以不要。哪像有些人呢，连酒都不敢喝。
0: 我补，我马上就补。高胖子，
2: 到，
0: 倒六碗酒。
2: 是。
1: 别酒没用的。你到底多大本事？我儿子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儿子，你爹是
3: 大英雄。
1: 还有呢？
3: 天下最好的爹。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

0: 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味
8: 什么？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2: 小馋包，
13: 吃吧。
1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0: 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
3: 还有就是
4: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8: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

0: 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嗯，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酒》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子局中，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祝酒》要开锣了，咱听好，准备开戏了。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4: 你到底多大本事？我儿子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儿子，
5: 嗯，
4: 你爹是
6: 大英雄，
4: 还有呢？
6: 天下最好的爹，
4: 还有，
6: 还给我当马骑。
4: 继续说。
6: 没有了。
4: 听见了吗？这就是儿子对爹的要求，不太高吧？
7: 不高。想骑马是吧？来，骑来，现在下来。
6: 你又不是我爹，我才不骑呢。
7: 啊，娘娘，你倒是告诉他。
4: 哎呀，我今天真是喝多了，现在这心还砰砰的直跳，想要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呀。
7: 娘娘，你先歇会儿啊，孩子，先吃点东西。等你娘醒了以后啊，告诉你件大事儿。
8: 哎，小少爷，来，你先吃饭吧。刚从祠堂出来的时候，你娘不是说你饿了吗？你看这鸡鸭鱼肉啥都有，可好吃了。来。
7: 这么多东西你都不爱吃？不是不爱吃，那是先凉了。要不我让他们给端下去，重新上一桌啊？那是为啥呀？
6: 面。
7: 高棒子，哎，让他们上碗面。
8: 好。
4: 等等。
8: 嗯。
4: 儿子给你一次机会，你让谁去上面呢？
7: 不是。
4: 你可真够笨的，点这么一桌子的菜有什么用啊？儿子从小在龙家长大，虽说这家馆子是全孝兴最好的，可是也比不过龙家的后厨啊。现在儿子想要吃面，难道他没吃过面条啊？
7: 那这是
4: 儿子是想要吃他爹亲手做的面。
7: 我明白了，儿子，爹亲自去给你做碗面条，如何？
6: 我要素的。
7: 好，吃素卤啊！
4: 最好重新和面啊，面要和得筋道一些，面条切得要够细，下锅的时候要注意火候，不软不硬才好。
7: 嘿，好，这个我拿手，儿子。只要你喜欢吃，从今往后爹天天给你做啊。
4: 少耍贫嘴了，这一碗还没吃上呢，快去吧，我也借这机会醒醒酒。
7: 对，爹不废话了，给你做面条去啊。
8: 哎，队长，

0: 儿子，一会儿下去抓紧了啊！
1: 娘，我饿。咱们出了城就吃饭好吗？但是我想吃那个。你先下去，娘给你拿个肘子，啊。
0: 嗯。
1: 到了底下，福爷爷会接着你，别害怕。姚生，看着下面，抓住这根白绳子，啊，来，抓紧了。

0: 小水去，给我儿子做面，还用你替？
1: 好。

0: 二少奶奶，我接住了，你放，放，放，我。哎，
1: 班长，好手艺啊！少拍马屁啊，热锅去，我准备打卤。
2: 好嘞。
3: 儿子，给你肘子，现在先别吃啊。
4: 娘，你两个人怎么了？
3: 是福爷爷让他们先睡一会儿。
5: 二少奶奶真是神机妙算，知道老祖宗那儿有蒙汗药。
3: 我哪里是神机妙算呢？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
5: 祖宗，二少奶奶恐怕跑不了了。他让我找您讨点东西。
6: 什么呀？
5: 就是吃了能让人睡会儿的。
6: 蒙汗药，孙子媳妇儿，这些年我在山上可长了见识。这土匪啊，祸害人的本事可了不得，看见没有？这个是一包蒙汗药，这是一包毒药。下山的时候我都带走，不定什么时候用上呢。
3: 福生，多亏您帮忙，让您冒险了。
5: 二少奶奶，瞧您说的，这不是我应该的吗？哦，马车在那边。
7: 车。哟，
0: 儿子，面来了。

0: 我们能行？是，
1: 醒醒醒醒醒醒！
2: 醒！
3: 团长，怎么回事？
4: 查腾，是卖查腾的老头给我们下了蒙汗药。
3: 啊！有人接应啊！别让柳莹娘把我儿子弄跑了。搞棒子，
5: 到，
3: 派人去。
5: 是，跟我走。

0: 娘看看记好了没有。哎呀，记得真好。儿啊，会自己吃饭，能照顾自己就是大孩子了。往后不管娘在不在身边，都得活得像个男子汉。
1: 知道了。
0: 儿啊，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再叫劳生了，劳生是你哥哥的名字，你有自己的名字叫五儿。
1: 这个名字好听，娘叫什么都行。
0: 娘再告诉你一遍，我不是你的亲娘，你有亲爹，去找你亲爹好不好？
1: 不，我要跟着娘。
0: 你爹是大团长，跟着他有肉吃，还能骑大马，有大汽车坐。
1: 不，我要跟着娘。
0: 可是娘什么都没有，你跟着娘就要受苦，往后连一顿正经的饭都不能让你吃饱，跟着娘就得吃糠咽菜啊。
1: 我跟着娘。
0: 也许你太奶奶说的对，咱们娘俩的缘分太深了，分不开。可是娘真怕你以后长大了会后悔。

0: 你还会说第二句话吗？
1: 我要跟着娘。
0: 好，跟着娘。福叔，
2: 哎，
0: 这孩子铁了心要跟着我，要不让他一起跟我们走吧。
2: 好啊，二少奶奶，那咱就一起回家。五儿，来来来，福爷赶车了，慢点慢点。哎呦，哎，小心啊，
0: 坐好了，
2: 坐好。来，二少奶奶，坐好坐好。哎，呀。

0: 停车。
1: 县长，要不要我掉个头追过去？
0: 我二嫂平时连祠堂的门都不出，怎么可能离开县城这么远？一定是我看错了，别追了，追上去把人马车惊了也不好。我二嫂真要能离开祠堂，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走吧。
2: 什么？这高柴胡垛子还无法无天了？
3: 可不是吗？原本定的日子，今天抬花轿去龙家抢亲，不知道出什么岔子了，当兵的荷枪实弹全都奔龙家去了。
4: 我师弟小尾巴不在家，咱们要是不能保护他家人的安全，还算什么兄弟？
3: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拼了命也得保护龙家的安全。

0: 让开。
1: 不让。
0: 你听着，就算我要大开杀戒，也要等龙烟宗回来。如果你们还拦着我，兄弟们的枪走了火，那就是你的责任。让开。
2: 老夫人，老夫人，夫人，当兵的把咱家院子给没了。
3: 今天是3月12，
4: 花轿没来，当兵的又来了。
5: 来的正好，儿媳妇跟那姓高的要人。
3: 要人？
5: 他把你儿媳妇和孙子全拐走了。
3: 什么？
4: 老夫人，您说什么呢？
5: 不信你上祠堂看看，准没有英娘和劳生。
3: 娘，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5: 家里的事儿啊，回头再说，退敌要紧。福儿上来。
6: 高柴火垛子，你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身为保安团团长，你居然敢拐骗良家妇女。
0: 你说什么的？我拐骗良家妇女？我什么时候拐骗良家妇女了？不是，你这不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吗？这不
6: 昨天午后掌灯之前，你手下有个叫高棒子的，从我家祠堂拐走了我儿媳妇龙柳氏和我孙儿劳生，你认不认账？他们娘俩一夜未归，到现在都没有音讯，你给我个交代。
0: 不是龙烟宗他娘，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被骗了。
6: 你把人拐走了，你还说自己被骗了？你仗着你有兵权，你就为所欲为。佘管家，备车，我要去省城状告高柴火垛子。
4: 咱家外面都被当兵的围住了，谁也出不去。
6: 我就不信那当兵的敢对我开枪。
0: 龙

0: 这里边可不是随便进的，高大人，来来来，冲这儿开枪，用我这条老命。 换你这条小命，我们龙家赚大了！
1: 你个老太婆！

0: 你唱的哪一出啊？奶奶，您孙子龙延宗跟我在这之前磕了头拜把子了，他是我兄弟。您是他奶奶，那我也是您孙子吗？也管您叫奶奶吗？这会儿管我叫奶奶了？又是架大炮，又是抢民女，你。
1: 可真不是孝顺孙子。奶奶，
0: 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啊！哎呦，我的奶奶，您就把我儿子还给我吧，我都想死他了。没法还了，他们娘俩让你给逼走了，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奶奶。
1: 怎么成了我逼的？哼，不是你是谁呀？他们娘俩在龙家住的好好的，你瞧你这一来哟，你我，哼，都得好好谢谢英娘。她带走孩子。 是怕我背上欺骗祖宗的罪名，丢了老命；也是怕你背上强抢民女的罪名，丢了小命。英娘是个好女人，对孩子110%的好喂。
2: 他跟我保证了，保证了。请奶奶转告高团长，我柳英娘一定会把孩子抚养长大。等我儿长大了，懂事了，我自会把孩子交给他亲爹。二少奶奶也是深思熟虑。我儿虽小，性子却烈，她还跟我说。
3: 儿子，你在干什么？磨刀。你从哪儿拿的刀啊？厨房。
4: 给娘。磨刀干什么？那个高团长欺负你，我要杀了他。
1: 听说你把那仨小妾全打发了，打发了。我就不信，你这辈子就不找别的女人了。
2: 奶奶，我不找了。我要明媒正娶柳莹娘，我找别人还干啥？
1: 我们龙家女人改嫁，没听说过。
2: 更何况是柳英娘，她要是不跑，实话告诉你，她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寻死。你还说不是你逼的？奶奶，当初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不娶柳英娘，我儿子就不会回到我身边。更何况柳英娘，她的确是个好女人呐。 啊！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5: 住口！
1: 柳英娘说了，
3: 自此以后，我在暗处。

0: 高团长和龙家在明处，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倘若高团长真有不测，我定会让五儿回去，为他披麻戴孝。
1: 你放心了吧。
2: 我受不了了，我
1: 受不了也忍着。孩子跟着你真的是不安全，别说你身边的女人，就是龙家这些老顽固，要是知道真相，也饶不了孩子。
2: 我看他们谁敢动我儿子，动了我就杀了他。
1: 你看你这性子，动不动就杀人，杀人难道不犯法？杀人难道不结仇吗？那孩子跟着你，谁放心呢？孩子跟着英娘最好了，她哄她睡觉，教她忠孝节义，一定给你们老高家培养出一棵高草来。你要是不服，咱们两家就接着斗。刚才我说的话，我可就全不认账了。你架着大炮轰龙家，抬着花轿强抢民女，这又拐走了人，你斗得赢斗不赢，自个儿掂量掂量。
2: 我奶奶，您真是条老狐狸呀。
1: 哎呦，你要是不斗了，跟严宗还是好兄弟，我就是你亲奶奶呀。你身边那几个女人呐，真不像样。奶奶做主，给你娶一房好人家的闺女，咋样？啊？

0: 县长，姓高的又要造反。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严宗，你可回来了。娘要去省城告状，他们不让我走。你可都看见了，咱们龙家不能这样受欺负。
2: 干嘛呢？
0: 县长，
3: 谁给你下的命令啊？拿枪对着我娘？
0: 不是，
2: 怎么回事？
0: 大哥。

兄弟，你可回来了。

0: 哎呀，老媳妇儿，严宗回来了。嗯，回来了，回来了，我亲眼看见的。嗯，那就好。啊，我听说前两天还闹出了一出什么抢亲的闹剧，说3月12，也就是今天，那高柴火垛子他要迎娶柳莺娘。
1: 千真万确，哎呀，全孝兴县城都嚷嚷开了，龙家祖宗的脸面都丢光了，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不守妇道的寡妇。哎，想往前走一步，你偷偷摸摸的，哎，也没人跟他计较，可他还敢。哎呀，这要是让他上了花轿，我就不姓龙。
0: 把他勒死了也不能让他上花轿。嗯，
2: 哎呦，三叔公、四叔公啊，你们再好好想一想。这边要滴血认亲了，那边大红花轿就来了。孩子的爹有主了。你是说高柴火垛子？
0: 你说呢？哎呀，若真如此，吊死他都轻，得碎尸万段。还是那句话，妖女是妖，早该除。留到今天就是祸害。嗯，哎呀，
2: 虽然只是猜测，但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
1: 对，
2: 我呢已经派人去请夫人了。严宗回来，滴血认亲这事儿，再不能耽搁了。
1: 对呀，不能再耽搁了。
2: 我婆婆是龙家的当家人。
3: 他既然已经答应各位宗亲，我想他绝对不会反悔的。嗯，他这回要是再反悔，我就跟他翻脸。嗯，我也跟他翻脸。诸位，当家人到。
4: 严宗呢？就是严宗怎么没来啊？当家的，滴血认亲不能耽搁。嗯。
3: 今天一大早，几百个当兵的端着枪，把龙家围得水泄不通，你们可知道？
1: 听说了。
3: 那你怎么不先问问老太太的安危呀？哎，
1: 严宗他娘。
4: 我是长辈，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呀？这是在祠堂里，我是龙家祖宗认定的当家人，怎么说话不行？我老姐姐怎么样了？当兵的端着枪对着老太太的时候，你这亲兄弟哪儿去了？七舅不会说不知道吧？
1: 啊，我倒是听说有点影儿，不过不是说已经化解了吗？嗯，不化解，你敢来这儿吗？啊，当家的责备我们，我们认了，但是他们当兵的手里有枪，我们这是一群老朽啊，岂能对付得了？不过，一码归一码。
3: 这滴血认亲，它关系到祖宗的尊严，不可含糊的。嗯，滴血认亲，认不成了。嗯，为什么？凭什么？我不同意。大家伙可都听说了，他高柴火垛子，仗着他手中有兵权，把花轿都抬到了咱龙家的门口。
2: 要强娶二少奶奶柳莺娘，为了不受贼人的侮辱，为了保住龙家祖宗的颜面，二少奶奶，她走了，走了，她是跑了，她是见不得太太，心里有鬼，她儿子一定是高柴火垛子的严总，错不了。龙万世。 你来，
5: 哎，是不是婆婆？
0: 你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2: 哎，离婆婆近点。
0: 哎，婆婆。哎，你打人！
4: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是非精。你们谁收了这个女人的钱？敢不敢站出来？老太太还健在，我也死不了。你们谁收了这个女人的好处，跟她勾结，都没有好下场。

0: 龙万世，赐你进门，我儿传宗就摔断了腿。我有没有说过你是丧门星？传宗不能生养，让你过继个龙姓的子孙，你不干，把娘家侄子带来改了姓，图谋龙家的家产，我这个都没有撵你出门，你还不知足？上次我病倒。 你买通吕婆子，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要是说出来，在这个祠堂里吊死的第一个就是你！你不知反悔，还在这挑拨是非，你真是无药可救。刚才舍管家说了，瑛娘走了是顾全大局，是怕祖宗丢人，是怕严宗和高团长不睦，是怕龙家惨遭冰火之灾。 宁愿离开龙家，去颠沛流离，去吃糠咽菜，也不去上高团长的花轿。瑛娘是我的好儿媳妇，她在大牢里生下了牢生，严宗和老管家龙福就是见证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什么滴血认亲。 我看就是有些人收了钱财，见利忘义。有的人是岁数大了，耳根子软，糊涂；有些人呢，就是闲的，瞎凑热闹。散了吧，今天不管饭。
1: 吕婆子跑了，你的那个狗腿子王婆子也跑了，我没有拿到证据。可是你想害我，是我亲耳听到的，你别想赖账。我要在这龙家当一天的当家人，你就别想翻身，想要做主，门儿都没有。你最好滚回你娘家去，要是娘家不要你，你就躲在院子里别出来。下次你要是再无事生非、无中生有。
2: 看我用家法打死你，儿媳妇儿！我跟你说几句，踢几块儿。你过来，
0: 娘，来，你坐这儿。哎呦，这不行。
2: 有娘在，我哪敢坐这儿啊？你坐，你坐，你要是不坐呀，娘没法开口。我要给你下跪，你也受不起。娘，给你鞠个躬。
0: 哎呦，娘，您这是？
2: 你坐下。
0: 娘，您错儿，我给当家人认个罪。娘，您错在哪儿了？儿媳妇儿，
2: 看在我是你婆婆的份上，你就别刨根问底儿了，给我留个面子。娘老了，又犯了重罪，往后家里的事儿我一律不问。 都由你做主。现在咱们家当务之急是让严嵩和龙红氏早点开花结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都不怕了。
3: 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

0: 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

0: 毫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瀑井里。
4: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5: 报告，
3: 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
6: 我不说，你在这儿
5: 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7: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8: 乐死四涛，
9: 我是演员吉他，
10: 我是演员苗阜，
11: 我是演员李小强，
12: 我是李易生，
13: 我是演员王子明，
6: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14: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5: 扮演黄正景，
10: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1: 饰演宋四，
12: 饰演薛贵生，
6: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7: 一起看烟火人生，
9: 关注陕西卫视，
10: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2: 锁定陕西卫视，
13: 共赏主角大戏。
14: 午间午三，
1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0: 能货到付款吗？
16: 当然可以。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看在我是你婆婆的份上，你就别刨根问底了，给我留个面子。娘老了，又犯了重罪，往后家里的事儿我一律不问，都由你做主。现在咱们家当务之急是让严嵩和龙鸿氏早点开花结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都不怕了。至于柳英娘，你记住了，到了危难的时候咱们娘俩最能依靠的就是他，咱们龙家最能指望的也是他。

0: 厨房送来的汤，趁热喝了吧。谢谢。
1: 二嫂走了，是啊，二嫂走了，是我们龙家对不起她，我也对不起她。从何说起啊？英娘。
0: 是你心里的那个人，可是我却成了你的新娘。怎么样？没有的事儿。你不用骗我。英娘给我们说媒的那天，她在你的办公室练习怎么说服你，我听得一清二楚。她不知道那扇门并不可以。一个陈腐的时代。 一个封建的家族，一个信命的女人，英娘是个悲剧。

我不应该占据这个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位置，可是我也是个女人，也有自私的一面。我真的太爱你了，我太想嫁给你了。

0: 我心里有过二嫂，可那是不被允许的。不管是在这个家庭还是在这个时代，我会慢慢的把她从我的心里忘掉。
1: 千万别，爱是宝贵的，你要把它珍藏在心里。我不在乎，我也会在心里为瑛娘祈福，希望她平安，希望有缘还能和她见面。

0: 谢谢你，方苗。严宗，虽然我已经找到了工作，可是我会尽好做一个妻子的义务。即使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你会允许我继续教书吗？
1: 你们学校的校长已经告诉我了，你现在是中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0: 谢谢，嫁给你真好。

0: 孙少奶奶，我来吧。
1: 没事，我能拿。嗯。给奶奶拜年。请奶奶吃饺子。
2: 好。好吃，
3: 好吃，
2: 快起来吧。
1: 给婆婆拜年，请婆婆吃饺子。
2: 好，
4: 吃饺子。

0: 老三媳妇儿，你嫁进龙家多少年了？
1: 十二年。我知道，奶奶和娘都着急，其实我和严宗也急，我心里面更是愧疚。不过现在好了，今天过年，我有一件高兴的事儿要告诉奶奶和娘。我怀孕了。
2: 真的？
3: 哎呀，恭喜老夫人，贺喜夫人，给三少奶奶道喜啊。
0: 光道喜有什么用啊？快扶她坐下呀。哎，
3: 三少奶奶，您请坐。
1: 佘管家，没事儿，还不到三个月呢，干什么活都不耽误。
2: 凤鸣啊，这都快三个月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让娘早点高兴高兴啊？
0: 就是，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婆婆也不至于病了一冬天。
1: 奶奶，刚怀孕那会儿，正好赶上太原保卫战，咱们28万将士对付鬼子4.5个师团，结果还是失败了，省城沦陷，严宗心情很不好。我这点小事儿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说出来。
2: 啊，是这样，那现在严宗知道了吗？
0: 瞧你这话问的，严宗都2月没回家了，他怎么告诉他呀？哎呦，
2: 也是也是，哎呀，这一直在搞防御，保卫孝兴。

0: 一走就是两个月，过年都不能回来。本来是县长，文官，卢沟桥事变以后就成了半拉军人。哎呦，太原保卫战，他带着孝兴子弟军给正规军打策应。我听说。 他还亲自上战场跟日本鬼子拼刺刀来着。奶奶，太原保卫战虽然失败了，可是孝兴子弟表现优异，受到了政府的嘉奖。奶奶，您没听说吗？
1: 有这事儿？
0: 有，这是严嵩的光荣。作为他的妻子，我也觉得光荣。
1: 说得好，为了抗战，严嵩事必躬亲，事事争前。
0: 孝兴的百姓都看在眼里，都夸赞咱们隆家世代忠良。我这个当家人也是脸上有光，可是这丢人呐，就丢在了长房。都怪我当时昏了头，怎么娶了汉奸万家的女人？听说了，日本鬼子一进太原城，万专员就当了汉奸了。 当年我在祠堂门口跟他打过照面，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待会儿那个姓万的赶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0: 你不知道躲着他呀？你不知道躲着他吗？啊，你不知道躲着他吗？你还哭？
1: 娘，
2: 回来得真不是时候。你这个小丫头，你都不放过，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1: 我有什么出息啊？我爹出去当了汉奸，我一出门，老百姓拿臭鸡蛋烂菜叶子扔我。我不就在家玩玩小姑娘吗？
2: 我打你！
1: 哎，
2: 我打你！
1: 龙万事，怎么了？我告诉你，再打我不叫你娘了就。
3: 你连娘都不叫了？
1: 你本来也就是我姑姑。
3: 把我弄到龙家来，为龙家的钱，现在倒好，全泡汤了。钱全让龙延宗捐的钱，现打仗去了。
1: 儿子，你捐的那点算啥呀？你家的金库满满的全是金条啊！那你就告诉我金库在哪儿，我把金条一偷，咱家那还走不就完了吗？
3: 你说的有什么用啊？我又不当家，我怎么知道金库在哪里呀？
1: 你想当家，行，那等着吧啊！等着我爹什么时候带着日本人打到这儿来，把龙夫人、龙老夫人、龙延宗、姓龙的全都挨着这儿给崩了，你就当家了。
3: 要混蛋！放屁！日本人怎么能打到这儿来？曹大文！
4: 需要兵，这两场仗打下来，我的兵力严重不足。龙延宗，你要给我招兵。你放心，我尽快想办法。要快，这次下来我调整只有10天的时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孝兴给我招200名兵，最好要年轻力壮、会武的，上了战场不当怂包。
5: 你知道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200个。我要有儿子，或让你带走打仗。
4: 对呀，我儿子今天16了，如果在我身边，我一定会。
5: 如果你有儿子在你身边的话，你会带着他上战场吗？会吗？不会，我儿子生下来就没娘。 我这个当爹的，你没疼过他，这孩子命苦，我哪舍得让他上战场？龙延宗，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你是想告诉我，爹娘都是自私的，现在招兵不容易。大哥，我心里有数。延宗老弟，你放心。 只要你给我招200名兵，我谢谢你，我请你喝好酒。

0: 喝酒就算了，这些年啊，我一直在想，二嫂、老生他们到底在哪儿，过得好不好？
1: 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故意瞒着我？
0: 哎，我是真不知道。不过。 我有预感，你儿子快回到你身边了。
1: 别，最好是别回来，等打完仗太平了再说。
0: 我现在才知道，啊，英娘带走我的孩子是为了我好。这些年了，哼，有人给我下过毒，中过埋伏，又不止一次的挨过黑浆。如果儿子在我身边，八成早就被对手给弄死了。

0: 凤鸣，起这么早？睡不着。你睡够了，我儿子睡够没有啊？
1: ，我想睡的时候不老实，不让我睡，现在估计睡得正香呢。坐下，让我听听。
2: 根本就没睡，踹了我一脚。现场，现场，
3: 好像是佘局长。佘局长，进来。哎，站长，黄老师好。佘局
1: 长没吃早饭吧？一起吃。哎呀，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你客气过吗？
3: 来，
2: 什么事儿？
3: 征兵动员大会啊，形势不太好。
1: 怎么个不合法？没人愿意主持这个大会，都说当兵死人，干这活缺德啊。没人当兵，这个国家会亡的，怎么能说征兵缺德呢？没人主持，我主持。严嵩，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征兵动员是民间的事儿，你主持不太合适。更该有人说征兵是强征的了。
2: 不是，那该怎么办？
3: 佘局长，你看我够格吗？你，还够格，太够格了！您是县长夫人，九一八那年，还有去年卢沟桥事变，孝兴百姓为抗战募捐的那几次大的活动，您的发言都是最鼓舞人心、最受人欢迎、最……哎呀，你能来主持这个大会，那太好了！
1: 好，那就我来。

0: 哎，我们认识你啊，一个女人不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边抛头露面，像个啥呀？你下去吧，下去吧啊！
1: 她呀，倒是想相夫教子，快40了，还没生个孩子呢。
0: 洪老师现在肚子里正怀着孩子呢，没看到，他已经显怀了吗？哎，还真是的啊！你也是要当娘的人了，还在这蛊惑人心。哎，新鲜啊，新鲜！
2: 嘿，我说陈员外，你说的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哎，
0: 难听你别听啊，连我孙子呀，就是说洪凤鸣教的学生，去年才17岁。 他就要上战场，家里怎么拦都拦不住，还不都是受了他的蛊惑呀？可谁叫啊，张震还不到10天就挂了彩，送到战地医院，听说还去了一条腿啊，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你现在又来征兵，你缺不缺德呀你？
3: 您是陈员外吧？您的孙子叫陈宇旭。这个又怎么样？陈宇旭品学兼优，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他一定会考上最好的大学。他报名参军的时候征求过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说：“好男儿，理当保家卫国。”他在战场上负了伤，我是知道的。这几个月我们一直都有通信。 在场的父老乡亲们，陈员外的孙子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成了终身残疾。可是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为保卫祖国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陈宇旭是国家的英雄，我们为他的爷爷陈员外鼓掌。”自918开始，我经常带着同学们走向街头。
4: 为支持抗战向孝兴百姓们募捐，这么多年来，大家信任我、支持我，洪凤鸣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5: 行了，你也别谢了，你不就是帮你男人龙延宗办事吗？
3: 这位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4: 我为自己的国家尽力，这是我个人的责任。你别说好听的了，我就问你一句，你肚里的孩子，将来你送不送他去当兵？
3: 这个孩子现在5个月大，如果等他长大成人，国家还没有赶走日本侵略者。 我一定会送他上战场。洪凤鸣在此发誓，请孝兴的百姓们共同见证。

0: 老乡亲们，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好男儿保家卫国，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明白。可是谁家培养个重劳力都不容易，送去当兵舍不得，我能理解。骨肉亲情，血浓于水，战士们冲锋陷阵，亲人们朝思暮想，我更感同身受。所以今天。 我们不仅动员青年人参军，还要呼吁大家继续募捐。我们将把这次的募捐全部捐给新兵家属，让孝兴子弟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哎，
1: 你们龙家最有钱了，你捐什么呀？
2: 陈员外，这些年洪老师可没少捐呢。
1: 对呀，那每次捐款，龙家可都是捐的最多的。
0: 那龙县长还卖掉了几百亩的良田和半条街的铺户，全都捐给了国家。那孝兴的百姓，谁人不知道啊？徐老师，说这些干什么？在场的父老乡亲们，我虽说是龙岩宗的太太，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人，所以龙家的捐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的工资在上次活动的时候已经捐出去了，今天我带来一样东西，现场拍卖，不管拍多少钱，我全捐。
1: 你捐什么东西啊？

0: 结婚的时候，我们要聘礼，在婚礼现场，婆婆给了我这个。今天是我第一次带她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她值多少钱，不过我记得婆婆跟我说过，这是一件可以传家的宝贝。我想在场一定有识货的，请大家出价。
1: 说严宗媳妇儿啊，你怎么能够把她给卖了呢？
2: 就是啊，你婆婆给你的那可是龙家的传家宝，得留着，等你儿子娶媳妇儿的时候传下去。
0: 三叔公、四叔公，我为人师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你们喜欢，可以一起出价。
2: 你这说什么呢？
3: 我说50块。
2: 是什么？50块，有眼无珠。我出100块，
4: 什么？
2: 100块，摸都不让你摸一下。
3: 我出300块，
4: 350块。
5: 我出360块，
6: 我出400块。
0: 400块，感谢这位先生支持抗战。400块第一次。如果我喊到400块第三次没有人加价，就成交。400块第二次。
4: 这不是？等等，
6: 我出401块。
4: 我说，
7: 你早干嘛去了？
6: 我出450块。我出451块。
7: 黄七爷啊，这谁都知道你跟龙家那是实在亲戚，你给他抬价了吧？
6: 哎呦，这位老兄您高抬贵手啊，这镯子的来历我清楚，真的想要啊。
7: 你知道这镯子的来历，那肯定是宝贝了。
6: 我出500。我出501块，
7: 你成心是不是啊你？
6: 哎呀，多包涵，多包涵呐！真是想要啊！
7: 我没有你有钱，我不跟你争了。哎
6: 呦，连龙媳妇儿，501块，我的了啊！对了，今天我还正好带着银票呢。
0: 501块，成交。
8: 恭喜你！
0: 这是500块银票，这是1块现大洋，我们将把这些全部捐给即将参军报国的将士们。

0: 请父老乡亲们奔走相告，请适龄青年踊跃参军，国家不会亏待他们，人民也会牢记他们。大党日本帝国主义！
1: 好。

0: 高旅长好，高旅长，这一天就招了这么多新兵，可以啊。
1: 龙县长夫人亲自主持的动员大会，来的好多都是他的学生。
2: 巾帼英雄啊，我弟妹真是了不起。
3: 你怎么斜着眼看人呢？听说你当了旅长，你有什么能耐就当旅长。哎，小子，怎么跟旅长说话呀？
4: 你的意思，你小子有点本事？让开！
3: 你有膀子力气，怪不得这么有性子呢。我喜欢你这种有性子，别留下，给我牵马。
5: 给你牵马。
3: 啊，那算什么官儿？嘿，小子，第一天参军就想当官啊？
5: 那是，不给我官当我就走。
3: 小子，够狂的。我告诉你啊，这当兵的，光有把力气还不行，
5: 打架我也不服谁。
3: 呵，练过，
5: 练过，
3: 几岁练的？
5: 3岁练的，
3: 老把式。
5: 我跟你练练，
3: 练练就练练。
5: 不过。 我要是把你打赢了，你可得让我当团长。团长，
3: 胃口不小啊！
5: 小子，这样，看到了，那边有个台子，你我就在台子上比试。如果你把我摔下台子，我就让你当团长。哎，不过啊，如果我把你摔下台子，或者一脚踢死了怎么办呢？
3: 技不如人，打死活该。
5: 请，
3: 走。

咬人也是绝招，小兔崽子，损招还不少。

0: 回输液。是。
1: 让。哎，这孩子谁家的？赶紧把人家父母请过来呀！
2: 这小子没爹没娘。是，
0: 我查了亲兵登记表，他亲属一栏确实写的父母双亡，而且没有兄弟姐妹。哎，
1: 知道了。军医，哎，情况比较紧急，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要不要我们把他送回医院？
2: 不用了，就在这儿治。
0: 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孩子还没有上战场，就被我给踢伤了。

0: 这位大嫂，您找谁啊？我跟洪老师是亲戚。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2: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3: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 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 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 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一百。

0: 百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 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

0: 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应还没来得及参加。

0: 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1: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

0: 哎，这位大嫂，您找谁呀？
1: 我跟洪老师是亲戚，能让我进去看看吗？
0: 哎，
1: 这不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吗？
0: 是我，我能进去吗？也好，龙县长没来，您来了也算是龙家来了人，您快进去吧。

0: 英娘，是我。太好了，我一进城门就看见你了。怎么样，好些了吗？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1: 叔叔，孩子没了，怎么会啊？我也管不行。不会的，不会的，你还年轻，有很多机会。咱不说这不吉利的话，啊，英娘。
0: 严宗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怀上孩子，我也急，就去省城最大的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说我这辈子就没有生孩子的命，最好不要有孩子。
1: 因为万一有了孩子，我的命也就……不会的，不会的，医生的话也不全对。英娘，你不知道，我从小身子就弱。 心脏上还有毛病，今天我最高兴的是动员会上有人擦了肩，还有我这辈子还能再见你一面，这是天大的缘分。 英娘，你得帮我个忙。我死了以后，你要帮我劝严总续弦。他听你的，他是个优秀的男人，应该有个。

0: 我这不等着你了吗？有你送，真好。不许你这么说。医生都跟我说了，说你去省城做过检查，为什么不告诉我结果？你的身体不允许怀孕，为什么还要逞强？
1: 我本来想过劝你纳妾，但没开口，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这么多年没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劳驾。别说了。
2: 趁现在我有劲儿，让我把话说完。我死了，蒙家不要挂孝，家里有老人挂孝会影响他们的心情，也不要设灵堂，直接把我埋了就好。老人看到我会伤心。
1: 是真的，二嫂答应了我一件事儿。你们将来见面的时候，你问她，一定要按着她说的做。
0: 好，听你的。
1: 好了，我没事了，我累了。
0: 在旁边。

0: 二叔啊，找着我儿没？没有啊，这小子呀，兴许就没进小青城。他跟我说他要当兵报效国家，你说我还就信了？准是骗了我，不定跑哪玩去了。
1: 二少奶奶，要不咱赶紧回去啊？他要是玩完了回家见不着人，不也急吗？
0: 也是。福叔，我让您帮我打听的事儿。
1: 打听了。老太太身骨很硬了，只是夫人去年冬天不太好，不过现在已经春暖花开了，大有好转。
0: 但愿燕京媳妇的事儿，她能扛得住。
1: 三少奶奶怎么了？
0: 福叔，咱一边走，我一边跟您说。
1: 哎。

0: 傻小子，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没搂他睡过觉。
1: 来人，动。
0: 昨天晚上这小子一阵热一阵凉的折腾半宿，把军医找过来给他好好检查一下。
1: 是。

0: 旅长，怎么了？有个情报，不能叫情报，噩耗。什么噩耗啊？龙县长的夫人，洪凤鸣老师走了，他是在征兵动员大会上。
1: 刘彩云倒了，人也跟着。哎呀，我兄弟这心不得疼死啊！
2: 严宗，你下什么跪呀？你快说说，凤鸣怎么样了？好些了没有啊？龙家第37代孙龙延宗，向祖母大人。
1: 母亲大人禀告，爱妻龙红氏凤鸣，昨天夜里去世了。啊！哎呦，夫人，您快坐下，您快坐下，夫人，您别急，别急。
2: 凤鸣说了，不设灵堂，不挂丧，一切从简。
3: 今天早晨，我亲手把他埋了。孙子，这，你媳妇儿嫁到咱们龙家这么多年，贤惠孝顺，你怎么能这么草草的？
4: 你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对孝心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龙家大办丧事不合适。严宗的娘，别哭了，心思想，心风少。 凤鸣这孩子，好呀！严宗，待会儿你上祠堂替奶奶写副挽联，上联是。

0: 重大义，行大孝，龙家一代好儿媳。下联是：交大书讲大礼，孝兴中学，好先生。
1: 谢奶奶赐字，严嵩这就去写。奶奶。

0: 我回到从前了，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1: 是啊，娘，孩子都5个月了。
2: 夫人，您别太伤心了，您的身子骨重要啊，我这就把药给您拿过来。

0: 三兄弟啊，
1: 大嫂，
0: 我都听说了，节哀，节哀啊！
1: 谢大嫂。
2: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笑话？
0: 奶奶，娘，儿媳妇是来劝您节哀的，别伤着身子。
2: 用不着。
0: 这么多年，娘都不愿意搭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知道错了。当年过进娘家宅儿，确确实实是为了龙家的家业。我现在想想都后悔，都是我那个汉奸哥哥出的主意。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可是我现在看明白了，能出卖国家当汉奸的，那就不是个人。这就是因为他出的馊主意，才害得我们婆媳关系不和，害得婆婆误解我，我都恨死他了。
2: 龙万世，你这是在我面前唱大戏呢吧？
0: 娘，你以后叫我传宗媳妇儿，别叫我龙万世。我现在听到娘家的信儿，我都觉得丢人。还有我那儿子龙喜公，他知道他舅舅当了汉奸，他都气死了。奶奶，娘，这孩子这两年变化可大了，天天都用功读圣贤书，读的眼睛都看坏了。
3: 是吗？
0: 我知道奶奶不信任我，也是。那两年我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让人信任我，可是我已经进了龙家的门，我生是龙家的人，死是龙家的鬼。这么多年，娘和婆婆再怎么刁难我，再怎么为难我，我不是也没走吗？现在娘家出了汉奸，我就更不能回了。我今天早啊听到信儿，说三兄弟的媳妇儿走了。我这么一算吧，咱们龙家就是我年轻点儿，所以以后奶奶、婆婆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尽快的吩咐，我当牛做马的都在所不辞。
3: 嗯，你说的真好听。
0: 我知道奶奶笑话我，没关系，我决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还请奶奶和娘慢慢品我。

0: 没个可指吗？还内指望我呀？我还就不信。哎，我听说佘小四儿的大胖媳妇儿要生了，
1: 好像是。
0: 啊，要是生了个男孩，就连爹和儿子一块认回来吧。
1: 娘的意思是？
0: 姓万的那副嘴脸你没看出来，他觉得咱们龙家没后了，就得指着他和他娘家侄儿没门儿。
1: 可是要认小四儿，那就得把当年的事情翻出来给大家伙讲明白，舍管家都这么大岁数了，怕他脸面挂不住。
0: 他的脸面值几个钱呢？保住龙家的血脉是大事儿。 这难道他不懂吗？啊！再说了，让小四儿回龙家，不得给他个二夫人的名分吗？他准乐不得了呢。到时候我开祠堂，跟大家伙说，我儿子当年收了他，我的主意。
2: 姑姑咋样？
3: 哎呀，你别喊了，我比你还着急呢。热水来了，媳妇儿啊，你别再喊了。
2: 姑姑，知道了，知道了。
3: 姑姑，
2: 小四儿，
3: 姑姑，
2: 小四儿，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大喜大喜，是个小少爷。
3: 啊，太好了，姑姑！哎，咱们小门小户的叫啥少爷呀？哎，是个儿子是吧？
2: 是是是，我这大胖媳妇她太争气了。
3: 姑，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狗子，起个贱名好养活呀。
2: 你懂什么呀你？这孩子的命好，他天生就是个少爷命。
4: 好，好，好。哎，爷爷，请坐，请坐。谢谢，谢谢，谢谢。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来来来来，都出来，都出来，快出来，出来，出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听着啊，我娘家侄儿，警察局长佘小四儿为我们佘家生了个儿子。哎呀！

0: 夫人，您在这儿呢，请夫人吃糖。
1: 糖？我这么大岁数吃不了了，还粘掉牙。
0: 那夫人就留几颗，沾沾喜气儿呗。
1: 我刚死了儿媳妇，有什么喜气儿？
0: 是。夫人，佘小四儿和他那媳妇儿真争气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赶紧赶紧的来给夫人报个喜。
1: 小四儿是你侄子，他儿子你应该叫侄孙吧？
0: 是，都怪我，一高兴搅乱了规矩。
1: 你这架告的时间可不短，有半个月了吧？
0: 哪有啊，夫人，今儿才第七天。
1: 这家里一堆子事儿等着你，觉得你走了好久。我这儿有三位小姐的生辰八字，你拿去请人算算，看哪位跟严宗最合。
0: 这是
1: 给严宗续弦呢。你是我的大管家，三少奶奶死了，龙家最要紧的事是啥？你想不到？
0: 明白了。

0: 小子，睁眼！跟我装睡是吧？啊！这包子都少5个，你把我当傻子了？哎！笑！哎！慢着点喝。
1: 小子，跟你说了啊，你的伤还要养上半个月。哎，我给你换个地儿养伤啊！换地儿行，省得在这儿天天听你打呼噜。
0: 我还闻你臭脚丫子味儿。
1: 我又下不了地，啊，你又不给我洗，可不就臭呗？
0: 你是我爹呀！反正换地儿养伤行，那得好吃好喝，好伺候着。
1: 你小子蹬鼻子上脸是不是？法拉第了，我赖上你了。谁让你把我打伤了的？这要是让我娘知道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0: 你说什么？你娘？
1: 你娘不是死了吗？
0: 我娘当然没死了。那新编的花名册上写着，你的父母双亡。哦。 你小子欺骗队伍，犯了军法，哎，那是要枪毙的。我娘，呵，你小子跟我装蒜是吧？啊，起来，起来。
1: 你小，
0: 起来。
1: 旅长，旅长。旅长。 自从那天被您踹晕之后，我这脑子就老犯糊涂。啊，刚才我说什么了？哦，我娘，她……
0: 你娘怎么了？我娘她要是活着的话，那就好了。她肯定好吃好喝的伺候我呀。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包子好吃吗？好吃。
0: 去去去！
1: 你个贪吃的货，我给你找好了个地儿去养伤，好吃好住，还有人伺候你。多谢旅长。其实吧，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啊，这包子味儿可好了，我可喜欢吃这儿的呀。
0: 今天我们就要上前线了，起营拔寨，连一个炊事班都不留。
1: 今天就走？
0: 嗯，那我跟你一块走。不行，军医不是说了吗？你还要养上半个月，必须要听军医的，否则枪毙。啊！来人，是。抬上这小子跟我走。
2: 是。
0: 弟兄，兄弟，
2: 大哥，哎，
0: 这年月啊，征兵不容易，害得兄弟媳妇把命都搭上了。
3: 我说这个，这小子是个好苗子啊！这好不容易征来的兵，被我一脚给踢伤了，这真是的。哎，我今天就要上去了啊！能不能把这小子留在你们龙家养伤啊？挺壮实的呀，是个好小伙子。
0: 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嗨，孩子嘛，不狂妄的话，那上战场见着小日本鬼子，不得吓尿裤子？哎，兄弟，说句心里话，我挺喜欢这小子的啊，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添这个麻烦。
3: 看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呢？龙泉，龙泉，
4: 哎。
3: 三少爷，马上找人啊，把这小兄弟抬进去。记住，这是我义兄的。

0: 好兵啊，抬到我房间，好吃好喝，要养好伤。
1: 放心吧，三少爷。
2: 来人，把他抬进去。
3: 夫人，算过了，人家说最合适的是这个。
4: 林家三小姐，
3: 是林员外是个大善人，在临县首屈一指。
4: 哎呀，太好了！你赶紧跑趟临县，帮我想想，看这林家三小姐咋样。
3: 我
5: 怎么，嫌远？不愿意跑腿儿？
3: 哪儿的话，夫人安排的事儿，再远那我也得跑啊。小四儿，哎，我的意思是，我那个侄孙子挺稀罕人的，夫人您看啥时候有空，我抱过来让夫人您瞧瞧。
5: 我现在哪有功夫看外人的孩子？老祖宗说了，严宗的婚事最重要。

0: 见着了，我还真见着本人了。长得咋样？像您。你，我说什么？我是说，长得像年轻时候的你。那好啊，你看你们家小姐嫁给我儿子，立刻生了，大孙子、二孙子、三孙子，就这么定了，就这林三小姐，请媒人下聘礼。是，娘。
1: 待会儿啊，我就跟严宗商量商量，立刻就办。续弦，娘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义兄的部队刚刚上战场，其中200个新兵是咱们孝兴的子弟，那些爷爷奶奶、爹娘把他们孩子送上战场，个个饱含热泪，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神儿。娘，在这个时候，我一县之长留在家里娶媳妇儿，这不像话。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奶奶90岁了，就盼着抱重孙子。为了龙家的血脉延续，你也得掂量掂量吧。
1: 娘，我二嫂不是为我二哥早生下劳生了吗？那孩子现在已经是大小伙子，还需要什么血脉延续？
3: 劳生，
2: 在这儿呢。
1: 劳生一走十几年，音讯杳无。
2: 等赶跑了小鬼子，
1: 我相信那孩子会回来的。
2: 道理我说不过你，可我是你娘，你的终身大事我就得管。老话说得好，儿女的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替你做主。
1: 娘，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2: 这怎么就是难为你了呢？
1: 林家三小姐多大了？
2: 19了，19了，
1: 我40好几，我娶一个19岁的姑娘，我这不是对不起人家吗？我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啊？我嫁给你爹的时候才16岁，你40好几了，还不为祖宗传宗接代，才让天下人耻笑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娘，娘，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娘，
1: 大敌当前。
2: 小鬼子对孝亲虎视眈眈，今天这里是太平盛世，明年很可能就变成血雨腥风的战场。
1: 严宗岂止那儿，又蒙政府信任，官居县长之位，外敌来犯，我必以身作则，杀敌报国。今天你如果让我留在这儿娶妻，那就是动摇军心。
2: 严宗，
1: 娘，
2: 你听我说完，你和奶奶的心意，严宗明白。我向你们保证。
0: 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之日，我一定完成你们的心愿。可现在你如果再逼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搬到办公室里去住，永远不再回来。我说到做到。哎，那就等吧。也不知道我老太太能不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夫人。
4: 夫人，老夫人，临县的林家派人来了。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
4: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5: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6: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5: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

0: 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 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

0: 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门房的尸体啊，就在那座铺井里。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3: 报告，
1: 高局长，嗯，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
4: 我不说，你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没有思考。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吴三元。挑的那是聊咋的？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2: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 或到家或到付款。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

0: 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夫人，老夫人，临县的林家派人来了。那咱们还没请媒人呢，他们派人来干什么？
1: 是啊，我也纳闷啊。不过他们来的是个管家，带着厚礼，说要面见你，我也只能通禀了。那就见见吧，见见，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啊，问问这林三小姐。
2: 能不能等到严宗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们家大小姐都19了，这可耽误不得呀！
3: 哎，什么大小姐啊？不是说林家三小姐吗？啊，我们家大小姐啊，打小让我们管她叫三小姐。
2: 说三字哈，吉祥如意，她喜欢三这个数。哦，不是排行老三呐。我们家老爷就这一位小姐，那是掌上明珠，一枝独秀。
3: 没有姊妹？没有，她连兄弟也没有啊。那你们家老爷不想招上门女婿？我们家老爷。 在世的时候有这个打算，可是我们大小姐一直不答应啊，这不就耽误了？
0: 啊，等会儿，你们家老爷已经
3: 去年冬天的。

0: 不过这家业啊，都传给我们大小姐了，不对，是三小姐。哦，那也是她让您来的。对呀，上一次舍管家去了，求的我远远的看了一眼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还问了，这是谁家派来的人呢？我就如实禀了，她一听说，是孝姓龙家。
1: 可愿意了，这不，就让我带着礼品来看看您，问问您对婚事还有啥打算。亲事不成正好，这么有主意的丫头，还是少招为好。
2: 我说也是，明明是老大，非要让人管她叫三小姐。再说了，这种事情。
3: 哪有姑娘上赶着的？我看呐，八成是有疯病。
1: 那就少招呗。管家，你说你平常能说会道，怎么一到龙家就变成傻子了？
0: 三小姐恕罪，
3: 不派媒人来，准是来相看的那个恶婆娘从中作梗。
0: 哦，您说的是舍管家？对。
1: 他的心肠就和毒蛇一样狠。
0: 怎么，你认识他？
1: 当然不认识，可我远远的看一眼我就知道了。呵呵，
0: 三小姐，这种事情啊，没有上赶的。虽说他龙家有钱有势，哼，那咱们林家也犯不着巴结他呀。话说回来了，咱们老爷给你留下的根基不错，依我说呀。 你还是招个上门女婿的好，
3: 不行，非得嫁进龙家不可。

爹，我的本名叫龙念帝，您从人贩子手里把我买下来的时候，我还不会说话，但我记事小，我心里都明白，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本来想一辈子都不离开您，为您养老送终，哪成想。 您这么早就撒手人寰了，我已经为您守孝100天了，现在有一个机会，我要为我的生父生。

0: 林大小姐，林大小姐，您等会儿。
1: 叫我三小姐、啊、
0: 三小姐，没这个道理。是这样，龙家是有这么个意思，只是让我呢去看看你。没人没有上门诊，一切一切都不算数的。
1: 你是谁啊？
2: 这是我们龙家大管家。
1: 问你了，多嘴。老太婆，你姓什么呀？
0: 林大小姐，你也是个大家闺秀，这是在我们龙家，我这把岁数了，你就算问我姓什么，前头是不是应该加个贵字啊？
1: 鬼啊！哎，我看你长得是像个鬼，一边去，叫你们家主子出来说话。
0: 就是个疯子！来人！

0: 这万家怎么回事？三少爷，是这样，你是龙岩宗。这位小姐，您认识我？你看上去没有那么老。这位小姐，我认识你吗？我是林家的三小姐，听说你太太过世了，我就来了。啊，林小姐，我听人说起过你。
1: 对，就是我。
0: 我向我母亲大人禀告过这件事情，不过既然林小姐来了，我就亲口再和你说一遍。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不会再考虑我的婚事。还有，我四十有余，即便再婚，也不会选择像林小姐这样年轻的。林小姐，请回吧。等一等，我是你们龙家的客，大老远从临县来的。 总不能不管饭就赶我走吧，
1: 石管家。
0: 哎，
1: 通知厨房做饭，让林小姐吃完再走。
0: 知道了。

就我一个人吗？您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你们这叫招待客人啊？龙家连个陪客的人都没有？龙家的主子都死光了？哎，你个疯丫头，这么出言不逊呢？小心我派人给你打出去。那我可要到街上去好好伸张伸张，孝兴龙家为三少爷大县长续弦。 跑到临县乡看本姑娘，本姑娘回李登门拜访，龙家却连个待客之道都没有，戏耍人呢。

0: 你不都说了吗？他有疯病，随便找个人陪他吃饭，把他打发走得了。
1: 就是，这么大个人，连个疯丫头都对付不了。
2: 成成，我去应付，我去应付。
3: 石管家，
1: 哎呦，你谁呀？
3: 我呀，我。
1: 三少爷那养伤那个。
3: 啊，对，对。
1: 你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这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地方。赶紧回去吧。
3: 小时候经常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3: 我饿了。这要是在军营，那饭早给我送过去了。
1: 你饿了？
3: 啊！
1: 我跟你说，这里头有一桌席，只要你敢进去说，你是龙家的人，是老祖宗让你陪的，你就可以敞开了吃。

0: 奉老祖宗之命前来陪客。
1: 哎，这个，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了，这十几年我就没再吃过。嗯，真好吃。
2: 你是来陪我吃饭的吗？
1: 对啊，我这不是陪着呢吗？
2: 岂有此理！
3: 你们龙家真是欺人太甚，从哪派来个野小子？
1: 你说谁是野小子？
2: 你，我问你，你是这家的主子吗？猪鼻子插葱，装像。
0: 你怎么骂人啊？我很胖吗？我长得像猪吗？我不是这家的主子，但是我也可以是这家的主子。我告诉你，老祖宗那可是我太奶奶。
2: 真的？
0: 那是，太奶奶派我陪你吃饭，那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你吃不吃？全孝兴的厨子都没有龙家的好，你不吃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2: 吃就吃，我都饿一天了，凭什么不吃？
4: 凤丫头遇到傻小子，没辙了。
1: 你吃饱了？那我也差不多了。
4: 都吃饱了？
1: 什么玩意儿？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回屋睡觉了。晚上那顿让他们早点给我送过去。
4: 林三小姐，你也吃饱吃好了吧？那行，我们就不留您了。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我看就不需要我们龙家派车把您送回临县了吧？
2: 谁说我要走了？一百多里地来的，你们总得先留我住一晚吧？帮我收拾一间好客房。
4: 老夫人您放心吧，我专门派了俩婆子盯着那个疯丫头呢。
5: 你想什么事儿啊？还赖上了？
6: 都怪我，我要是不让蛇管家到临县去相看他就好了。
7: 哎，站住！你快站住！站住！
4: 怎么回事？
7: 这位林三小姐说要走，我们就送。可是她突然一转身就往里面跑，我们也追不上。
2: 您就是龙家老祖宗？您老人家有九十高寿了吧？您以前怎么不在龙家？
5: 是，我是有好些年不在家。
2: 见过老祖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心想事成，天天乐呵。龙夫人好，龙夫人您真不愧是龙家的当家人。真是雍容华贵，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我给您请安了，祝您身体健康，事事顺意，祝龙家兴旺发达，千秋万代。
6: 这就是林三小姐？
4: 没错，就是她。
6: 像，还真有点像我没出阁时候的样子。你十九了？
2: 对啊。
6: 说话这么周全，不像个小孩子。
5: 是，长得显小，像十六七的闺女似的。
2: 老祖宗在夸我长得好，夫人是夸我懂事。谢谢奶奶，谢谢婆婆。
6: 什么？你叫我什么？
2: 您既然派人相过我了，这不早晚都得改口。再说了，如今时局混乱，指不定哪天就得打仗。这办喜事嘛，自是宜早不宜迟。哎，您说呢，婆婆？
5: 不行不行，孩子，你是不知道， 我那孙子他呀，
2: 我见过龙现场，我愿意嫁给他。
6: 不是你愿意就行。

0: 严宗的意思。佘管家，你没跟人家说清楚啊？
1: 用得着我说吗？三少爷都跟他说清楚了。
2: 说了，但不是他心里话。
0: 你怎么知道？
2: 婆婆，您想啊，县长的夫人刚去世，他现在主动续弦，人家肯定说他无情无义呀。不过，他看我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他挺喜欢我的，要不然也不能留我在家吃饭啊。
1: 哎，不是，我怎么一点没听出来三少爷话里有这层意思啊？
2: 奶奶和婆婆要是想让这门亲事成，自可以替龙县长做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米煮成熟饭，他自然也就认了。
1: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你不觉着不太合适吗？
2: 佘管家，我在和龙家的老祖宗和当家人讲话，你一个下人一再插嘴，这才不合适吧。要是龙县长真的一时难以接受，那这样也行。奶奶，您认我一个干孙女，让我在龙家住上一段日子，同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日久必生情，那个时候再顺水推舟。
3: 林家三小姐，你第二个主意出得不错，我就认你这个干孙女。
2: 给奶奶磕头。
3: 那严冬他娘，快给孩子包一红包。
2: 好。奶奶，您人真好。
3: 是吗？我人好。哎呦，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夸我呢。
4: 是啊，老太太头一回认干孙女，当然得留下来住一阵了。
1: 但我怎么看她有些疯病啊？
4: 胡说，这么好的女孩子，你说她有疯病？我看是你疯了吧。
5: 娘，我看这林家三小姐真不错，脑子里有算计，心里有主意，咱们龙家呀需要这样一个女人。
3: 是啊，我看着也挺顺眼的。那怎么佘管家说的？
5: 别理他，娘，您那天说佘小四的事儿，八成是让他听到了。他就怕严宗续了弦，让他的美梦泡了汤。
3: 嗯，原来如此。
2: 奶奶，我能进来吗？哟，
3: 是我干孙女，快进来。
2: 您也在啊？
5: 刚才不是让你回房里歇着的吗？
2: 我年轻轻的哪歇得住啊。奶奶婆婆，晚上想吃什么呀？今天我做饭。嗯，
3: 做饭就不用你了。
5: 就是啊，我们家厨房大得很，厨子也多。
2: 咱们家厨房大，厨子多，我想到了，中午呢我也尝了菜，厨子的手艺是不赖，不过
3: 怎么了，孙女儿？
2: 今天啊，认了奶奶，咱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这当孙女嘛，想尽尽孝心。哎呀，我会做饭。我十岁那年起啊，我爹的寿席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每年大年初一，我还会亲手包上一盘饺子，跪在我爹面前请他吃。
3: 哦，
5: 是吗？你们林家也有这规矩？
2: 孩子孝敬父母，儿媳孝敬公婆，到哪都是这规矩。奶奶，您就让我做次饭吧，这兴许啊，龙县长吃了我做的饭。奶奶，您明白什么意思？

0: 是吧？
1: 明白，明白。没想到，真没想到，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你是你爹的掌上明珠，你竟然会下厨房，奶奶倒要尝尝你的手艺。
0: 奶奶，您就请好吧。

0: 干什么的？都跑厨房来了。
1: 我，你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哪天让你认识认识，别吓着你。
0: 你到底干什么的？赶快离开厨房。
1: 我可是龙县长的贵客。
0: 哦，听说了，来养伤的哈。
1: 啊。
0: 怎么饿了？
1: 饿了。
0: 你啊，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啊，我就给你把饭送过去。
1: 哦。

0: 来，都过来。
1: 这位呢，是林三小姐，是老夫人刚刚认的干孙女。今儿个她要自己做顿饭，你们呢就打好下手。
2: 是。
3: 我得看看家伙顺不顺手。灶间呢？
1: 那儿呢？

0: 我们这儿有个叫沈管家的，他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做这种事儿。
1: 沈管家，这是让他自己做吗？
0: 看他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会做事儿的人。吹牛逞能，就是为了讨好老太太，能嫁给三少爷。你们谁也不许帮他，让他自己露马脚。
2: 是。

0: 林三小姐，按照您的吩咐，东西都给您备齐了。嗯，您过过目吧。不错，需要我们帮忙吗？不用，我在家的时候下厨，就从来不需要人打下手。是。
1: 已经两批物资了，运到队伍里，军需官一查，都说数不对。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县长，这里面的门道你不懂。我告诉你吧，押运物资这一路上有猫腻，赶车的苦力是小偷小摸，管事儿的呢是坚守自盗，半道上就卖给黑市上的贩子，那可是大把大把的禁银元呀。
2: 既然你知道有漏洞，为什么不亲自督阅？
1: 县长，不好意思啊，那我媳妇坐月子，儿子这虽然壮实，可最近身上不知道哪还有小毛病，这整宿整宿的哭，我就……
2: 好，你回去照顾你媳妇孩子，这趟物资我亲自督阅。
1: 那怎么好意思呀？
2: 就这么定了。 等你媳妇儿处理月子之后，是要四停好了，每一笔运往前线的物资都由你亲自督运，再出问题，拿你试问。
1: 哎，那行吧。

0: 挺麻利。
1: 可不是嘛，刚才我填伙食闻着了，哎呦，那鸡冻得可香了。
0: 走吧，咱出去。

0: 三小姐，我来帮您端汤。这个我自己来。是。
1: 这好手艺呀！怎么，龙县长不回来吃晚饭了？你，严宗怎么说来着？啊，三少爷派人来回话了，说是今儿公务在身，明儿才能回来呢。哎呦，可惜了！丫头白忙活半天呢，这么好的饭菜，我三孙子吃不着喽。孙女。
2: 不急啊，你不是说了吗？多陪我几天，哪天我孙子回来，你再给他做一顿儿，啊？好吧，哎，那就开饭吧。哎，等一等，咱们家不会就这么几口人吧？我听说长房还有人。
1: 不叫他们也罢。
2: 别啊，既然是认亲，怎么能落下长房？
1: 孩子。
3: 你是不知道，那个谁呀？我干孙女头天来，你要说什么呀？别让人笑话。去，把长房那娘俩叫来，一块儿吃席。
0: 是。
3: 儿子，你快点来，快点啊！人家叫咱娘俩去吃席呢，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娘的苦肉计奏效了。切，你好了没啊？啊？
4: 儿子，你快点的！哎，你怎么衣服都还没穿上呢？你不上。你说你这孩子真是这么大孩子扣子还要我给你系？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啊，没人可指望了，不指望我指望谁呀？走走走，要开席了，一会儿你进去就磕头。干嘛呀？不过年不拜寿的，磕了也不给红包，不磕。
3: 那鞠躬。 鞠深点，行不行？
4: 行行行行，
3: 乖儿子，来来来来。

0: 婆婆好，奶奶好。
1: 奶奶好，太奶奶好。
2: 啊，大嫂，请坐。

0: 您是长房孙少爷吧？来，也尝尝我做的汤。哎，让你做你就做呀，光给奶奶鞠躬就行了啊！这是我刚认的干孙女，你得叫姑姑。去，给姑姑鞠个躬。
1: 姑姑好，姑姑比我还小吧？
0: 是亲戚就不论岁数，岁数再小我是长辈，以后见了我不许嬉皮笑脸的。教训的对，这小子打小就这么没正形。
2: 姑姑赏汤呢，还不谢。谢谢姑姑。佘管家，哎，有何吩咐？
1: 你也喝一碗我做的汤吧。
2: 我？哎呦，这不太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听说啊，您在龙家好些年了，兢兢业业的，值得敬佩。再说，要是没有您去临县相看我，我哪能来龙家呀？您给个面子，尝尝。这我不好意思吧？瞧见没有，一碗汤就把他给救下了。我这孙女儿厉害呀，快喝吧。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别难为他啊！哎呦，老太太，看您说的，我哪敢呢！谢谢林三小姐，谢林三小姐，
1: 都尝尝吧，趁热，倒我喝汤啊！ 你怎么来了？
3: 这汤他不能喝呀！
1: 为什么？
3: 我肚子饿，就跑厨房里边找东西吃。正好看见你做饭，你是不是在汤里边下药了？

0: 你说，谁派你来的？
1: 娘儿的豪杰，只要奶奶、婆婆身体安然无恙就好。奶奶，那这杀人凶手可怎么惩治啊？
2: 看这架势，是想毒死咱们全家呀！
0: 老夫人，您说的没错。哎呀，这些个菜也全都不能要了。
3: 去污沥气，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3: 真的太脏了！
0: 是，
3: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是
3: 啊，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0: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
0: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哇，
4: 我的天哪，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嗯，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嗯，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哦，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1: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哦。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0: 哦。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7: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

0: 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5: 嗯、
4: 依然是99。
5: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5: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
5: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
5: 嗯、
4: 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5: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5: 哦、
4: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5: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嗯、
4: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5: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5: 嗯、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5: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1: 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5: 嗯、
4: 依然是99。
5: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

0: 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7: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8: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8: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

0: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哎，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1: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1: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一方戏台，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上演命运起落。
7: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8: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5: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9: 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省政。
5: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2: 秦昊，
5: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3: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5: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4: 108天摩天轮，运河号子响连天。
15: 我们终于可以上走天台了。
16: 幺

0: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那这杀人凶手可怎么惩治啊？
1: 看这架势，是想毒死咱们全家呀。
2: 老夫人，您说的没错。哎呀，这些个菜也全都不能要了。还好三少爷今儿有公务在身，他不能回来呀。
3: 你快去报告警察，让他们来审讯凶手。
2: 我这就去。
1: 等一下，这事儿叫警察不好。
3: 为啥？
1: 严宗是县长，家里出了这种事儿，最好别张扬出去。主要是不知道这林三小姐她是什么来历。
0: 奶奶，让我审吧，我一定给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您好，带你院里审去。
0: 得令。
4: 快，把他押到我院子里去。
5: 是，走
4: 走走。

0: 人交给龙万世了。
1: 这种恶事交给他不是正好吗？
2: 老祖宗，您叫我。
1: 龙喜儿，你赶紧去一趟临县，好好打听打听这个林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龙家跟她无冤无仇，就算亲事不成，她也不能杀人害命啊。
2: 明白了，老祖宗，我这就动身。
1: 这丫头除了像你还像一个人。
0: 像谁？
1: 哎呦，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0: 真晦气，没想到不是个疯子，却是个刺客。
1: 该来的都会来，龙家的多事之秋哟。

不应该啊，我看这小丫头心眼不坏啊，可她为什么要下毒？为什么要毒死我们全家？

0: 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娘，大姐，二姐，我想你们。
1: 大姐、二姐，是谁啊？你娘又是谁？你又是谁呀？姓万的，
0: 就是你挑拨离间，让我奶奶和爹分了家，要不然我们一家五口怎么会分开？
2: 灾星吧，就是我。哎呀，这回我可立功了，我这立大功了。原来呀，原来是灾星回来报复了。
3: 哎呦，娘！
2: 大清早上审出什么来了啊？这么高兴！
4: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
1: 你大姐二姐就漂亮。
2: 刺客他下毒，
1: 龙岩宗天天外边抓人贩子，为什么？为的就是找他。他不但下毒没有罪，反而那当姑奶奶也供起来了。他说这家里还有咱俩的份儿啊。
0: 儿子，我怎么没想到呢？儿子，你说的有道理。把他给交出去，儿子，回头你摁着。

0: 样？想好怎么办了吗？
1: 想好了，他是个灾星，他生下来就该认清黄河。当年就是违背了天意，让这个灾星长大了，这才会回来投毒，差点害死我们全家。这回我要顺了天意，把他还给黄河。
0: 认黄河。可惜了，
2: 挺俊的，
0: 要不然给我留几天呗。
1: 你想死啊？他是灾星，谁沾谁死。
0: 行，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1: 当然了。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

0: 三少爷，您回来了。哎，麻烦进来一下。
1: 三少爷，
0: 在我屋里养伤那小伙子怎么不在啊？
1: 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是吧？是，下去吧。
2: 师傅去啊，师傅去啊！
3: 哎，来了！哎呦，三少爷，您找我？
2: 那个养伤的小伙子去哪儿了？哎呦，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过昨天他可是立了一大功。
0: 怎么回事？
2: 这个林员外40好几了也没个孩子，有一回到孝兴办货，抱养的这位小姐。
3: 抱养的？
2: 对，听说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说是跟林员外特别有缘。自打他进了林家，林员外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好，所以对这位小姐就格外的宠爱。你们昨天说他十几？
3: 十九，
2: 从人贩子手里买的。
3: 林家三小姐到底怎么回事？夫人，我把下毒的事儿给三少爷说了。我想起他的眉眼像谁了？柳莺娘，
4: 灿星，
3: 念帝。
5: 少爷，
3: 三少奶奶，他不在屋里。
5: 三少爷。
3: 三少爷，刚才听人说，一大早账房少奶奶命人抬了一个大箱子，
5: 怎么走的？
3: 好像赶了车，
5: 去哪儿了？
3: 奔黄河去了。

1: 你别恨我啊！你恨龙家去。你要是变成厉鬼，你也别回来找我，找你奶奶去，找他去。
2: 娘，
0: 大姐，二姐，我来了！住手！
1: 凭什么要杀他？哎，那个臭当兵的，你是坏心事，快走走走走！
0: 我偏要管，他下毒是他的不对，可是他又没有害死你们，你们凭什么要杀他？
1: 来呀，把这个臭当兵的一起让他还回去！别出去，别出去！
3: 是。
2: 走。
1: 啊！哎呀，儿子，你没事吧？你快上来！别给你们快打了！

0: 没用的，起来打呀！
1: 起来呀！
2: 可别说哥不心疼你啊，这可是好东西啊，洋人造的，这里面有两发子弹，你留着防身用。

0: 娘，这枪怎么回事啊？
1: 你就说里面就两颗子弹。
0: 狗崽子，你个恶婆娘，居然敢开枪打我，我打死你们！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这回你不用怕了，龙家的三少爷县长龙渊宗来了，没人敢把你扔下黄河。
1: 你白救我了，我是灾星，龙家哥哥恨我，与其被他们捉大折磨死，还不如自己了断。 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恐怕以后也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我这就来找你。
2: 越老越不中用了，我儿的信儿啊，我是一点都没打听着。这可怎么办呢？我寻思吧，这孩子长大了，他的身世应该让他知道了，就跟他讲了，刚说了一半，他就急了，说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养活他了，要撵他走，还说要当兵报效国家。
3: 死在战场上给我看，福叔，您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我自己亲生的四个孩子都丢了，好不容易养大的我儿也不见了。这高柴火垛子要是回来找我要儿子，我可怎么交代呀？
0: 二少奶奶，
3: 错不在您，孩子大了，有自个的主意了，他想走。
2: 咱也拦不住，不是吗？不行，我得去找他。福叔，我咋觉得这孩子就在孝兴呢？没准这会儿已经报上名当上兵了。啊，
3: 没那么快吧？他前脚走的，咱们后脚就追，报名当兵，没那么快。
2: 他是半夜趁我睡着了走的，咱们是第二天早晨去追的。这孩子个子大，身子壮。
3: 腿脚又跑得快，
2: 咋不比咱们早到半天？没准这会儿就报上名了。他要是
3: 真进了军营，那可不好找了。哦，二少奶奶，我听说，有200多名新兵都跟着高柴火垛子去前线了。
2: 200多新兵，这么多人，这孩子一定在里边。
3: 哎，二少奶奶，您干嘛去？
2: 我得去找他去啊。
3: 你等我，我套车去。
2: 福叔，福叔啊，您老岁数大了，腿脚又不利索，就在家里好好歇着吧啊！
3: 二少奶奶，您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尤其是过72寨的时候。72寨
2: 咋了？
3: 又出土匪了。啊！当年三少爷剿灭了72寨。
2: 把土匪山上的房屋和开垦的田地都分给了百姓，可是去年一场蝗灾，那田地里是颗粒无收啊，百姓只能逃荒要饭。这时候又有一股土匪趁乱占领了72寨。我听说小鬼子要打孝兴了，这土匪要再跟着捣乱，孩子他三叔这县长不好当啊。
4: 杀人害命，罪不可赦。谁杀人害命了？是要投毒害死咱们全家的，是那颗灾星。
5: 什么灾星？那就是一个孩子，离开龙家17年了，从小就受气，一直不明真相。既然他投毒为娩，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入黄河？
6: 你这个恶婆娘，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他。
7: 陆万世，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你？
6: 谁要把他推进黄河了？我昨天可是在这儿领的命，是你们让我去审清他的来历。我把他带到黄河边，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好让他说出实情。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5: 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把他带去祭黄河。
0: 你强词夺理。
3: 他承认他是那颗灾星，我就给他松绑了，跳进黄河，哎，又不是我推的。龙岩宗，你也在，你看见他还有个帮凶，可凶了，差点要了我和我儿子的命。
4: 啊，可不是嘛，那小胖子还挺有劲儿，当一脚就蹬我胸口上了，扑腾我就坐地上了，那屁股到现在都是疼疼的。
5: 滚滚滚！你们俩赶紧滚！
6: 严宗，你也别太着急。当年英娘也是掉到黄河里，可她没死。
7: 小一半，
8: 县长，赶紧到黄河边上找，一定把念弟找回来。
9: 是。
7: 小一半，
8: 别太着急啊。
10: 沿着黄河两岸一路往下找，直到现在还是音信全无。
11: 大师兄说句不好听的，你得做最坏的打算，这毕竟掉进黄河大难不死的太少了。
10: 就是啊，您节哀得了，还得想好将来见着二老奶奶这件事儿你怎么告诉她。
12: 哎呀，

0: 赶紧找梯子，把它取下来。
1: 是，哎，是。
2: 娘，严宗这是，哎呀，给我了！是的，给我看看。咱绑架现场了，哪来这么大胆的土匪啊？
3: 72寨，是听说72寨又出现土匪了，可是前方战事紧张，一直没顾上。
4: 快帮我送去救严宗回来！
5: 夫人，您说笑话了吗？那土匪的话能信吗？把您送上山去，就能送县长回来。这只能说明土匪跟农家有仇，钱抓一个不够本，还想让农家再搭上一个。哎呀，
6: 可是哪儿来的仇家呢？仇家狠毒，这是要灭农家的门呐！你想啊，绑了严宗还要要你的命，你们俩要都出了事儿，我这条老命。 还能活吗？咱们仨都没了，哎呦，龙家不就灭了门了吗？哎呀，
7: 是啊，娘，那该怎么办呢？您老人家快想个法子，
6: 把长房那猴崽子吊在院里给我打，好好的审审他。
5: 长房的，我们都没了，龙家不就剩了长房的了吗？那，
6: 娘，您的意思是？
5: 那猴崽子不学无术，交了好些狐朋狗友，土匪，没准就是他勾结的。他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哼，这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8: 龙喜儿，你去吧。是，老祖宗，您放心。
9: 你招不招？
10: 龙喜儿，你敢打我？
9: 等我爹打的笑星辰了，我让你碎尸万段喽！
4: 你说什么？你还想怕你那汉奸亲爹带着日本鬼子打的笑星来，难怪老祖宗让我打你，你真欠打！哎，我不是，
11: 哎，
4: 我求求你，哎，
11: 干什么呀，姑父？我都快急死了，哪有姑父给你聊天啊？
4: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9: 你怎么打算的？
4: 这还用问吗？身为警察局长，又是龙县长最信任的兄弟，这个时候我肯定带着全县的武装冲上72寨，把龙县长救回来呀！
9: 不行，你不能去。
4: 为什么呀？
9: 因为你有儿子。
4: 是啊，我都有儿子了，已经为老佘家传宗接代了。哎，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0: 你说的都是混账话，哪有什么老蛇家？
1: 不是，陆哥，我们都姓蛇呀。没出息的东西，你是不是就心甘情愿的做一辈子奴才？哎呀，
0: 什么奴才？我是警察局长，龙县长被土匪绑票了，我去救他，这是我的职责。
1: 什么局不局长的，不还是龙家的奴才吗？
0: 姑姑，你怎么了？你不是平时都说咱们的一切都是龙家给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龙家大恩大德吗？
1: 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奴才，您。姑姑，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糊涂了。哎呀，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你得听我的，你得给我活着。
0: 那不行，
1: 你坐下。
0: 不是，
1: 你不能去。
2: 你要是去了，我就一头撞死。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
0: 沈局长，队伍集结怎么样了？
2: 还不动啊？小尾巴被绑走一宿了，再不动没命了。
0: 县长经常教育我们说，现在是战时。
2: 做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都要全盘考虑。哎，倘若咱们要现在带着全县城的武装攻上七十二寨，孝京就空虚了，是吧？这要是日本的计策，如何是好？
3: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0: 哎，还有，土匪点名要龙家当家人的命，万一是调虎离山呢？警察都走了。
3: 谁保卫龙家的安全？是道理都对，可是咱们得想办法救小尾巴的命啊！事到如今啊，只能想别的办法了。有了，你是警察局长，你坐镇县城，我去找高旅长，跟他借兵。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定了。
3: 我这就走。

0: 你娘的太不仗义了，石小四儿！是不是兄弟？哎，我也不能让姑姑寻死去啊！哎呦，难为死我了，这。
1: 老祖宗，怎么样？
2: 长房少爷确实不是个好东西，还怕着那汉奸亲爹来呢。可是，以我看，勾结土匪、绑票三少爷这事儿，不像是他干的。哦，
1: 你们，你们，你们这欺人太甚！现在是战时，我孙子是一县之长，他出差错。
3: 对孝兴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儿，谁让这猴崽子他是那个汉奸的种呢？我审审他怎么了？
4: 不行，你们这样冤枉我们母子，就是不行！
2: 你要是觉得委屈，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家。
3: 就是想赶我走呗。
2: 是又怎么样？
3: 奶奶。
1: 婆婆，这三兄弟被人绑票了，哎呀，我也是心急如焚呐！我那儿子，那儿子是不争气，可是他也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呀！你们这么的以断猜想，把我这冤枉的，哎呀，冤枉的，肝肠寸断呀！行了，行了，行了。
2: 别跟这儿演戏了啊！家里突然出了这意外，我打错了人，给你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走吧，我这心烦着呢，走。

0: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别急，我知道土匪做事的方法。既然想要你的命，一时半会儿啊就伤不着严嵩，就怕你自己犯傻上了山。哎呦，那你们娘儿俩的脑袋，咔嚓咔嚓，就得掉了。
1: 报告，旅长，有人找您。混账！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来，看一下这。旅长，是个女的。我管她男的女的呢？没谱。
2: 这个女的以前我见过。
1: 谁呀？
2: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你让兄弟们抬着大花轿娶的，后来在饭馆里跳窗户又跑了那个？

0: 你，这听说你升官了，旅长大人好。哎哎哎，你十多年没见，但是我一直都打听你的消息，这千灵殆雨的，您没见老啊？
1: 啊，不是，你这是
0: 十多年前的事儿，你就别计较了。
1: 我也是被逼无奈，你总不至于让他们枪毙了我吧？哎呀，啊，算了算了算了，不是你一个人来的？
0: 对呀，一个人来的。
1: 那我儿子呢？
0: 我就是到这儿来找儿子的呀。
1: 刘盈娘，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儿子一直跟着你，你怎么跑到兵营来管我要我儿子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3: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对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 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0%，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

0: 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7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

0: 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1: 行，好，
0: 其实过来啊。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继续。

0: 新人，待续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他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他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7: 9块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4: 9块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5: 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铺井里。
16: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17: 报告，
15: 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
18: 我不说，你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没有思想。
1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咱们看那通州城啊，
1: 嘿呦，
0: 轰打的一股狂啊，
1: 嘿呦，
0: 赵高的人灯塔呀，
1: 嘿呦，

0: 没听明白呀、
1: 啊？什么词儿都听不明白呀、啊？
2: 就也没咱那传功号的好。
0: 就是，
1: 咱那医生还多有气派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多好！哎呀，哎
3: 呀，大爷，大爷。您没听见我在这唱歌吗？
1: 我们在这都唱了好几年了，你也不说一声，你来了就在这唱，哎，把我们观众都给勾跑了。
4: 啊，就是就是。
3: 大爷，你们讲不讲道理啊？这大家还不是想听谁唱就听谁唱，您老管得也太宽了吧？
1: 哎，你这开的是电音箱啊，把我们都给盖过去了。
5: 就是，
6: 公共
5: 这么大的声音，
3: 这不是公共场。您是长辈，您有理，您老当益壮，我斗不过您，我走，我走总行了吧？你们继续唱，
0: 来呀！
1: 开始，
7: 远看那通州城呐、啊，嘿呀嘿呀嘿呀，好大的一条船呐、啊，嘿呀嘛嘿呀嘿呀，高高的燃灯塔呀。嘿呀嘛嘿呀！
1: 不是不是，你这点吧，往上顶。
0: 我燃灯塔，哎呀，
1: 你真看见了？
7: 高高的燃灯塔呀，哎，一条
1: 有点意思，这个
7: 喂，
1: 意思
7: 了。行行，我知道了，马上来，马上来，别催，别催。
1: 王这儿啊，你要是不想学传功号子，我这点手艺还真不想传给你。你看，说好了十回，五回你都没来，好不容易来一回呢，那你心思又都不在这儿。
7: 于大爷，实话跟您说吧，我就不想来，我爷爷他非得让我来呀。
1: 不想来你就走。
5: 哎哎，算算算算算，你不能再学一会儿吗？
7: 啊，爷爷，我真着急，我有事，我得走啊。
8: 老于啊，我可是尽力了。
1: 这这这这这这，回去跟你孙子说啊，我再给他一回机会，下回来别迟到了。
5: 啊，起来。
9: 程程，程程干嘛呢？
10: 我想听姐姐弹吉他。
9: 哦，好好。记住了啊，咱们是男子汉，长大呀千万别学学没用的东西啊。走吧，听话。
11: 哎，你别弹了行吗？
3: 不好意思，您要是不愿意听可以不听，没有人逼着您听。
9: 哎，我说你是什么态度啊？你是这儿的驻唱对吧？
11: 经理呢？经理
3: 先生，您小点声，别吵着孩子。
9: 我教育孩子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吗？
3: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的工作，请您尊重我的工作。
9: 这是公共场所。
12: 您管教孩子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这么去打扰人家工作不合适吧？
9: 你谁啊？跟你有关系吗？
12: 我们也是这儿消费者，您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对待一位女士合适吗？
9: 走回去，回去，走回去。
12: 你唱的挺好的，我也特别爱听，加油。
3: 谢谢。

0: 在你工资里边扣。
1: 我不告了。
0: 白家总，你明天不用来了。
1: 是我先不干。
2: 我现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学校现在操场上面有好多小孩在上面踢球，可可爱了。
3: 彤彤啊，
2: 啊，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你说。
3: 我男朋友回来了，要不你直接把房退了吧。
2: 啊，现在这么晚了你让我退房？
3: 这不特殊情况吗？
2: 可我的租期不是还有五天吗？
3: 你也不差这几天了，我可以把钱退给你啊。你今晚就别回来了啊。
2: 不是，那你也得让我回去收拾东西吧。
3: 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就放在门口呢。我有事儿，我先挂了啊，拜拜。

0: 这么便宜，不会是骗子吧？
1: 哎，喂，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发布在网上的房源还在吗？
2: 在，您想租吗？
1: 啊，有意向，不过我冒昧的问一下，为什么这房子这么便宜啊？
2: 啊，是这样，房子呢是我爷爷奶奶在住，但我们家其他人都在国外，两位老人单独住我们不放心，就想找一名租客帮忙给盯一下，所以价格这才便宜。
1: 那你们这是找了个保姆啊？你这得给我钱呀。
2: 哎，姑娘，您别误会，两位老人呢不需要您照顾，只是以防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您可以帮忙及时处理一下。当然，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会额外支付您费用。

0: 吃点橘子。
1: 谢谢。
2: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1: 我是独生女，我爸妈都在河北老家。
2: 嗯，河北离着近，好。那你跟我孙子是怎么认识的？
1: 网上认识的。
2: 网上？哎呀，真是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会儿都得经人介绍。
1: 现在也很多都是线下的，我要不是在网上认识他，我也可能在线下找中介了。
2: 中介？我们那会儿叫媒人。
1: 媒人？我是来看房子的。
2: 房子？哎呀，这房子以后都是你们的。
3: 我在三环还一套呢，给租出去了。
1: 不是，奶奶，您误会了。
2: 怎么会是误会呢？
3: 你啊，跟我孙子好好处，我们家小龙可好了。啊？
1: 不是，奶奶，我是来租房子的。我跟您孙子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连面都没见过。他说让我过来跟你们住一个院子，平时可以照看一下。哦，原来
3: 是这样啊，
1: 不好意思。
2: 哎，姑娘，别走，坐下来，坐下来。我这房间这么多，平时就我们老两口，
3: 空着也是空着，就当你帮我们照看房子了。
1: 嗯，好呀好呀，谢谢奶奶。

0: 你住的就是那间啊，你住在。
1: 怎么是你？怎么是你？邪了门了啊！你怎么跟到我家里来了？哈、
2: 啊，这是您家呀？
1: 多新鲜呐、啊！
2: 早知道是您家，我压根儿我就不来。
1: 那就走，麻利了。呀，
2: 您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走了。这房租我也交了，您没这权利赶我走。
1: 别，你等等，什么房租啊？啊，
0: 就是小龙啊，把他那间租给他了，他以后就住那儿了。
1: 嗯，租什么租啊？我不同意啊。咱们那点退休费够使，不差这几个钱，院里住一个外人我心里不自在。哎呦，
0: 你不自在你成天往公园跑，那还不是因为咱这院子里太冷清了。再说了，万一咱俩有个头头脑热，起码有一个人给咱们俩打120吧。
1: 不成，看见他我心脏病都能犯了。
0: 晚了，钱我都收了。嘿，
3: 嗯，你的面做的太好吃了，简直可以出摊了啊！
0: 行，就这么定了，出摊。
4: 丫头，你可以住下来，但是我们老于家有家规，你得守着点。哎，
0: 什么时候还有上家规了？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5: 没事，奶奶，大爷您说，我听着呢。
4: 晚上9点之后不能弄出动静来，因为我早上5点得起床晨练，知道吧？
3: 9点和我10点下班啊。
4: 你听听，你什么工作10点才下班啊？他这就是找借口在外面瞎混。
3: 谁混了？那我工作就是在酒店里面弹吉他，
5: 就得在晚上工作呀。
0: 现在年轻人啊压力大，都卷得很。再说呀，他主要是担心我这血压不是高吗，又有点神经衰弱，过了点儿就睡不着了。
5: 那这样我每次回来呢一定轻手轻脚的，开灯也开小灯，一定不打扰您休息，行吗？
4: 那你就一言为定，如若违反你就搬出去。
2: 成，一言为定。
6: 你好，
5: 你好，我是来应聘的，和你们 HR 联系好了，请问啊，
6: 那您这边请就可以了啊。
5: 好，谢谢。哎，
6: 没事。你好，我是酒店的 HR。
5: 你好，
6: 请坐。啊，
5: 我之前在网上联系过您，也给您投过简历，今天是来应聘的。
6: 哦，你是弹吉他的？
5: 对，我是个吉他手，以前也是做过主唱，我资料上写得很清楚。
6: 不是，可能有些误会了，我们这边只需要钢琴演员。
5: 我吉他技术很好的，要不我现场给您弹一段。
6: 实在抱歉，不好意思。
7: 爸妈，过年好啊，我今年又回不去了。爸，您得少喝点酒啊，您要是真想喝，等我回去，我回去陪
8: 想儿子了。
9: 谁想的啊，这是
4: 明儿过年连着都3年没回来了。
0: 哎呀，孩子们工作忙这是好事儿啊。再说了，咱孙子不每年还回来看咱们2-3回吗？啊，
4: 孙子是孙子，儿子是儿子，这么能一样吗？
0: 你就是嘴硬，那心里指不定怎么惦记着呢。哎呀，
8: 我看着彤彤一个人在北京找房子，我就想啊，你说咱儿子孙子在国外得多不容易呀、啊！
4: 圆圆，你赶紧坐下啊！
8: 啊，成，
4: 坐
8: 啊，
4: 坐。
8: 哟，彤彤，
10: 奶奶好，
8: 今儿怎么那么早回来了？等着，奶奶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啊，
10: 谢谢奶奶。大爷，嗯，

0: 白嘉彤，好久不见。
1: 张远，是好久没见了。
0: 两年了吧得。啊，咱俩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了。
1: 对，毕业之后。哎，你也来看展啊？
0: 是。哎呀，咱们玩音乐的不都得找点灵感吗？我过来吸收点养分，这地方挺好的。
1: 对，你现在还在搞音乐呢？
0: 是啊。哦，下周我乐队正好有个 Livehouse 的演出，你要是没事过来看看。
1: 好呀。
0: 那我先撤了，不打扰你了。

0: 想不是等来的，而是现在立刻马上去把当年没做完的事儿接着做完。我想再给青春一起返场的机会，姐妹们等着我。
1: 扎起！
2: 哎呦我的妈呀！
3: 累死我！
4: 咱们去那边，走。
3: 那，累不累英？
5: 哎呀，一言难尽啊！
6: 哎，悦动全开活动报名开始，我打算重组乐队参赛。
4: 太好了，彤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咱们的乐队梦。
6: 不过只有我们两个人也不够呀。你有瑶瑶和千羽的联系方式吗？
4: 我们已经快一年没有联系过了。
6: 瑶瑶最近搬家了，估计得慢慢找。哎，不过我前两天好像在一个培训班门口看到千羽了。
4: 千羽，那还等什么啊？走。
6: 哎哎。

0: 去哪儿找呀？你确定他上次骑的是自行车？
1: 嗯，自行车。
0: 那他是不是住着附近啊？
1: 聪明啊！
0: 那咱多来几次，碰碰运气。
1: 只要咱们有缘分，一定可以撞见。
0: 是的。
2: 嘿，您这不是放我鸽子吗？我都来一钟头了。
3: 哎呀，我孙子今天是真忙啊。
2: 您这孙子呀，可真够。再说就不好听了。
0: 咱俩都快死等一周了，
1: 这也不是办法呀。
0: 你说，咱们跟千羽的缘分这就到这儿了？
1: 有些事啊，该认就得认。
0: 千羽，
1: 刘千羽，
4: 刚刚带住你，
0: 我们等你等的好辛苦啊！找我什么事？
1: 千羽，悦动全开马上要开始报名了，
0: 没兴趣。
1: 千羽。我们好好谈谈呗，
0: 有什么好谈的？我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日子过得安稳，现在不想折腾。
1: 咱们的贝斯女王就甘心这么平淡下去？
0: 和你们组乐队吗？根本行不通啊！
1: 我们以前是不成熟，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啊！
0: 有什么不一样？白家彤，人不能总想着自己啊！
1: 千羽，
0: 你这说太过分了啊！觉得过分，你们可以走啊！
1: 不。
0: 起开！
1: 不！哎，千羽，
0: 都这样了，还喊？

0: 你看，你瞧，谁家丫头啊，蔫头耷拉脑袋，跟霜打了茄子似的。
1: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还是好好管管您教学的事儿。
0: 哎，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这教学那忙的，好家伙的，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2: 我是没广而告之，我要一宣传，跟我这报名那队伍从曹营码头能一直排到前门楼子去。告诉你，我这可是传承下来的手艺，非遗。哦，有机会我也学学传工号子。传工号子，手艺，非遗。先别想了，找到瑶瑶再说。
3: 找到瑶瑶没有？我跟瑶瑶都已经失联一年多了，
4: 肯定是那次演出给她留下心理阴影了。说到底还是怪我，都是我的责任。你想这事儿，我就脑瓜疼。哎呀，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行不行？乐队解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一个人都有责任。
2: 要是能找到瑶瑶就好了。
4: 那我们就在朋友圈、同学群里发一下。 还有之前加的音乐圈的那些群，说不定就找到了。
2: 我看行，还得是你，说干就干。哎。

0: 哎，等着啊！孙子又没来啊？
1: 哎呀，我叫了，这都走到半路上了，临时他有急事儿
0: 啊。到他哪儿都急事儿，就这唱耗子不是急事儿。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毕竟这唱耗子他也不能当饭吃，几天不练也没什么关系吧。
0: 哎，这好东西啊，都这么倒霉的。
2: 喂，
3: 最近跟我爷爷奶奶相处的还好吗？
2: 挺好的。啊，
3: 怎么听着这么敷衍？有事儿不开心吗？
2: 哪儿不开心了？我就是再考虑，再考虑换工作呢，还是继续追我的音乐梦呢？
3: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2: 大少爷，你既说的容易。
3: 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2: 搞乐队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搞过乐队，当时跟我们几个好姐妹帅炸了。就是后来大家毕业了，各自换工作，就不了了之了。
3: 能听出来你在说乐队的时候那种自豪的感觉，心里都乐开花了吧？我个人觉得，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得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是你想要享受过程，还是追求结果？给自己点时间，不用着急去下决定。对了。我爷爷奶奶要有什么事儿，通知我哈。
2: 哎，这点小事，放心吧。
3: 好嘞，谢了啊，我去工作了，
2: 拜拜，
3: 下回再聊。
2: 嗯。

0: 的瓤豆腐太好吃了，
1: 可惜我没这手艺，
2: 只能买给你们了。嘿，别嫌弃啊。
3: 那功劳啊，都是你大爷，那活馅儿啊什么的，我只不过给他打个下手而已。呀，
4: 我也不就是做个大吃的。
0: 该你。那我这就是进了奶奶的官了。
2: 谢谢于大爷。
4: 嗯，我看还有什么？
3: 来，你看芝麻烧饼，这个应该是牛肉包子吧？还有豆腐脑。
4: 大姐姐，哎呦，这都对我的口了呀。
2: 是的，哎，排队人挺多的吧？
0: 嗨，啊，您们二老喜欢就成。
4: 来来，快吃快吃。
2: 看你们俩，
5: 真确定是在这儿？
6: 不知道啊。反正咱们小红果说是在这儿，
5: 这地儿可大，怎么找呀？瑶瑶，
6: 那是吗？瑶瑶，瑶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4: 看远得戴近视镜，
1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5: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我爸公司破产了，他当时心情特别不好，喝酒开车出去出事了，当时人就没了。 我妈不一直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吗？她还找不着什么好工作，所以现在就是我来赚钱养家。
5: 对不起啊，瑶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6: 还好吧，工作嘛，我自食其力，挺好的。
5: 瑶瑶。

0: 刚才说的要重组乐队的事儿，王鹏。
1: 音乐这条道路，我早就放弃了。行了，我请你们吃烤肠，我这有很多口味的，有辣的、番茄的、蜂蜜、芥末的。你不喜欢吃辣吗？我给你弄个辣的。妈，我回来了。干嘛呢？又看相册呢？
2: 我也睡不着。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0: 我今天生意特别好，我卖出去好多烤肠呢。我今天赚了特别多钱，我给你看。你看，
2: 这么多啊，
0: 厉害吧？
2: 瑶瑶，妈妈是不是拖累你了？
0: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现在能自己养活自己，多厉害啊！
2: 瑶瑶，妈妈今天看见你以前的电子琴放在柜子里，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还想练琴？
0: 没有，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妈，我现在就是想多赚点钱，让咱们俩未来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2: 闺女，
0: 妈，只要咱们俩在，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好，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8: 西安小雨转晴天，23到31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天，23到31度。榆林多云转晴天，19到28度。延安多云转晴天，17到25度。铜川小雨转晴天，20到29度。宝鸡小雨转晴天，22到31度。咸阳小雨转晴天，22到31度。渭南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汉中晴天，21到30度。

24度。安康，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商洛，小雨，21到30度。阳陵，晴天，22到31度。米脂，多云转晴天，19到28度。北京，大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26到29度。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仅零容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豪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勇担使命责任，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 省长赵刚在调研秦创园平台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强化改革赋能，优化运行机制，努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商洛抢抓降雨暂停时机，统筹做好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全链条赋能，今年上半年我省半导体产业提速发展。
0: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专栏今天播出，西安文化 IP 加科技体验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1: 国内首条陶瓷模全流程智能产线在榆林定边

0: 交付。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咸阳市调研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坚定文化自信，勇担使命责任，

0: 文物保护单位。赵一德走进展厅，参观石刻艺术展陈，详细了解馆藏文物保护修复、数字展厅建设、考古研究等情况。他指出，碑刻文物是承载中华文脉的活化石，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提升保护修复能力，强化文物保管、展示、利用等全过程安全管理。要深入挖掘碑林文化遗存的历史故事和时代价值，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扩大优质文博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文物活化利用水平，增强文物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西安市隋唐长安城第二横街遗址是近年来隋唐长安城考古标志性发现。赵一德查看遗址发掘现场，听取西安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情况汇报，了解遗址保护和考古工作进展。他强调，文化遗产是城市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坚持先考古后出让，把城市更新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构建遗址安好、社区共荣的保护利用格局。要结合考古发现，系统研究阐释隋唐长安城都城规划、立方制度、市井生活与文明成就，推动古代经验智慧转化为当代治理成效。咸阳市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赵一德走进乾陵博物馆，参观馆藏文物，听取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运营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考古遗址公园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核心载体，要建强遗址保护体系和保护力量，统筹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严厉打击文物犯罪，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丰富服务业态，提升旅游吸引力，持续拓宽文化资源转化渠道。省领导蒿慧杰、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咸阳市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1: 8月10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秦创园平台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强化改革赋能，优化运行机制，不断提升秦创园平台效能，努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2: 赵刚先后来到西安立新汇感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天骄华艺光电有限公司，查看相关产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和产品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围绕市场需求持续推进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积极拓展多元化产品应用场景，努力走向更大市场，实现更好发展。座谈会上，赵刚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强调，要聚焦西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目标，坚持任务导向，明晰主责主业，持续深化秦创园平台建设，力促各类创新要素精准对接、高效耦合，推动全省创新驱动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需求为牵引，推进科研攻关，加快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建设，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提升科技咨询、科技评估等服务能力，优化常态化路演机制，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力促技术与市场精准对接，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产业化。要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接续实施科技型企业登高、升规、进位、上市四个工程，持续增强企业在深化四链融合中的链接功能，着力推动企业创新主体扩规模、提能级。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8月10号，秀我中国年度秀2026咸阳在咸阳市举行。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霍晓光、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启动仪式。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150多。

0: 多人参加。秀我中国栏目于2023年9月上线，是新华社发挥国家通讯社引领优势，深化媒体融合的探索，与正能量网络达人共创优质内容，展示全国各地的文化底蕴、创新实践和群众生活方式。本次采风团走进咸阳，将深入探寻千年文脉的传承创新，发展一线的澎湃动能，烟火日常的人间温情，奋斗者的鲜活身影，透过古都咸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1: 7月30号到8月6号，商洛出现入汛以来最强一轮持续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洪涝、山洪、泥石流灾害。这两天降雨暂停，当地统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与灾后抢修、灾情核查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商洛市柞水县信平镇中山村，前几天由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这里成为柞水县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各个部门以及村里正在全力以赴抓紧抢修，目前村里的水电网络已经完全恢复，村里的1、2、4、3个小组的道路也已经完全打通，目前我脚下的3组的4公里的道路也正在抓紧抢修中。
3: 8月6号，我们进驻这个中山村，对这个道路进行了抢修。目前已出动机械46台次，人力281人。经过4天的不懈努力，目前我们已抢通道路8公里。后续我们技术加大，机械对没有抢通的路段及时抢通。
4: 道路的抢通为救援带来便利，各方力量得以顺利进入受灾村组，米面油、蔬菜、被褥等救灾物资也及时供应到位。记者了解到，中山村共有村民430户1353人，目前除了村委会以外，村子还在各组设置了多个安置点，白天大部分村民外出开展生产自救，晚上回到安置点休息。
5: 在物资供应上，我们还有专人专门负责，我们请了志愿者，还有附近的一些村民，比如说有着房后塌方的、挖掘去不了的地方，组织志愿者去帮忙清理；房子进水的，帮忙清理积水，就保持暂时没有这个安全隐患。
4: 据了解，本轮降雨致使商洛商州、洛南、丹凤、山阳、镇安、柞水6县区受灾，2.6万余户、8万多名群众受到灾害影响。商洛市严格落实人盯人3个坚决、4个一律，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2.03万人，启用多处集中安置点，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下一步将分类实施住房修缮加固、修复河堤桥涵管网、恢复农业生产系统，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将出现新一轮明显降水天气。陕北和关中部分地区、陕南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延安、榆林、安康、商洛、渭南局地有暴雨。
2: 本轮强降水与上一轮关中、陕南的部分的地方的强降水过程的区域重叠度比较高，并且单点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每小时以上，次生灾害诱发风险攀升。同时，由于台风白海豚的残涡的路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稍有摆动还会影响我省的这个暴雨落区，所以相邻的市县区也得持续关注。
4: 本轮降雨，渭南市、安康市、商洛市为交通安全和旅游安全高风险地区，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为高影响时段，公路、铁路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和积水阻断风险较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这次降水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玉米、苹果等作物生长，但局地强风暴雨易造成倒伏落果，低洼农田需及时排涝，雨后加强病虫害防治。
6: 当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处于飞速发展期，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对高可靠、高性能功率半导体的需求持续攀升。我省以平台赋能、政企联动、集群共生的发展路径，推动半导体及光子产业从单点零散布局迈向链式聚合、规模跃升。今年上半年，陕西半导体产业呈现出提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承担全省共性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职能的陕西半导体先导技术中心，正在做一件看似矛盾的事。

0: 不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为技术突破让路。这里集聚了公共测试、前沿中试、人才培育、产业链资源对接等平台功能，大量中小企业和前沿新材料项目借此跨越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鸿沟。深圳摩新晶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 AI 高功率电源芯片设计的初创企业，多款全新封装产品均在先导中心完成可靠性验证和小批量测试，
1: 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我们前期的这种固定资产投入，甚至包括相关的专业人员的投入，能够让我们集中精力聚焦到这个芯片和这种功率模组的研发上去，可以说成倍的产出这种新项目。
2: 在研发阶段，因为他要做各种各样的测试，他要摸很多参数，所以说他对这种测试的技术能力的要求和测试的全面性的要求会更高一点，这个就需要我们可能要舍弃效率来服务他的技术目标。
0: 从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制造，西北首条八英寸高性能特色工艺半导体生产线目前已进入量产提速阶段，洁净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数万片晶圆有序流转，目前平均良率稳定在 96% 以上，预计八月底完成首批10000片出片目标，今年全年出片量预计约70000片，明年估计达到300000片。
3: 今年呢，可能初步解决我们产线的小规模批量生产的这种问题啊。在工艺技术方面，我们与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有成都电子科大都有比较广泛的这种项目的合作，我们也将更好的发挥本地的这个产业带动作用啊，支撑好我们省内的整个产业发展体系。
0: 企业负责人介绍，这个产线产出的高性能晶圆主要面向工业级、车规级市场，覆盖功率集成电路、MEMS 传感器等品类，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能、智能装备等领域。本地制造能力的形成，有效弥补了区域产业链的制造短板。从材料制造到设计设备，陕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布局。在材料端，西安易思维硅片产量达120万片，居全国第一，全球第六。在制造端，西北首条八英寸产线建成投产。在设计设备端，元杰科技拟投资约12.51亿元，建设光电通讯半导体芯片和器件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派瑞股份与高校签订协议，联合开展大容量功率半导体器件技术攻关。各环节企业扩产和投资动作密集，产业链关键环节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西安半导体及光子产业链151家柜上企业完成总产值472.34亿元，同比增长7.1%，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50.9%，电子元件产量增长25%。外贸方面，全省集成电路进出口2677.6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1%以上，同比增长1.9倍，对全省外贸增长贡献率达76.3%。
4: 我们短板开始补齐，国内现在所有的第三代半导体是大部分的技术都是来源于我们陕西，来自源于西安。我个人认为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必须要有一条12寸线落成，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带动我们上下游产业。我们把我们技术的一个积累和我们现有的陕西的这个优势产业结合起来，比如优势产业、汽车产业、光伏产业、智能终端呀等等这些重点发展的一些产业，通过十五五这样一个发展能够产业化完全落地。
0: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显示，到2027年，我省将形成3个千亿级消费领域和10个高品质消费热点，主要目标为形成绿色食品、智能消费品、生态康养3个千亿级消费领域，形成白酒、复西产品、乳制品、纺织服装、禽药康养、户外用品、婴童用品、适老化产品、数字文创、汽车后市场10个高品质消费热点，培育10家以上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等智能消费标杆企业，打造20个元宇宙消费示范场景。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布局新领域新赛道。

0: 道。
1: 文旅融合是新时代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暑期以来，古城西安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入境游人数创历史新高。厚重历史、传统文化在创新创意的表达中吸引八方游客，让千年古都既有火爆人气，更显文化魅力。
2: 走进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的陕西文创旗舰店，唐风巧思扑面而来，取材仰韶文化的陶趣摇摇乐，还原长安盛景的诗画长安手办，一件件文创好物跳出传统摆件局限，将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融入香氛、解压玩具、日用配饰等日常用品之中。
3: 我们是第一次来西安，非常喜欢西安的文化，所以对这些文创也很感兴趣，尤其是有关西安古代建筑的，做得非常好。
2: 这家文创店的店长介绍，如今的西安文创不再是简单复刻文物图案，而是联合非遗匠人、本土设计师深挖地域文化，兼顾趣味性与年轻化表达。钟楼文创内置灯光可夜晚点亮，冰箱贴做成西安全域文旅地图，一件件文化好物从旅行纪念变成生活伙伴。
4: 我们店也集合了我们陕西各大文创的一个明星产品，像我们这款产品最近就卖得特别火，它不光是一个冰箱贴，也可以是一个摆件，然后包括它的底下的话是我们一个景云钟的原型。
2: 随着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热度渐退，沉浸式体验的文化游成为趋势。在西安曲江飞行剧院，超大球幕光影缓缓展开，游客凌空翱翔，掠过雁塔飞檐，穿行曲江烟波，穿梭于千年长安街巷，立体音效搭配微风、水雾等特效，打破传统观光局限，用数字科技激活厚重历史，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官享受。
5: 通过这个长安之上，我看到了一个从古到今有一个很系统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一日看见长安花的感觉。
2: 作为陕西文旅的金字招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暑期里客流量一直保持在高位。8月10号，博物院接待游客约6.2万人次，众多外籍游客被兵马俑的恢宏阵列吸引，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为应对暑期客流，博物院从7月11号至8月21号，将每日最大承载量由6.5万人次上调至7万人次，开放时间延长60分钟，全力提升接待服务能力。
6: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陕西省陕北高原地区人民检察院8月11号在铜川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生态环境检查品牌“环七高原”，通报陕西跨行政区划检查改革4年来陕北高原检察院生态环境检查履职实践成果。据介绍，2022年陕西跨行政区划检查改革以来，陕北高原检察院立足跨区划检查职能定位，共办理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71件，制发检查建议62件，构建跨区划检查加流域执法常态化协作机制，健全林业加公安协同执法模式。与甘肃省子午岭林区检察院建立跨省联动机制，累计移送案件线索43件，成案30件，形成线索互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办案格局。
7: 下一步，陕北高原检察院将不断优化跨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聚焦黄河流域各类生态问题，统筹推进生态修复、资源保护与文脉传承，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青绿，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贡献坚实的检查力量。
6: 4年来，陕北高原检察院聚焦珠环核心栖息地、迁徙廊道、潜在拓殖区，常态化开展湿地生态、水资源保护、违规防鸟设施等专项监督，持续深化跨区划检查协作，联动铜川、延安、榆林三地检查力量，打通珠环北迁生态廊道的司法保护链条，持续深化五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让环七高原品牌立得住、叫得响。
8: 以品牌建设践行司法命名宗旨，始终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 深耕跨区化生态环境检查职能，把环七高原打造成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自发保护的特色检查品牌。
2: 国内首条陶瓷功能模管全流程自动化智能产线榆林定边多功能陶瓷功能模管产线近日正式交付，标志着榆林在高端新材料智能环保装备制造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当地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多元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3: 我们这个产线是去年八月开始施工的，到现在基本就整个设备已经全部到位了，预计调试个一两个月就开始可以试生产了。年产量就陶瓷模管可以达到120,000只，整体上线之后产值大概是5,000万左右。
2: 据了解，这条产线是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的陶瓷模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制造生产线，整条线配备了90台套设备，从原料处理、混合成型到干燥烧结等9道关键工序全部一气呵成，既能搞科研小试中试验证，又能规模化量产。
0: 然后我们这个技术呢，它是将这个氧气直接从空气中以这个离子的形式来进行分离，就是它可以实现这个氧纯度理论达到100%，它就然后一个能耗也比较低。这个产线呢，它通过这个集成式的一个设计，它可以在这个空间上利用率节省40%左右，然后人工呢可以节省75%左右。
2: 这条生产线还配备了纯水制备、除尘、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加上 AGV 智能小车自动搬运和大数据中控系统，真正做到全链条智能化。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50,000套制氧子模块、4,000套制氧模块和200套制氧整机。过去依赖进口的工业制氧心脏、陶瓷模元器件，将真正实现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稳定供给。
9: 8月10号，记者从陕煤集团了解到，十四五期间，陕煤集团累计新增煤炭产能6020万吨，在役及在建电力总装机容量达4650万千瓦，累计生产煤炭12亿吨，发电2664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0%、26%，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7.5%、43%、56.3%。利润总额增长1倍。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确立了以煤为基、能材并进、协同共生、新质赋能，打造世界一流能源化工集团的新发展战略。十五五期间，陕煤集团突出项目支撑，继续发展后劲，加速榆林化学二期等重点项目落地，计划研发投入不低于350亿元，布局20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科研项目，力争到十五五末取得国际先进以上水平科研成果50项，新产品贡献率达到5%以上。聚焦煤炭清洁化、高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成熟技术向行业辐射，促进更多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成果落地，为能源领域科技进步提供闪煤方案。
10: 在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中，来自陕西志丹的青少年足球队跨越万里来到非洲大地，在肯尼亚内罗毕的绿茵场上与当地少年切磋球技，共同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2: 曹孟辉是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的守门员，第一次出国比赛的他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在内罗毕姆塞多北京小学，他第一次和队友们在并不标准的足球场上与当地的孩子们同场竞技。
11: 张作文，你后卫回来。
2: 尽管没有规整的边线，没有专业的草坪，但孩子们在球场上尽情奔跑。这场比赛也许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最特殊的一场球赛。
12: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种地上踢过，踢得我脚后跟疼，但是我踢得非常高兴。虽然马上要回来，但是我还有点依依不舍。
13: 第一次在这种场地踢足球挺好玩的，我们还在这里交了朋友。
14: Must say that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15: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我们的孩子和来自中国的孩子们一起踢球享受比赛，他们通过足球相识，结下跨越万里的友谊， 这也为今后中非青少年的往来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在圆满完成此次非洲国际交流活动

0: 动后，陕西智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于8月10号晚返回西安。
1: 他们也很热情，对人非常友好。以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以后训练要更加刻苦，要更加努力。对对方的体能和他们的技术深刻，他们的技术和体能都是非常充足的。在以后的训练里要认真学习，听从教练的指挥。
2: 收获最大的就是我现在脚上的这双鞋，它沾满了肯尼亚足球场上的泥土。每个孩子，可以说这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通过不懈的努力，将来在足球事业方面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男子足球比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19支代表队459名足球小将在绿茵场上展开角逐。同日，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省18运会青少年组女子篮球比赛完赛，西安市代表队包揽甲组、乙组双料冠军，两项赛事为全省发掘篮球、足球后备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第3届百年名校足球精英交流赛小学组赛事今天在延安市智丹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2支球队将在智丹青训中心进行36场比赛。赛事期间，当地还同步展示智丹苹果、小米等农特产品以及红色文创产品。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3: 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

0: 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

0: 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龄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3: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4: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

0: 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看一下，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

0: 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

0: 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1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那几个礼花要是哑了，你得负责。
1: 从我手里出去的东西，没有一个不响的。
2: 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铺井里。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

0: 子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安静，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十步，
3: 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今天怎么了？
1: 怎么？
0: 你有心事？你既然不喜欢那个魏教授，干嘛要跟他一起吃饭啊？
1: 人家那么热情，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0: 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也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个人。
1: 那还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俩合写过一些论文，但是到发表的时候，他把我的名字从上面拿掉了。也许今天的热情就是在弥补当年的亏欠吧。
2: 既然这么说，他也不算坏到家了。过去这么久的事儿了，你就别想了。得靠人家买坐票呢。
1: 怎么了？
3: 前面出事了，
1: 我去看看。
3: 李大夫，
1: 出什么事了？
3: 有人报警，前面垃圾堆啊，发现了具尸体，是个孩子。
1: 孩子？
3: 是。

0: 一个流浪儿。
1: 是啊，作孽啊。
2: 你们在说谁啊？
1: 没谁，另外一个人。
2: 流浪儿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是吗？
1: 是啊。
2: 那美希算吗？他没有妈妈。
0: 傻孩子，他当然不算了，他有爸爸还有家。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处置室的钥匙还在我这儿呢，晚上小李要加班，我去一下。
3: 李春秋今天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从他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可以肯定，他已经怀疑我很久了。先生，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4: 李春秋是唯一平的人，这个已经确信无疑了。问题是，在黑。

0: 庇护计划马上开始的时候出现，难道是卫一兵让他来试探你吗？保密局并不知道黑虎计划的具体内容，我知道他们是不甘心做绿叶的建功正立，是挽回保密局名声最后的方法。难道他们要用这种方式逼你说出更详细的黑虎行动内容？
1: 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完全可以从保密局那里去了解更多的黑虎计划内容。
0: 你太幼稚了，我就是黑虎计划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就是我的杰作呀。计划的核心我是不会让他们知道的，保密局这群饭桶从心里边就瞧不起我们这些为大东亚共荣做事的人呐。行前功还要我点头才行啊。
1: 先生的丑谋确实让我钦佩不已，您不仅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您连我都骗了。如果如您所说，保密局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黑虎计划的话，我倒有一个办法。
0: 说说听听。
1: 不妨暂时想稳住李春秋，任何的闪失都可能对黑虎计划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不如咱们就拉拢李春秋，以此分解卫一平，我们取得战功，取得金条，让他为我们卖力。
0: 这一个月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他对卫一平是忠心耿耿啊。老弟呀，我们不能投机不成十八米，这个需要慎重考量。
1: 明天我再去摸摸他的底，我看看他知道我到底有多少底细，如果能争取那咱们就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我就地做了他。
0: 好吧，你见机行事，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你告诉他，我会讲讲上峰请示给他立大功啊。
1: 好，我一定把先生的话明天带给他。先生，孩子不在家，我这儿就是您的大本营了。
0: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呀。不过，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狡兔

0: 再过几天呢，就整整8年了。那群孩子里头，就数她最漂亮。她来的时候，我们正好赶上施粥过年嘛。她饿了整整一天，太着急了，让粥把嘴给烫了。她就在我屋里头哭了整整一宿，哭着哭着，这孩子就睡着了。
1: 他拽着我的手，天亮了也不肯松开。他这是把我当成他妈妈了。等他醒了，我才知道他叫丁美熙。是他爸爸送他来的吧？
0: 不是，他是被他爸爸给接走的。送他来的是他妈妈。来的时候啊，我都没发现，我没发现他们是娘俩。 美熙长得跟他妈妈一点都不像，
1: 不像吗？
0: 他妈妈皮肤黑，个子也不高。哎，你说这孩子投胎可真会挑，长得全都像他爸爸。

这是他妈妈跟我说的。从嬷嬷的言语中，李春秋意识到丁美希居然不是丁战国的亲生女儿，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李春秋的脑子飞快地转着，8年前丁战国在丁美希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把她接走，带在身边，制造出一个用以潜伏的虚拟家庭。 李春秋必须再快一步，赶在丁战国的前面，找出他所有的秘密。

0: 天这么冷，不在家里好好的待着，忙着办年货。
1: 有什么事儿吗？
2: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两天之后，你可以带着家人去南京，非要他们站一宿火车，去乡下。那里比南京暖和吗？
1: 姥姥想孩子，年前回去看一看，大年初一早上回来也来得及。
2: 你不想跟他们一起走吗？
1: 我只买了两张票。
3: 郑三的事我不想多问，自己有自己的命，我就当是一次意外吧。我只想提醒你，现在的活还不算完，如果那几个礼花要是哑了，你得负责。
1: 放心吧，从我手里出去的东西没有一个不响的。

0: 小兰，你要去告发我吗？
1: 对。
0: 告我什么？
1: 你是个特务，你是个做炸弹的特务。医院的炸弹是不是你弄的？是不是？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现在已经不用怀疑了。
0: 我是你丈夫，你有那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来问我？你要去找谁？去找丁战国还是高阳？
1: 你放开我！放开！
0: 你知道吗？丁战国为什么对我们离婚的事情那么上心？
1: 因为他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0: 不是的，他。你为什么还那么记恨我呀？
1: 我去举报你，让我找人把你抓走吧。你为什么要当特务呢？放着好好的日子，平平常常的日子，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过呢？

0: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你了，姚兰。你听我说，我是有事瞒着你。我现在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现在看到的那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相信我。 两天以后，到了年初一早上，我就什么都不瞒你了。等过了这个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坎儿都可以过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干，我陪着你，陪着你和李唐，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等过了这个年。
1: 我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点一点的都告诉你。卖火烧了，唐山正宗旗子火烧，卖火烧了。
2: 唐山正宗旗子火烧，卖火烧喽！卖火烧喽！卖火烧了！卖火烧了！
3: 买火烧，旗子火烧。
4: 哎，怎么卖啊？
2: 两个一块。
5: 不是已经找到那个做旗子火烧的人了吗？怎么还确定不了他的位置啊？
6: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麻烦，他是个流动摊贩。
3: 李春秋记得那个日本人上车是10点左右，你们问问他那天上午10点左右他在什么位置，不就清楚了吗？问过了，他不识字，也没带过一块表，他的所有作息时间全凭太阳，可那天是个阴天。怎么会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能问到的所有范围。这根据他的描述，这是那天。
6: 他上午卖火烧所有走过的地方，这是那个日本人住的区域，这片区域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样，通知所有人啊，把监视魏一平的，不管是监听的还是监视的，全都参加搜索行动。只有这么卷地毯了。
3: 是。

0: 不去火车站？
1: 越到年根越不好买票。今年买的教训，来年得赶个大早。
2: 这么急去哪儿啊？
1: 你呢，这是？
2: 找你啊。
1: 有事儿？
2: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跟我走。
1: 去哪儿？
2: 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1: 面对面的不能说吗？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
2: 带你去看一样你感兴趣的东西，走吧。怎么了？
1: 你带我去看的东西时间长吗？要是一时半会回不来，我得跟小李去打个招呼。年底了，大家都在加班，别让人觉得我偷偷开小差。

0: 很好玩。艾洛米斯餐厅，好啊。
1: 我最喜欢他的奶汁肉丝了。
0: 好，我马上动身。

0: 喂，紧急情况。再说一次，紧急情况。
1: 他们会在艾勒密斯西餐厅见面，你要在他们前面赶过去，死盯和他接头的那个人。那是一条大鱼。备用车辆在楼后面。
2: 喂，
3: 我找一下李大夫。我是他儿子李唐的班主任。你让李大夫听电话。
2: 他出去了，要不等他回来让他给您回个电话吧。
3: 也行。那他去哪儿了？
2: 说是跟丁科长一起出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

0: 里面请。谢谢。
1: 手指头怎么了？
2: 干活不小心啊，烫了个泡，冷水这么一激，破了。

0: 老丁，别试了，再往里陷进去就更麻烦了，退都退不回来。还远吗？
1: 也就几百米吧，要不咱们走过去。

0: 看到那个山坡了吗？那山坡上有座枯井，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枯井里。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前两天我一个人开车来到这儿，坐在车里我就想，我琢磨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如果我是凶手，我会怎么做？局里的人知道吗？
2: 除了我以外，你是唯一的一个人。高局长也不知道。到时候他就会知道的。他怀疑的那个内鬼，不是你。怎么？ 连我都心火了。非常时期更需谨慎，这是您的话，我全当至理名言了。只要魏先生不怕麻烦，啊，别说是换一次见面的地方，就算从现在换到晚上。

看见了吗？你扒拉掉那上面的一层薄雪，就能看见了。行了，我不跟你搅和了，你自己去吧。

0: 来了。
1: 这是个圈套。
0: 开头猜对了。接着说。
2: 你一直在表演。这就是你把我引到这儿来的目的。所有的谎言都是勾着我一步步往前走的诱饵。因为在这儿把我干掉，不会有任何人发现，对吗？

0: 我跟你说过，和聪明人打交道啊，我只要说出个开头，剩下的你全都能猜得到。你比我想象中猜出我用意所用的时间整个提前了。我想想啊，整个提前了3分钟。我原本以为你只有等我掏出枪来的时候。 你才能反应过来，了不起！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公安局，我们俩要是一对搭档，那该多完美呀！啊，你还没说完吧？抱歉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嘴碎，老是不让人家说完。哎，你接着说。
1: 我为什么在这打死你，不会有人知道。还是那句话，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你，我也这么干，我一枪打死你。动手吧。

0: 上车吧。要动手，我早就动了，不会等到现在的。别在那杵着了，怪冷的。
1: 发电厂，这一个月我们拼死拼活，死了多少个同志？我们的向镇长为此一身殉国，为了一个发电厂，你们的黑虎行动就这么小儿科？国防部怎么会相信？怎么会相信你这么一个汉奸呢？魏兄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现在咱们是同志啊，你想想。 只要把发电厂给炸了，整个哈尔滨就是一片黑暗了。快过年了，老百姓忙碌了一年，就盼着热热闹闹的过个新年呢。你想啊，大年三十晚上突然停电，老百姓他会怎么想？他会骂娘啊！对共产党的政权还有信心吗？ 一旦爆炸成功，想想看。

0: 到时候除非端着一盆火炭，否则你什么都看不见。包括从哈尔滨外围同时冲进市中心的几支队伍，趁着黑，他们会攻占市政府等重要场所，这个影响力多大？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跟我联手，从东西两侧攻击发电厂。
1: 人和武器不成问题，人怎么聚集？你想过没有？天黑之前，把一个足以打垮一个发电厂的人怎么运至哈尔
0: 滨？还记得那个日本人吗？东京投降之前，他是关东军工程部队的一个少佐。几年前，参加修建那条秘密的地下通道啊。
1: 在哪里？
0: 就在你我的脚下。这是那个日本人的地址，他会告诉你怎么找到那个秘密通道的入口。灰熊啊，还有一句不该说的废话。
1: 您是总指挥，您的话就是命令。
0: 现在是黑虎行动的关键时刻了，你的人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啊。那只黑色的老虎再有一天就要醒了，我们得保证在此之前没有人去吵醒它。有的时候重视保密比保密本身更重要啊。
1: 我魏一平从蓝衣社就开始在这个圈子里边混，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比你更清楚。
0: 为蓝衣社干杯。
2: 魏一平现在还不能把自己被跟踪的消息告诉腾达飞，那代表着保密局的致命疏漏。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判定自己的行踪究竟是怎么被迅速破获的。
1: 彪子，我是老魏。
3: 是改主意了，还是我猜错了？
4: 你没有猜错，丝丝入扣。你连我什么时候拔枪都猜得很对，所以，我突然不想这么做。你想啊，你想干什么都让别人给猜对了，这事儿我就觉得不好玩了。
3: 所以你要带我去另一个地方。
4: 猜猜看，我要带你去哪儿？
3: 总不会是高阳的办公室吧？
5: 对，魏一平没有出现在艾勒米斯西餐厅，目前还不清楚，他现在还没有回来。等等。

0: 哪位？
1: 梅先生，是我，听出来了吗？
0: 今天唱的什么戏啊？捉放曹吗？我人岁数大了，出趟门不容易。

0: 半路上才通知我不吃饭，不知道我一个人住吗？午饭没找我了。
1: 你说什么？抱歉，您能大点声吗？
2: 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一家餐厅，只能找着这么一个有电话的地方。附近连一个电话亭都没有。您多担待啊！喂，喂，喂，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实在很抱歉。喂，喂。

0: 告诉你们掌柜的，今天的饭不吃，也许明天就没胃口。
1: 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今天实在对不住啊，咱们明天一定见。

0: 他信拿电话砸的我。
1: 冷静了吗？

0: 不，我确实是真心话，真的。我不如你，你知道吗？在雪坑的时候，你要是软骨头了，跪下来求我，哭着让我不要开枪，也许现在我们喝的就是阴阳酒了。就算是我想跟你敬酒，估计我也得把酒泼到地上了。 我明明要掏枪，但是你没有半点害怕的，临危不惧，就这一点，我不如你。有很多事情我一直搞不明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问问你，那个姓孟的猎户，他的尸体那天是不是？
1: 当时他只是昏迷，没死，是别人杀的他。这么说，他跟我们走了一路，
0: 随机应变，我不如你啊。在抓捕田刚和武侠的行动里，栽赃面包师给田刚报信的是你，对吧？是我。
1: 那你为什么不利用那个公用电话通知他们？那几天是你怀疑我最厉害的时候，不盯着我，还放我独自离开，而且还故意把车停在电话亭的附近，我想的是个圈套。设计巧妙，判断准确，我也不如你。那天在徽州酒楼给魏一平预警的，也是你对吧？
0: 你怎么发现我们后院的那个澡堂子了？我想去找老郝死在哪儿，一步一步的找到那儿的。车库有辆车后面，有一个人盯着我。那个人是你吧？
1: 是我。
0: 老郝是被你杀的。
1: 是。我说过，中年男人嘛。 有很多的不得已，他看到我干了什么，我要不杀他，我就是个死。我会让他离开哈尔滨，就此不再出现，那可是条人命啊！当然了，你是菩萨，我不是，我是魔鬼，我将来是要下地狱的，这我知道。其他的呢，还有什么发现？说说看。
0: 那是你的一个机会，所以你没日没夜的钻了进去。你要演好这出戏，让高局长看。
1: 目的呢？
0: 引起他的注意，取得他的信任，在最需要用人的时候，从治安科。

0: 出来，进入侦查科。
1: 还有吗？
0: 你从别的渠道得知，尹秋平和他一个保密局的同僚刚刚接过头，所以你想通过他，把那个刚刚被唤醒的人挖出来。
1: 那个人就是你。如果能把你给挖出来，我就可以顺利的得到升职，搬走所有的绊脚石，顺顺利利的实施黑虎计划。
0: 可是你又不杀我了。
2: 我不杀你，一样可以待着。那么咱俩为什么要争个你死我活呢？
1: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愿意吗？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我放着最好的机会没有去杀你，我的态度难道还不够诚恳吗？如果你同意了，事情办完以后，我可以利用我的身份帮助你离开哈尔滨，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如果你不同意去告发我的话，那咱们就鱼死网破。
3: 丁战国是想利用李春秋，还是他真的想合作一次，为黑虎计划加个顺利实施的砝码？李春秋飞快地想着。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

刻，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
0: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陈老师，是我，李唐做一本忘带了。他今天坐火车回宜兰了。
6: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7: 报告，高局长，嗯，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两天假。
8: 我不说。
5: 你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8: 没有思想的。
9: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0: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1: 乐死所好。
12: 我是演员吉他。
13: 我是演员苗阜。
14: 我是演员李小强。
15: 我是李易生。
16: 我是演员王子明。
9: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7: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2: 扮演黄正景。
13: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4: 饰演宋死，
15: 饰演薛桂生。
9: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0: 一起看烟火人生。
12: 关注陕西卫视，
13: 锁定陕西卫视，
12: 共赏主角大戏。
15: 锁定陕西卫视，
16: 共赏主角大戏。
17: 午间午三。
18: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

0: 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我。从监听到的电话内容来看，彭达飞在接头途中突然变卦，他和魏一平重新做了约定，再次接头的时间就是明天上午。
1: 他们为什么会取消今天的见面啊？这我很好奇。会不会是谁遇到了什么麻烦？他们会不会发现了什么？
2: 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李春秋？
3: 不，是他同事，侦查科丁长工。

0: 南冰冻，哎，李唐，
1: 别管他，别慌，吓着孩子。你就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我有事儿，后天一早我就回去，我一定回去。你会有危险吗？要有，早有了，放心吧，你回去跟爹说，我在单位值班。 顶多大年初一下午就回去了，啊！
0: 走吧。
1: 走。

0: 麻烦你了，这么晚还得跑一趟。
1: 嫂子别客气，一脚油的事儿。
2: 别看他一脸仗义，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
1: 外头跑了一天，被我硬拉回来的。
2: 换你自己，我就得骂了。嫂子和孩子天天接送，我也乐意。
3: 上车，
0: 上车吧，上车。

0: 报告，
1: 进。
0: 冯副部长，人来了。
2: 哎呦！
3: 哎呀，冯副部长！
2: 哎呀，高局长，高局长，辛苦辛苦啊！
3: 我心不苦，什么事电话里说不清楚，非把我拎到这儿来。我跟你说啊，我就十分钟时间，多一秒我都不给。
2: 哎呦，十分钟就够我给你讲个故事的了。来来来，坐坐。
3: 故事。
2: 坐。
3: 哎呀，什么故事？悲剧还是喜剧？
2: 甭管是悲剧还喜剧啊，这得由你来定调子。
3: 怎么讲？
2: 在你们公安局，你的手下那么多人，谁最能折腾啊？
3: 丁占国。
2: 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他。
4: 我先上去放东西啊。
5: 啊。到家来个电话。睡一宿，一睁眼就到老姥爷家了。你长大了，是个大男人了，你要记着，

0: 保护好妈妈。嗯，
1: 我知道，你早点回来。
2: 旅客们快点，车就要走了。
1: 我等你带我去滑冰车。
0: 一定，
2: 快点来。旅客们快点，车要走了。
0: 走吧。
2: 哎，小心点，
0: 慢点。
2: 旅客们快点。

0: 哦，李大夫，真巧。魏先生，啊，这是我好多年以前的大学老师，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这是我同事小唐。你好，你好。
1: 魏老师好，
0: 我是来送魏老朋友。你们是？
1: 我有车，我送您和李大夫先回去吧。
0: 哎，不用，我跟魏先生也好多年没见了，我们得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
2: 你赶快回去吧，也耽误你一晚上了。
3: 那也行，魏先生，回见。
2: 好，回见。丁战国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未雨绸缪，我早就对丁战国说过，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这件事情呢？ 得从车队老郝被害说起。按照李春秋的观点，杀死老郝的凶手一定是他的熟人。
3: 丁战国，
2: 我们调查了那天所有人的出行记录，只有丁战国时间对不上。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让小唐跟在了他身边，直到九天以前，我们才终于看到了丁战国露出来的尾巴。

0: 事后呢，我自己去了一趟档案室，那里唯一被动过的东西呢，就是金科姐从长春发来的那份情报。冯部长，国民党的黑虎计划保密性是很强的，金科姐呢一直想弄到这份情报，在丁占国这个问题上报以后，组织上经过权衡，决定呢先让金科检撤出来，暂时不碰丁占国，以期呢挖出他背后的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金科检竟然以诈降的法子舍生取义，引出了向庆寿。哎，结果呢还是让他把这些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了。对付丁占国这样狡猾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出我们对他的跟踪，所以我们必须要外松内紧。在向庆寿死了以后，我们不但没有退，反而进，给丁占国提升了职务，还把他最看重的特别通行证颁给了他。果然沉不住气了，
1: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0: 是啊，他借着顺路用车送人的机会潜到了市委的后院。
1: 那他都做什么了？
0: 那是我们唯一的盲区，距离远又没有看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后院的那个澡堂子非常感兴趣，这一点倒是让我们觉得奇怪了。
2: 丁占国带我去酒厂的时候，姚兰自己买的车票，刚才那个同事是巧合，下班的时候刚巧就碰上了，他听说我要来火车站，执意要来送，

0: 我一直在等那电话，一直也没有消息。我怕您弄不着车票了，所以我就先出来了。站台上，你太太的情绪很脆弱，多愁善感，像分别一样。女人嘛，每次都这样。
1: 不会是知道你别的什么事情吧？不，他什么都不会知道的。毕竟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也就是怀疑，也就仅限于怀疑。我是说，他担心我还在外面沾花惹草。倒是对的，怀疑、不安、忐忑，也许还有一点内疚。 每个灰心转意的女人，都会有一点内疚。毕竟，她背叛过你。背叛者的眼睛里都有一种内疚，你说是吧？10年前呢，丁占国阻止了李春秋的同党老赵。
2: 刺杀滕大飞，李春秋由此断定他是滕的人。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就意味着这个丁占国和黑虎计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 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计划里边的核心人物。
2: 他曾经两次深夜出去，怕跟得太近，小唐两次都跟失败了。
3: 现在回想起来，丁占国半夜出去接头的这个人，一定是邓大飞。还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丁占国今天找到了李春秋，还向他提出要合作的计划。
2: 嗯？怎么合作呀？他让李春秋干什么？
3: 我们也想知道啊，偏偏他卖个关子，明天年三十儿。
4: 他才会告诉李春秋。李春秋同意受自己的指挥，是心甘情愿还是另有他图？丁占国吃不透。杀掉李春秋也是一种冒险，不去触碰他，任由李春秋去调查自己，更是一种冒险。而主动示好去提出合作的可能，还是一种冒险。 这件事把丁占国折磨得苦不堪言。好在，距离黑虎计划只有不到24个小时了，他决定赌一把。知道我
1: 最怕什么吗？我最怕在这看到刚刚送你去车站的那个同事。
3: 站长，<笑>
1: 快过年了，咱们俩聊天的气氛不能那么沉重。 开个玩笑，啊！明天的现在，我们就要吃饺子过年了。多一天，你可以随时回南京受训，回去好好躺躺脚，睡个好觉，厉兵秣马，等我的电话。
2: 立功的关键时刻，那些人还能让我们参与吗？
1: 我相信，上面让我们留到今天，不仅仅只是让我们给哈尔滨贴几副对联吧。
2: 那我回去了，站长。
1: 嗯。

我们这儿已经迷路33号，陈老师，是我，李唐的作业本忘带了，他今天坐火车回宜兰了，过年以后才能回来，怕是交不上作业了，学校能关照一下吗？ 1个小时以前开的车，如果中间不停的话，天亮就应该到了。

0: 实在对不住啊，到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呢。这魏一平他是怎么知道他被监听的呢？这个魏一平他还在哈尔滨，他没跑多远。我要是魏一平啊，也不会伤害姚兰和孩子，因为他们是筹码，筹码是最安全的。离大年三十还有整整一天，我们还有时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不管谁赢，我已经输了。
0: 这底牌还没亮呢，你怎么就知道你输呢？魏一平为什么要绑架姚兰和李唐呢？威胁呀，这说明你对他们还有用。相信我，他迟早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们还在找那个日本人，找到他也许就会找到魏一平。
2: 来吧，炸糕。
3: 对。
4: 你说这炸糕啊，怎么不可以弄个肉馅的？
3: 肉馅的，都是豆沙红糖拌馅。
2: 走了。
3: 哎，常来啊。
0: 春秋啊，你再吃点东西啊。啊，人呢吃东西的时候时间过得老快了。哎呀，试一试嘛。啊，
1: 老陈，
0: 嗯，
1: 你说我们就在这电话机旁边守着，耗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会不会恰巧是魏一平的目的啊？
0: 嗯，是不是他觉得你是在牵制他什么呀？
1: 我有点乱，什么也想不明白。
0: 这人呐，心里有时候一乱，脑子就乱。咱们呢，都平静一下。人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一是受到威胁，二是生病。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是脆弱的。哎，这两天啊，我老婆总是发烧，她以为自己啊得了肺炎了。夜里烧糊涂的时候，都留遗言了。那丁占国没再找你啊？
1: 是啊，怎么连他都没消息了呢？
0: 是不是他觉察出什么了，不敢再伸手了？
1: 不可能啊，今天已经是除夕了，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啊。平时那些在我眼前晃的人都去哪儿了呢？
0: 耐心点，会有的。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我说你耐心点，肯定会有消息的。
1: 不是这个，前头那句。
0: 前面那个。啊，丁占国没找过您。
1: 在前面。
0: 那是啊，我老婆留遗言。
1: 她生病了，发烧了，是不是？
0: 怎么了？
1: 还害怕自己是肺炎。
0: 啊啊！
1: 快。你给我画出那个棋子火烧的范围。
0: 根据你提供的时间段，确定了搜索范围。这儿。

0: 这么大一片地方啊。
1: 听到陈立业太太可能患上肺炎的一瞬间，李春秋突然意识到一条重要的线索，那个日本男子被赵冬梅刺伤不久，这几天正是他伤口恢复的关键时期，他一定会把西药作为治疗的首选。因此在陈立业提供的区域范围内，只要找到一家敢于偷偷售卖本属于处方药的抗生素药类，就能找到这个人。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找到他，继而顺藤摸瓜找到魏一平。
0: 老陈，我要出去一趟，你就在家等着。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魏一平暂时不会给我打电话，他就是要把我困在这儿，让我哪儿都去不了。等他把要紧的事情办完，确定我不能给他的计划造成任何麻烦之后，他才会联系我。还有，你帮我联系一下小李，就说我上午不能去办公室，说李唐失踪了，我出去找他了。丁占国也应该知道我的情况。不管怎么说，中午之前我就能赶到单位。如果他打电话过来，我不在家，没接到这个电话也能说得过去。所以，别的电话你不要接。如果是我打来的，我会在铃响三声之后挂断，五秒钟之后再拨回来。
2: 啊，总经，帮我接一下裕民路33号。啊，我是陈立业。
3: 昨天夜里他一直在家，今天早上出门，除了吃炸糕，一路上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刚刚和炊事班长聊了一会儿。
4: 聊什么？
3: 食疗的方子，治贫血用的。
4: 不错的理由，孩子身体不好，谁也无法拒绝。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3: 赵年，
4: 以进为退，这也算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办法。如果换作我，我也会这么做。
5: 报告。
4: 进来。
3: 丁科长。
5: 哎，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平时我也不知道，要不是这次孩子住院呢，我还迷糊着呢。今明2天，有事儿打个电话我就能回来。

0: 哎，哥，想要点什么药啊？
1: 盘尼西林有吗？

0: 我就在药铺和屋捡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人买过这个药？谁？
1: 这没有。我从来没卖过，就这一次。别去哪儿啊！我真没卖过几次。我不知道你说那是谁。你要干嘛呀？我找人。谁呀？男的，个儿不高，话不多。你早就盯上我了吧？
0: 告诉我他住哪儿。 钱，你带着回家过年。
2: 鸡怎么卖的？

0: 经惩治了李春秋，要么是中共的奸细，要么就是一个变节叛徒。
1: 什么？
0: 卫一平抓了他的老婆孩子啊。哦，
1: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2: 帮我转一句话，钱我可以不要，把船票给我，把我送到大连，让我回东京，我会感激你们一辈子的。
3: 你是个聪明人，钱的事儿他们许诺了你多少，没人交代过，这我看也给不了。至于船票的事儿，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哦，对了，这个图上标的北郊厂是唯一的入口吗？少抽点吧，再这样抽下去，就算你上得了船，你也得死在海上。

0: 你们的人来过了，土之也拿走了，你还要干什么？
1: 知道我是谁吗？记得赵冬梅吗？
0: 赵冬梅，
1: 我是她丈夫。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你太太，都是他们安排的。你不该来找我，你应该去找他们。
1: 他们在哪儿？
0: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去死吧！
2: 我已经确认过了，只有一张图纸。对，路线我也已经搞清楚了。能用枪吗？我手还没有好利索。行，我知道了。
1: 刺激吗？那就尝尝这个吧。还疼吗？舒服吗？你现在在哪儿？

0: 黑虎计划是什么？我是你的朋友啊！我要是说，他们就会送回来。显然，黑虎计划这四个字被他用固有的保护形式固定在意识里，想问出有用的东西，必须要换一个方式。
1: 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没有隧道，通往很多地方的隧道。
0: 通往哪儿？
1: 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
0: 最重要的处。

0: 民主联军去独山子剿匪已经是前年的事儿了，现在那边的货场是一片废墟，至于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残余土匪，谁也不知道。
1: 李春秋现在只能查到这些东西了，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加快步伐自己去找。
2: 唐达飞既然能把那儿作为炸弹的试爆点，就说明他会有所行动，具体的有多少人多少枪都不清楚，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林翠，
0: 嗯，
1: 你就在这个房间里等着，李春秋要是发现什么东西会第一个时间打电话到这里来。
0: 放心吧，我不会离开半步。
2: 这样，你呢再派两个人啊，跟随陈立业同志到独山子去。
0: 都安排好了，他们在院子里等着呢。
1: 那就等我好消息。
2: 好，一定要小心。

0: 这三十天，你辛苦了。家里人跟着我，他们比我更辛苦。特别巧，也许你不会相信，保媒局的一个朋友也在这趟列车上。那天送站，我托他在路上多多照看。快到宾县的时候，火车上有人抢东西，身上还带着刀。 他担心你的太太和孩子的安全，就用火车站的电话向我请示，以防万一，我还是让他们回来了。毕竟留在你身边会更安全。你说呢？我能见见他们吗？他们现在很安全，你放心。一个连共产党都绝对找不到的地方。
1: 明天一早，我送你们一起走。南京比这里暖和，他们会喜欢那里的。
0: 我要不是来这儿，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在哪儿，还以为让土匪劫走了呢。
1: 刚才你也看到了，我在电话亭里一直举的话筒，就是给一个人打电话，可惜他家里没有人接。他要是在家，
0: 他不会误会我把他的太太和孩子接走。抱歉，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在家实在待不住了。很快了，相信我，你们一家人团圆的时间，比你想的更快。
1: 谢谢站长。

0: 这边的人死无论走了多久，那边的屋子也是空的。
1: 那边还有间屋子。
2: 站长，你先坐一会儿。

0: 站长，这儿的前前后后，还有附近的几条街道，我都查过了，没有别人跟到这儿来，也没有埋伏。不过，我来的时候，确实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街上留几个眼睛，别让人给围住了。还以为是看热闹，
2: 每个路口都留了人了。放心吧，站长。
1: 腾出空来，好好的陪陪屋里的客人。
2: 您是说，
1: 晚上一起带他去发电厂。炸弹是李大夫做的，只有他会安。一定要看好这个宝贝的工程师，不要让他再出任何乱子。 今天晚上第一声爆竹，就看他的。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此言，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军纪，请一步。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澡堂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6: 张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7: 牛哥手，
6: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4: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8: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9: 夫妻
10: 一方戏台，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上演命运起落。
1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4: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6: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8: 行好。
1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八月十二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今年以来，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今年一至七月，巴克图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15.6万人次，车辆7.2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62.33%和62.69%。其中七月份保障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刷新口岸单月通关人流量记录。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库车站日前拉开帷幕，赛事为期6天，分2个组别，共有来自中国、法国、印度、阿塞拜疆等7个国家的182名选手参赛。
0: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近日发布2025至2026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结果显示，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以全国第15位、27个内陆型片区第5位的成绩，稳居内陆自贸区第一梯队。
2: 此次测评覆盖全国57个片区，围绕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改革创新、政府职能转变和法治化环境5个维度展开。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表现突出，位列内陆第3，全国第12。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中欧班列西安这支钢铁驼队的硬核支撑。2025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6037列，同比增长21.1%，连续7年开行量居全国第一。此外，西安区域在投资自由化和金融改革创新维度也实现进位，分别跃升至内陆第3位和第5位。未来，陕西自贸市

0: 园区将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提升开放能级，为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满载3000余吨煤炭的首趟陕煤入苏铁水联运一单制专列正式发车。这是继陕煤入赣后，国铁西安局建成的第二条煤炭铁水联运一单制通道，打通西北内陆大宗货物通江达海全新运输路径。
2: 本次专列采用35吨铁路长顶箱装运，依托铁路95306平台与海运定仓系统，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运营。和以往铁路水路分段运输分开申报结算不同，一单制推行，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的无缝联运模式。企业只需要一次对接，就能办妥铁路加水运全套物流业务。集装箱从矿区装上火车后，直达港口直接登船，省去了中途装卸的麻烦。此外，货物在途信息还可以实现线上实时查询，全程运输可视、可控、可追溯。今年以来，西安铁路局持续推动铁水多式联运深度融合。截至目前，铁路95306平台已上线航运企业水运产品53个，累计发运铁水联运一单制货物3516标箱，同比增加3406标箱。其中已有2条线路入选国铁集团铁水联运示范线路。
1: 近日，一场汇聚两岸书法爱好者的文化盛会“临古开心，共书辉煌”西安碑林海峡两岸临书展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幕，百余件精品临作集中亮相，两岸书法爱好者共同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大陆与台湾特邀名家作品及获奖作品共120件，参展作品以临习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的历代名碑法帖为主，充分彰显两岸书法爱好者研习经典、传承文脉的深厚功底与时代风采。
4: 台湾来了很多高中生，也都写得很好啊，我们的高中生写得也很好，加强了两岸的交流，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大家都很受益。
3: 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西安碑林承载着2000余年文字演进的记忆。本次展览不仅为两岸书法爱好者搭建了互鉴共进的平台，也成为连接彼此心灵的文化纽带，在横竖撇捺的对话中，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增进同胞心灵契合，续写新的篇章。
1: 文化交流促进人与人相互理解包容，生态教育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日，陕西省自然教育导师培训班在秦岭国家植物园开班，来自全省各自然教育基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机构的50多人参加培训。
5: 本次培训班围绕科普知识讲解、活动短视频创作、舆论引导等多方面开展专题培训，各受邀专家讲师结合自身专长，分享新媒体传播策略、守望秦岭自然教育的4种方法、互动讲解技巧、短视频创作实务等实用内容。
6: 这次呢，培训补齐了我很多之前的不足的地方。那在课程设计上呢，我了解到了如何更深度的去挖掘秦岭的动植物资源，让我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可以为公众设计出更注重体验感的活动，把更多的专业的语言转化成通俗的知识，能够让公众了解吸收。
7: 这两天呢，在美丽的秦岭国家植物园，然后欣赏到了美丽的风景，而且呢又认识到了很多从事自然教育行业相关的伙伴们，然后在这里呢，大家一起交流分享，然后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互相学习吧。然后希望我们陕西的自然教育能越做越强，越来越好。
8: 回去以后，我会把这些课程的内容做进一步的一个消化吸收，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自我，争取做我们我们陕西省的一个自然教育很好的一个践行者，讲好我们秦岭生态故事。
5: 记者了解到，自然教育导师是美丽陕西建设的见证者、林草故事的叙述者和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陕西各自然教育基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坚持学用结合，不断提高引导能力、教育能力和认知水平，并依托各自优势资源优化研学课程，积极开展自然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合力推动陕西自然教育事业迈上

0: 新台阶。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采访团近日走进了浙江省龙泉市，在铿锵锻打声与古剑一应中，溯源欧冶子铸剑文脉，触摸绵延千载的东方匠艺，一起去看一看。
2: 作为中国宝剑发源地，千年宝剑扬帆丝路走向世界，一句尺在剑心，道尽侠客义气与铸剑匠心。
3: 它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整个行业有10000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剑的话呢，虽然退出这个冷兵器这个舞台呢，但是有不少玩家，包括武术器械啊，还是喜欢的人在中国还是蛮多的，所以呢它有这个需求。
2: 这一刻我感受到了龙泉宝剑的传世锋芒，离不开匠人日复一日的亲力锤炼。28道工序，千锤百炼方成一剑，从折叠锻打、水火淬火到挫磨雕花、装鞘成型，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龙泉铸剑匠人凭经年练就的精湛技艺，延续流传千年的铸剑传奇。
4: 游客啊，或者是一些嘉宾到龙泉，他必须要了解龙泉的一些剑文化和瓷文化，这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一种追求。作为我们一些传承人，我们必须是要对祖国的这种文化要有更高的一些认识和责任，去把这个技艺传承好，把文化弘扬好。
1: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你那孙子是不是彻底不想跟我学了？
1: 哎呀，我做了他半天工作，他真的是不想学了。
2: 你们家谁做主啊？谁是孙子？
1: 我说老于啊，你怎么不让你在国外的孙子回来学呀、啊？整天说传承传承的。行了，今儿不跟你聊了。
3: 哎，老于，您这是怎么了？
4: 没事儿，跟徒弟生了嫌弃。
5: 多大岁数了，还发这么大的火？为什么？
4: 就是因为运河耗子的事儿收了个徒弟，要不然不来，要不然来了不带着心。你说生气吗？
6: 这耗子还能气着你啊？犯不上吧。哎，要不我们哥几个给你唱吧。
4: 你呢？
0: 你们还唱了吗？
6: 没问题啊，
7: 能唱吗？
5: 肯定行。
7: 想当初我们可是唱着运河耗子的四大天王啊。
8: 那还说什么呀，来吧。
6: 一条船呐、啊。

喂，怎么样？哦，还是没有转机，对吗？行，没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嗯。

0: 哎呦，
1: 有些日子没这么乐呵了。哎，老几位唱的都还行，
2: 还是老于厉害。我们这几位啊，好久没唱了，这气啊，
3: 明显不够，
4: 真是和当年没法比啊。老叔少柳，要是再年轻个几十岁啊，我能唱一天不带停的。
2: 都还行，行。
5: 这人呐，是一天天在变老。嘿嘿，你再看看这景，是一天天在变好啊！你再看看这大运河两岸，这修的这叫敞亮。
0: 是啊，瞅瞅咱这通州城，现而今那可是大不一样喽！
6: 真是发展很快啊！
0: 咱这大运河呀，自打隋朝的时候它就忙活起来了，那可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从前呐，咱就知道。运河上是运粮运货，挺忙活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成了咱们通州文化的魂儿。咱这通州城啊，有千年漕运的魂儿，又有新城的精气神儿，不仅是首都的窗口，北京的副中心，更是文化的根脉，是吧？
7: 对对对，宣传上不是说嘛，要让咱通州运河文化火起来，传下去。
0: 这新通州啊，到处都是文化的影子，咱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也跟着沾光啊。哎，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个运河号子能从咱们这个小圈子唱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呢。
1: 你们信不信我这话？
7: 谢谢，没错，
4: 是这个理儿。我听说咱这运河号子都进了图书馆的数据库了，是真是假呀？
6: 这个是真的。我家对面那个小孩，他是搞音乐的，整天去图书馆查资料找灵感，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灵感。
0: 要我说呀，这就是新通州的魅力，让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就说咱这运河号子，那是咱们运河文化的精髓。
5: 又转上了。
0: 以前呢，咱船工干活的时候全靠这号子鼓劲儿，是吧？
1: 你说有拉纤耗子，有摇橹耗子，但有一样，
0: 只要这耗子咱一响起来，浑身都是劲儿啊！
2: 咱们哥几个这辈子就守在这里，让咱们通州大运河从一条船变为一艘航母。
0: 好家伙了，连航母都整出来了，接茬是不是得来火箭呢？
4: 火箭哥速度快，小心点把你那假牙带跑了。

0: 哎，哥瑞克，你们先聊着啊。
1: 哎
0: 哎，怎么意思这是？
2: 大爷，您坐。大爷，您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0: 自私啊？哎，你这要叫自私，那我拉着人家大伙儿一块儿好这个船工号子，人不得说我是祸害？
3: 大爷，您别逗我笑了。不过我确实挺好奇，您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唱船工号子？
0: 跟你一样啊，不甘心。看着这是好东西，咱就要把它给传下去，别打退堂鼓。你看刚才那个哥几个还聊起来了，你就说咱们这通州，现在跟过去比，这变化得有多大呀？这说明什么呀？只要

0: 就像那花儿，你只要下心思养它，它一准能开漂亮了。哎，也就跟那个滴水似的，滴那石头，老滴一个地方，不停的滴，指定能把这石头给滴穿了。丫头，我相信你能干成。嗯，
1: 我看见些。
0: 哎，那小孩怎么玩来的？来，哎，必定成功。
1: 也行。瑶瑶、千羽都不回来，只有咱俩，这一带还能搞得起来吗？瑶瑶不是缺钱吗？咱帮她挣钱去。
2: 挺好是多少？
1: 100个，来100个签子，行，全给他卖光，我还不信了。

0: 瑶瑶，看，妈给你买了身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
1: 妈，我已经不喜欢穿裙子了，这干活不方便。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咱们能退吗？
0: 退什么退？你以前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总吵着要买新裙子呢。现在我给你买了，你还张罗要退，不能退啊！
1: 但是我现在不是都不搞音乐了吗？
0: 还想骗妈？看看，这是谁？
1: 谢谢妈妈。
2: 千羽，你来了。
3: 陆老师，我又麻烦你了。
2: 我是看着你成长的，你能来找我，老师很欣慰。
3: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选择，想请你帮帮我。
2: 走，进去说。

0: 陆老师，我把毕业后的重要经历都说得差不多了。
1: 我听出来了，你跟他们三人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是挺深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1: 见识梦，切不切实际还有那么重要吗？
0: 这话我好像没完全理解。
1: 其实挺好理解的，千羽，我当了你三年的班主任，还是挺了解你的。年轻人嘛，我觉得有梦想就应该去追求，我绝对的支持和鼓励。人可以选择一个特别平凡的日子，可这个平凡的日子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就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0: 瑶瑶，是妈对不起你。自从你爸走了之后，我一直没振作起来，苦了我闺女了。
1: 没有妈妈，你别这么说。能照顾你，我真的很开心。以后有妈妈来照顾你。
2: 让我闺女像以前一样开心快乐的生活。妈妈爱你。没问题，妈。哎，也可以。
3: 阿姨好，
2: 阿姨好。哎，
1: 你们来了。瑶瑶，你们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没有啊。
1: 对啊，阿姨是我来帮忙的。又蒙妈，去吧，快去吧啊。
2: 妈，那你能行吗？
1: 没问题，你看我现在穿的多顺溜。<笑>没事儿，妈妈学得快，熟能生巧，妈妈会越来越好的啊！
2: 谢谢阿姨，谢谢妈，
1: 去吧。

1: 你们这几个，你们是打算把我甩开吗？
2: 姐妹们，为了我们两年后的再次聚首，专门找了这家百年清真老字号。
3: 通州有三宝，这小楼就有三焦，这小楼三焦是这儿最出名的菜品，
2: 尤其是这鲶鱼，据说以前都是运河上面的船家当天从运河里面捞上来的，特别新鲜。我其实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1: 我本来还想带着瑶瑶这小裤包去找你。哎，
2: 说谁小裤包呢？
3: 可能我还是不甘心吧。
2: 我就说嘛，咱贝斯女王哪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主啊？
1: 就是，得。
4: 我还是要说清楚啊，我呢只能在下课后跟你们练习。好在我的音乐课排的不是很满，从时间上来看，大体上还算比较宽裕。
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还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哎，还有我，我随时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我这边呢，白天的兼职全部都辞掉了，我就偶尔晚上去我妈妈的摊位那边看一眼就行。好。
2: 那咱们的乐队训练计划正式提上日程，明天周末大家都有时间吧？有。
1: 我还有个惊喜。看什么啊？啥？什么啊？什么啊？这什么地方啊？租金这么贵，
3: 不然我们就在室外练算了。
1: 想啥呢？
5: 就我们这样叮叮咣咣的，不怕扰民啊。那怎么办呀？
2: 放心，场地的事情我来解决。
5: 加3000，加5500，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6: 愁啊！奶奶，
7: 哎，
6: 坐。
7: 好。
6: 哎，拿杯子。
8: 什么呀？这是。
6: 你就喝吧啊！你尝尝，榆钱茶，清热解毒。

0: 还有点甜呢。我就听说榆树的榆钱可以吃，不知道还能泡茶呢，
1: 还能蒸包子呢。
0: 呀呀！
2: 我刚才听你这嘟嘟囔囔的，这还这样，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在这算一算呢。哦，
2: 要不要奶奶赞助你们点儿？
0: 哎，这哪成？这成什么事儿了？
2: 哪有什么呀？奶奶可有钱。
3: 知道您有钱，
0: 放心吧，奶奶，我都想好办法了。我呢，现在就发个朋友圈，看有没有什么优惠渠道。
2: 哦，还有优惠渠道。
3: 奶奶，真甜。
4: 看一看，你瞧瞧。
5: 今天天黑，你今儿安排这地儿好。
4: 怎么样，这小灯带，这气氛就有了，是不是？
5: 有你的，那太丰盛了。叫小童啊！
4: 哦，小童，小童，出来吃饭。呀，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这么丰盛。
4: 配上这个秘制的麻酱，那味道必须的特别的鲜美啊。
5: 走你。你们那个训练的那个地点找好了吗？
0: 在网上找了几家，没碰到特别合适的。现在有很多都是按小时计费的，对我们来说不太划算。哦，
4: 要不我跟你大爷，我们俩给他们腾个店。
0: 那哪成啊，奶奶，这房间要是没有专业的隔音设备也是不行的，会吵到其他邻居。嗨，放心吧，船到桥头自然直，相信我，一定找得到。
6: 开吃，
0: 开吃。
5: 你来，都跑我碗里来了。
7: 悠悠位置别太远，悠悠价钱别太贵。哎呀，我的妈呀，啥都成我的了。哎呀，哎。
8: 最近和我爷奶奶相处怎么样啊？他们都还好不？
7: 相当不错，越来越有默契了。
8: 那就好。我听奶奶说你们要参加一个乐队比赛啊，准备的怎么样？
0: 别提了，说来话长，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很久没练习了，还需要磨合，最近还在找排练场地呢。
8: 早点休息，好好睡觉，没准睡醒了梦想就成真了。
7: 借您吉言啊。
0: 欣欣向荣，好兆头。喂，你好。
9: 我听说你这边在找音乐练习场地啊。
0: 哦，对，您是？
9: 哦，我这边倒是有一间合适的可以租给你。
0: 真的吗？

0: 不便宜啊。
1: 嗨，
0: 放心吧，是老板主动联系我的。
1: 他说是从朋友那儿听说我们正在找练习场地，所以他这有就借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每周在这举行两场音乐演出，这个场地就全部免费。
2: 好啊好啊。哎，
0: 不过老板的朋友是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场地的？
1: 对呀，他怎么知道的？

0: 就这水平，我们是不是连初赛都进不去了？
1: 我们不会，只能打个酱油吧。姐们儿，别着急呀、啊，这万里长征不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急什么？
2: 就是，
1: 咱们两年都没聚在一起练习了，能练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只要我们练不死，就往
2: 死里练。
3: 小心点手啊！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4: 瞧你乐呵的，我还猜不出来。
1: 那您还真神了。
4: 小龙告诉我的。
1: 嗨，我说你。嗯，不对呀，大爷怎么知道我找到地方了？对，一定是他帮的忙。

0: 那个练习室。我们这个练习室是你帮忙找的吗？
1: 哦，看来被你发现了。是谁走漏了风声？
0: 是于大爷告诉我的。
1: 哎，失策失策，忘记跟老人家说了。
0: 你偷偷付租金啦？付了多少钱？我转你。
1: 我可不是跟你装大方，这场地没花钱。
0: 那你这是图什么呀？
2: 要是你们呢，也都资源匹配，他们也需要你们的演出帮助啊，互惠互利。要实在还过意不去，就等你们红了之后，送我几张签名照片。
0: 白嘉彤红是迟早的事儿。

0: 嘿呀嘿，弟兄们啊，再加把劲儿啊，不怕翻我。
1: 呀，大爷，这么高兴，唱哪出啊？这是，这耗子怎么就定腰上去了？
2: 那不自然就上去了。哎呀，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唱了，我这之前高音可都是我出去吹牛的资本，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成难题了。
2: 你们那天在那个运河广场鬼哭狼嚎的时候，我都看了。你那个我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高音还成，就是蹲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你气虚啊！你老在那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的，你就盯不住，知道吧？
1: 就说
2: 呢，
1: 要不说您专业呢，你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点呗。
2: 这个，独家秘方，保密。
3: 老爷子这手艺，我得想办法给他学过来。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澡堂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6: 赵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7: 牛哥手，
6: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8: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9: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10: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所以你快快进，快！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
0: 快点装啊！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是。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1: 嗯。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尺，一百一十。
1: 快快快！
2: 上来
3: 了，来。啊，来了来了来了！
0: 一百一十四，
1: 鬼子来了。
0: 一百十六。
4: 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5: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6: 你
5: 啊，
1: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7: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1: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8: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1: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9: 兹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0: 好，
4: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1: 好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4: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4: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1: 这个大队长你谈。
1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1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那干嘛要拉枪？
4: 我就不顾了。哎，行行行，你
13: 看怎么办？
15: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4: 这不丢脸吗？
1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3: 咱们是什么？
16: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咱们走吧，
4: 冲啊！走啊！
2: 不要动！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家
2: 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
0: 弄点水来啊！
1: 哎，坐吧。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3: 来。
2: 好，哎，我也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3: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哎。

0: 干活。
1: 走错了。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哎，赵总，赵总，太君，咪西咪西，要西，咪西咪西。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

0: 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太棒了！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
8: 香什么？
7: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
1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6: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员。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味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
2: 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7: 太棒了
8: 、哦、哇好香啊、哎、
9: 我到香味了都。
10: 居民的排骨
11: 虾仁蒸蛋，
12: 真丰盛真丰盛，
13: 还有蒸南瓜、哦、
14: 不错不错，
15: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嗯、
16: 小馋包、
17: 吃吧吃吧，
1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2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 真是买对了。来，
7: 儿子吃块肉吧。
9: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0: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
7: 林主任。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0: 今晚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我们花棍呀，你小心呐、啊，王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保剑阵，我可有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3: 哼，

0: 老红，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
1: 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不及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的。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

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记住，三峡绿灯，一声口哨。

0: 哎，请里边坐。还吃饭还住店呢？
1: 来五斤饼，四碗面。
0: 行，
1: 再来半斤白兰。
0: 哎，好好，请里边坐。
2: 看姑娘，看姑娘。
3: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里边有，里边都有了。
4: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5: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5: 哦，
6: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早吧。
5: 好。
7: 大型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9: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0: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掌声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 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就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0: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

0: 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

0: 及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2: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3: 这一班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2: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4: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5: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6: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7: 听着我
6: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Yaşlarım.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
0: 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4: 大队副，
5: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5: 是，村里进口。
2: 这是命令。
6: 下是。
7: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8: 好啊。
4: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敌人的，敌人去！喂，哪里有敌人的？搜索敌人的，你们铁骑部队，我们大家都是凶手的。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我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胡三元敲的那是聊炸天。

0: 外滩作为上海的象征，在黄浦江边静静地矗立了百年。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雄伟建筑，尽显曾经的远东华尔街风采。在上海人看来，外滩的精华就是这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古老建筑群。
1: 那么经过这个近百年的风雨洗礼啊，这个建筑仍旧是那么雍容华贵，线条挺拔。
0: 顾培根是一名建筑师，目前他正在筹建一家营造业展览馆。为了搜集资料，他一次次来到外滩。与普通的游客不同，在他心里，这片精美绝伦的建筑群是属于自己家乡的骄傲。
1: 每当走到这个外滩，看到这些万国建筑博览群，作为一个长沙人，感到非常的一个自豪和骄傲。
0: 今天的人们在欣赏赞美这些古老建筑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建造者，大部分来自顾培根的家乡。距离外滩30公里的浦东川沙，川沙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东南部，长江入海口东南侧。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海洋，在江沙积淀和海潮冲击的长期作用下，才逐渐形成陆地。今天的川沙老街被一条2400米的护城河紧紧环绕，双十字的街道布局延续着明末清初传统街市的风貌。自明朝建成以来，老街已走过400多年的岁月。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古老的街巷里保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传统建筑，而一幢幢老屋里的人则靠着勤劳的双手，把生活过成了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画卷，在老街轮番上演。
2: 行走在川沙老街，好像也走进了这里数百年鲜活的历史，耳边隐约传来沪剧的唱腔，丝丝婉转。深深浅浅的巷弄中，今天的老街人生活得闲适安宁。然而当我们翻开这里的历史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一切的美好都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0: 明朝时，东南沿海海防薄弱，倭寇横行，沿海百姓备受烧杀掳掠之苦。川沙一带因洪洼深阔，倭寇的船队可以从海上扬帆而来，由此登陆，因而成为倭寇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除倭患，朝廷曾派兵10万围剿，但因为内地兵不熟地情、不懂水性而屡战屡败。朝堂之上，有人提议堵塞川沙挖口，使倭寇不能进犯。一位名叫乔堂的太学生却提出"塞挖莫若筑城"的建议。

0: 建议。经过一番激辩，朝廷采纳了乔唐的建议，命他领事筑城。
1: 面对大敌当前，发动这个川沙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妇女就没有工具，就拿那个布兜啊，就是兜土啊。那么有些呢，把自己家里面需要那个本来造房子的这个砖都拿出来了，而且呢，各家的砖拿出来的也是不一样。那么砌的方法当时可能也没有统一，所以形成了这个不一致。
0: 靠着大小不一、薄厚不均的墙砖，川沙百姓在乔唐的带领下开始修筑川沙城。嘉靖36年9月动工，川沙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在当年11月建成了一座周长10里、高2丈8尺的牢固城池。
1: 你如果要等，可以有100个理由：没有钱，没有材料，没有劳动力。那猴年马月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等不靠，就是靠自己的实干把这个建起来了。
0: 筑起城墙之后，乔唐又带领百姓开掘了一条36米宽、5米深的护城河。从此，川沙城固若金汤，倭寇望而却步，不敢来犯。但乔唐却因率众筑城，得罪了一批妄想逃避责任的地方权势者，而引起官场非议，郁郁而终。川沙人感念乔唐筑城作义、保障一方的恩德，追崇他实干成事的精神，在老街上建起了一座牌坊来纪念他，并要求后世子孙民实旧德，永始勿忘。也就从那时起，脚踏实地、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在川沙落地生根。到了清朝末年，川沙人凭着勤恳务实的作风，用手中的泥刀、菜刀、剪刀和绣花针，创出了一番美好的生活。代表泥瓦匠、厨师、裁缝和绣娘的三刀一针，让川沙这座当年毗邻大上海的小县城名噪一时。川沙绒绣是川沙一针工艺鼎盛的代表，花鸟是司空见惯的图案，可在川沙绣娘的心中，这些图案却别有意味。
2: 这是一个老物件了吧？
3: 老物件的，对对对，夫妻两人的爱情。
2: 以前都是这样一针一线自己
3: 做，一针一线绣出来，每家每户女孩出嫁都有。嗯，
2: 那个时候自己给自己绣。
3: 啊，自己给自己绣啊。嗯，就看你这个新娘子这个手艺好不好，就一看就知道了。
0: 在那个针绣发达的时代，几乎家家的女儿都是绣娘。他们不但以此为生，更是绣出了自己心中美好的梦想。一代代川沙人就这样用自己勤劳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地改变着命运，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也改变着家乡的模样。
4: 凭着响当当三刀一针的手艺，老街人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外来文化的到来对本土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面对着生存环境的变化，扎实肯干的川沙人揣着一身本领渡过黄浦江，凭着一把泥刀走天下的豪迈，去往十里洋场寻求新的生计。
0: 1864年，13岁的少年杨思胜变卖了沈娘给的一只老母鸡做盘缠，去上海谋生。进入建筑行业后，他从小学徒做起，凭着川沙人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成长起来。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在上海滩成立了自己的营造厂。当时的上海外滩被列强瓜分占领，成为租界。1891年，英租界采用招标的形式邀请

0: 建造一座海关新大楼。这栋大楼设计复杂，施工难度极大，招标书一出，就在上海建筑界引起轰动。尽管那时的杨思胜名不见经传，但他还是毅然加入了投标的队伍。
1: 那么一看图纸呢，是英国人设计的，他那个图纸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一套东西，很难。但是呢，他说也要吃螃蟹嘛，也要去争，结果呢，当然是败下阵来，
2: 根本就没有选上。
1: 没有选，人家就不相信你，你这个中国人你怎么有这个条件呢？有这个实力呢？
0: 那时的中国本土建筑业在上海滩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个引人注目的工程被一个意大利营造商揽入囊中。然而大楼要建在黄浦江边的流沙层上，施工时的地基根本就无法打桩。意大利营造商在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无奈地放弃了，项目一下子陷入了无人能接的尴尬境地。当时的杨思胜深刻体会到中国本土建筑业被压抑和歧视的痛苦。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在一片质疑声中接下了这个难题。
1: 那么杨思胜接了这个以后呢，就把一些工匠吃睡觉撸到工地上，大家一起来研究，创造了一种土的办法，就是把乡下的牛粪再加上明矾，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再把要打的桩用那个棉絮把它鼓起来，鼓起来以后呢，它就能打下去了。
0: 穿沙的工匠们在杨思胜的带领下，靠着过人的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做法，成功的把木桩牢牢打进了江边的流沙层里。三年后，一栋现代化的海关新大楼矗立在黄浦江畔。从那之后，川沙营造声名鹊起，在几乎被外国建筑公司垄断的上海，竖起了中国本土建筑业的一面旗帜。当时超过一半的外滩万国建筑群都是由川沙营造建设的。那时的川沙，每两户人家就有一名建筑工人在上海盖洋楼。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属于中国建筑业的自信，也把在外面学习到的建筑风格带回了川沙，建起了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家园，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这条古朴典雅的街巷。民国初期，正是川沙历史发展中的辉煌一刻。实干精神让这座当年的小县城登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也让川沙人才辈出。老街上先后走出了宋庆龄、黄自等一批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爱国志士，让实干兴邦的老街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内史地是川沙老街上最负盛名的一处江南民居，原称沈家大院。清咸丰九年，沈树庸中举，官至内阁中书，而改名内史地。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就出生在这里。22岁那年，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头名秀才。但这个清末秀才却没有困身书斋流连纸上文章，而是选择以毕生的精力推广学以致用的职业教育，致力于以教育救国，以教育谋民族之独立与繁荣。这一切跟家乡文化的浸润和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皇母教子的故事在川沙广为流传，也是黄炎培一生深刻的记忆。
3: 当时他就可能大概就是在街上啊，或者院子里玩，把他就叫到跟前说：“奎儿，你看看外面这些叔叔 伯伯还有农民伯伯们，他们都在干什么？你看看你在干什么？那些人都是在干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他看了以后，他也觉得，哟，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干点事呢？
0: 儿懒惰，母生气；儿劳动，母欢喜。黄炎培80岁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总结了这个故事。脚踏实地做事才是为人之本。当年母亲的话就像一颗种子，在黄炎培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直到长成支撑民族与国家的参天大树。如今，黄炎培母亲的训诫变成了皇家的家训，高挂于内史地老宅中。
3: 守信和踏实，这是做人的原则。你们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
0: 黄炎培用这则家训来规范子女的言行，守信踏实的思想就是要不务虚名，实实在在的做事，才会对个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有推动作用。1915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走访各省调研教育情况，他发现当时的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不良风气。他认识到，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国家如何能真正的强大？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设铁工、木工、发廊等实用课程，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沙人求真求实、实干兴邦的思想，在黄炎培的推动下影响愈发广泛。以他为代表的浦东学派认为，讲究威望的中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讲求实用之学而造福一方。1921年，在黄炎培的号召下，几位川沙实业家共同出资修建了一条川沙开往上海的铁路。
2: 这里就是当年的川沙小火车站，而我身旁停放的就是当年的火车头。那个时候，每当列车开动，就会拉响汽笛，伴随一声长鸣，满载着乘客的火车渐渐驶离川沙。196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费君德的年轻人，就是坐着这趟火车第一次进了上海滩。
0: 那一年，费君德23岁，他离开老家川沙，到上海一家国营大厂工作，感受到家乡跟上海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内心中开始渐渐萌生一个念头，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办一家属于自己村里的工厂。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梦想极难实现。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厂里准备组织工人到上海郊区进行野营拉练，当时还没有找好目的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推荐自己家乡的好机会。费君德立刻找到了厂领导，提出希望能够考虑去川沙界龙村。
4: 那么这样子我给他讲了以后，是上午，所以我那个厂里面吃了饭以后呢，我就想，如果真的拉到我界龙去，那么我也不知道从上海的卢湾区的这个九门路、斜土路那里拉到我界龙的话，叫我带路我还不认识了。但我说试试看，走走看。1:30的时候，我自己从那个工厂出发，我步行。
2: 一共有多长时间？多远？
4: 总共大概40公里，40公里，大概7-8个小时这样子走了。
0: 回到村里的费君德马上找到了村长，说明情况，做好了假如邀请成功，如何接待国营厂拉练的种种问题和细节。谈完之后已是深夜，但他没有做丝毫停留，又连夜赶回了厂里。
4: 去了以后呢，我直接找支部书记，我说：“书记，你看我脚上也泡了，替我走回去的。”跟你说了以后，

0: 费军德说干就干的做法感动了厂领导，当即拍板去借农村。也正是因为这次拉练，让国营厂来到了川沙，了解了借农，并最终促成了这个国营大厂对当地的扶持。五年之后，小小借农村开办起了自己的印刷工厂。
1: 他们是我工厂的第一代，包括他的母亲，
2: 第一代，老职工，
1: 他是第二代，
2: 我第二代，
1: 六十七，
2: 他是我们的长辈了，他们都是。
3: 早年间在厂里大家干的时候，也是热火朝天的。
2: 当时的时候，建厂很辛苦的。像我们以前的嘛，在刚开厂的时候，要比如说一个新的产品打样，我们整个晚上不睡觉的。当时那时候的人的，
0: 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儿，村办印刷厂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几年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这个村办小厂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川沙乃至浦东的龙头企业。近五十年时间过去了，这家企业一直是当地人坚实的依靠。人们靠着勤奋实干的精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4: 实业兴邦是近代国家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比作一个参天大树的话，那么这个根就是实体经济，根深才能叶茂。
0: 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只要脚踏实地，总能有所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浦东开发的号角吹响后，当时隶属于川沙的浦东地区迎来了新的机遇。昔日阡陌纵横、芦苇摇曳的农田，变成了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中国首个自贸区在这片热土上诞生，面向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全球金融中心、航运枢纽和科学城在这里成长。求真务实、实干兴邦的精神也伴随着滔滔黄浦江水流向远方，流进每一个看到这种变化的人心中。伴随着浦东日新月异的发展，今天的川沙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机遇面前。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迪士尼的落户，给川沙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老街人发现游客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5: 老板，你好，你好，
6: 你好。
5: 这家店开了有多久了？
6: 开了近五年了吧。
5: 你像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儿开店，
6: 对，
5: 到这几年看到老街有多大的变化？
6: 一开始呢人比较少，都是大家本地的在这里逛，多多街逛逛街而已。后来呢越来越多游客增多了，人就越来越多了，就人越来越多，当然我们这里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作为川沙人呢，我也感到很开心，家乡好了，我们也不是也好了吗？
0: 随着浦东游客的日渐增加，川沙老街古朴典雅的风貌、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筑成为发展民宿的有利条件，很多人开始投入到民宿经营当中。倪华山从小在川沙老街长大，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后十几年一直在上海工作。2017年，他听说家乡要招标民宿经营权，一直惦念家乡发展的年轻人立刻赶回了川沙老街。那时是川沙民宿发展的高峰期，招标竞争者众多，没人能预料到毫无酒店管理背景的倪华山会脱颖而出。
7: 我当时听到别人谈论的都是这个投资多少钱，我要请某某设计师来设计，我们当初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我们所有的就是直接把这个项目当成已经自己拿下来的，踏踏实实要干的这个路上去走。所以我们把方案做出来，我们甚至于做到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其中一个房间我们会做成什么效果，里面的家具用的是哪一张床、哪一个柜子。
0: 要么不做，要做就把事情做实、做细、做好，这是川沙人一贯。

0: 贯的做事风格，就是凭借着具体到每一个微小细节的方案，泥华山得到了民宿经营权。如今做着一份踏实的民宿工作，对泥华山来说似乎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些感受和收获。
1: 原来做计算机的时候，那都是在网络世界，一些虚拟的，接触不到很多人。但是现在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实实在在能做点事。
2: 下次再来啊。
0: 在虚实之间，泥华山做出了选择，一栋民宿，一栋实实在在的房子，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修复改造。他投入了自己工作十几年的全部积蓄，跟伙伴们一起用勤劳的双手慢慢地接近着梦想。川沙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实干精神在新的时代又给老街注入了旺盛的活力。
3: 实干直接就是行动，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人只有在行动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0: 作为浦东文化之根，川沙老街上轰轰烈烈的实干精神从古老厚实的城墙下走来，在内史地古朴的宅院中传承，在浦东新区的高速发展中彰显，如今又成为川沙戏曲小镇、旅游小镇、上海城市副中心的重要基石。实干兴邦的川沙精神也必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大上海的发展，融入新的时代。

0: 你孙子是不是彻底不想跟我学了？哎呀，我做了他半天工作，真的是不想学了。
1: 你们家谁做主啊？谁是孙子？
0: 我说老于啊，你怎么不让你在国外的孙子回来学呀？整天说传承传承的。行了，今儿不跟你聊了。
2: 哎，老于，您这是怎么了？
3: 没事儿，跟徒弟生的嫌弃。多大岁数了，还发这么大的火？为什么？
2: 就是因为运河号子的事儿收了个徒弟，要不然不来，要不然来了，不带着心。你说是不是，弟兄？
3: 这浩大娘气着你啊？犯不上吧？
2: 哎。
3: 要不我们哥几个给你唱吧？你们还唱了吗？没问题啊，
4: 能唱吗？
3: 肯定行。
5: 想当初我们可是唱着运河号子的四大天王啊！
3: 那还说什么呀？
6: 一条船呐！
7: 嘿呦嘿呦！

0: 喂，怎么样？哦，还是没有转机，对吗？行，没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1: 有些日子没这么乐呵了，哎，老几位唱的都还行，
2: 还是老于厉害。我们这几位啊，好久没唱了，这气啊，
3: 明显不够，
4: 真是和当年没法比啊。老叔少柳，要是再年轻个几十岁啊，我能唱一天不带停的，
1: 都还行，行。
5: 这人呐，是一天天在变老。嘿，你再看看这景，是一天天在变好啊。你再看看这大运河两岸，这修的这叫产量。
6: 是啊，瞅瞅咱这通州城，现而今那可是大不一样喽。
7: 真是发展很快呀、啊。
6: 咱这大运河呀，自打隋朝的时候它就忙活起来了，那可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从前呢，咱就知道运河上是运粮运货，挺忙活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成了咱们通州文化的魂儿。咱这通州城啊，有千年漕运的魂儿，又有新城的精气神儿。不仅是首都的窗口，北京的副中心，更是文化的根脉，是吧？
8: 对对对，宣传上不是说嘛，要让咱通州运河文化火起来，传下去。
6: 这新通州啊，到处都是文化的影子，咱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也跟着沾光啊。哎，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个运河号子能从咱们这个小圈子唱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呢。哎，
1: 你们信不信我这话？
9: 信信信信，没错，
4: 是这个理儿。我听说咱这运河号子都进了图书馆的数据库了，是真是假呀？
7: 这个是真的，我家对面那个小孩，他是搞音乐的，整天去图书馆查资料找灵感，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灵感。
6: 要我说呀，这就是新通州的魅力，让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就说咱这运河号子，那是咱们运河文化的精髓。
5: 又转上了。
6: 以前呢，咱船工干活的时候全靠这号子鼓劲儿，是吧？
1: 你看有拉纤号子，有摇橹号子，但有一样，只要这号子它一响起来，

0: 这浑身都是劲儿啊！咱们哥几个这辈子就守在这里，让咱们同舟大银河，同一条船，变为一艘航母。
1: 好家伙，连航母都整出来了，
2: 今儿船是不是得来火箭呢？
3: 火箭哥速度快，小心点把你那假牙带跑了。哎呀！

0: 哎，哥儿个，你们先聊着啊。
1: 哎
0: 哎，怎么意思这是？
2: 大爷，您坐。大爷，您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0: 自私啊？哎，你这要叫自私，那我拉着人家大伙儿一块儿好这个船工号子，人不得说我是祸害？
3: 大爷，您别逗我笑了。
2: 不过我确实挺好奇，您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唱船工号子？
0: 跟你一样啊，不甘心。看着这是好东西，咱就要把它给传下去，别打退堂鼓。你看刚才那个哥几个还聊起来了，你就说咱们这通州现在跟过去比，这变化得有多大呀？这说明什么呀？只要有盼头，有奔头，肯努力，嘿，一定就能成。
2: 真的能成吗？真的能成吗？
0: 那可不，就像那花儿，你只要下心思养着它，它一准能开漂亮喽。哎，也就跟那个滴水似的，滴那石头，老滴一个地方，不停的滴，指定能把这石头给滴穿喽。丫头，我相信你能干成。
2: 我看见些。
0: 哎，那小孩怎么玩来的？来。哎，必定成功。
2: 谢谢行。
4: 瑶瑶、千羽都不回来，只有咱俩，这一带还能搞起来吗？瑶瑶不是缺钱吗？咱帮他挣钱去。
5: 挺好是多少？
4: 一百个，来一百个钱，行，全给他卖光。我还不信了，一百个我还穿不了了。卖多少我给你穿多少。

0: 瑶瑶，看，妈给你买了身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
1: 妈，我已经不喜欢穿裙子了，这干活不方便。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咱们能退吗？
0: 退什么退？你以前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总吵着要买新裙子呢。现在我给你买了，你还张罗要退，不能退啊！
1: 但是我现在不是都不搞音乐了吗？
0: 还想骗妈？看看，这是谁？
1: 谢谢妈妈。
2: 千羽，你来啦！
3: 陆老师，我又麻烦你了。
2: 我是看着你成长的，你能来找我，老师很欣慰。
3: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选择，想请你帮帮我。
2: 走，进去说。

0: 陆老师，我把毕业后的重要经历都说得差不多了。
1: 我听出来了，你跟他们三人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是挺深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1: 见识梦，切不切实际还有那么重要吗？
0: 这话我好像没完全理解。
1: 其实挺好理解的，千羽，我当了你三年的班主任，还是挺了解你的。年轻人嘛，我觉得有梦想就应该去追求，我绝对的支持和鼓励。人可以选择一个特别平凡的日子，可这个平凡的日子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就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0: 谢谢陆老师。

0: 瑶瑶，是妈对不起你。自从你爸走了之后，我一直没振作起来，苦了我闺女了。
1: 没有妈妈，你别这么说，能照顾你我真的很开心。
0: 以后有妈妈来照顾你。
2: 我要让我闺女像以前一样开心快乐的生活。妈妈爱你，没问题，妈。哎，也可以。
3: 阿姨好，
2: 阿姨好。哎，你们来了。瑶瑶，你们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没有啊。
2: 对啊，阿姨，
3: 没事儿，我来帮忙的。
2: 又蒙妈，去吧，快去吧啊。
3: 妈，那你能行吗？
2: 没问题，你看我现在穿的多顺溜，
3: 没事儿，
2: 妈妈学得快，熟能生巧，妈妈会越来越好的啊！
3: 谢谢阿姨，谢谢妈，
2: 去吧。

0: 松开点吧。你们这几个，你们是打算把我甩开吗？
1: 不甩开。
2: 姐妹们，为了我们两年后的再次聚首，
3: 专门找了这家百年清真老字号。
4: 通州有三宝，这小楼就有三娇，这小楼三娇是这儿最出名的菜品，
3: 尤其是这鲶鱼，
4: 据说以前都是运河上面的船家当天从运河里面捞上来的，特别新鲜。我其实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3: 我本来还想带着瑶瑶这小裤包去找你。哎，
5: 说谁小裤包呢？
0: 可能我还是不甘心吧。
5: 我就说嘛，咱贝斯女王哪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主啊。
3: 就是，
0: 得，我还是要说清楚啊，我呢只能在下课后跟你们练习，好在我的音乐课排的不是很满，从时间上来看大体上还算比较宽裕。
3: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还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哎，
5: 还有我随时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
6: 我这边呢白天的兼职全部都辞掉了，我就偶尔晚上去我妈妈的摊位那边看一眼就行。
3: 好，那咱们的乐队训练计划正式提上日程，明天周末大家都有时间吧？
1: 有。
2: 我还有个惊喜。
0: 干什么呀？
5: 啥？
0: 什么？什么啊？
5: 这什么地方啊？租金这么贵，
6: 不然我们就在室外练算了。
0: 想啥呢？就我们这样叮叮咣咣的，不怕扰民。
6: 那怎么办呀？
3: 放心，场地的事情我来解决。
7: 加3000，15500，
8: 能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6: 奶奶，
0: 哎，
6: 坐。哎，拿杯子。
8: 什么呀？这是
9: 酒喝吧？啊，你尝尝。榆钱茶，清热解毒。
8: 嗯，还有点甜呢。我就听说榆树的榆钱可以吃，不知道还能泡茶呢，
9: 还能蒸包子呢。
8: 呀呀。
9: 我刚才听你这
8: 嘟嘟囔囔的，这
9: 还这样，这干什么呢？这是
8: 我在这算一算呢。哦，
9: 要不要奶奶赞助你们点儿？哎，
8: 这哪成？这成什么事儿了？
9: 哪有什么呀，奶奶可有钱。
6: 知道您有钱，
8: 放心吧，奶奶，我都想好办法了。我呢，现在就发个朋友圈，看有没有什么优惠渠道。
9: 哦，还有优惠渠道。
6: 奶奶，嗯，真甜。
10: 看一看，你瞧瞧。
11: 您天黑，你今儿安排这地儿好。
10: 怎么样，这小灯带，这气氛就有了，是不是？
11: 有你的，把太奉上了。哎，叫小童啊！
10: 哦，小童，小童，出来吃饭。呀，
5: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这么丰盛。
9: 配上这个秘制的麻酱，那味道必须的特别的鲜美啊。
11: 走你。你们那个训练的那个地点找好了吗？
5: 在网上找了几家，没碰到特别合适的。现在有很多都是按小时计费的，对我们来说不太划算。哦，
10: 要不我跟你大爷，我们俩给他们腾个地儿。
5: 那哪成啊，奶奶，这房间要是没有专业的隔音设备也是不行的，会吵到其他邻居。嗨，放心吧，船到桥头自然直，相信我，一定找得到。
11: 开吃，
5: 开吃。
11: 你来，都跑我碗里来了。
12: 悠悠位置别太远，悠悠价钱别太贵。

0: 和我爷爷奶奶相处怎么样啊？他们都还好不？
1: 相当不错，越来越有默契了。
0: 那就好。我听奶奶说你们要参加一个乐队比赛啊，准备的怎么样？
1: 别提了，说来话长，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很久没练习了，还需要磨合，最近还在找排练场地呢。
0: 早点休息，好好睡觉，没准睡醒了梦想就成真了。
1: 借您吉言啊，欣欣向荣，好兆头。哼
2: 哼，只要你开心，我是丽塔吧，别打了，别打了，你一定都打不过。生气就使劲打我，打到你消气为止。
1: 喂，你好。
3: 我听说你这边在找音乐练习场地啊。
1: 哦，对，您是？
3: 哦，我这边倒是有一间合适的可以租给你。
1: 嗯，

0: 这是不是不便宜啊？
1: 嗨，放心吧，是老板主动联系我的。他说是从朋友那儿听说我们正在找练习场地，所以他这有就借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每周在这举行两场音乐演出，这个场地就全部免费。
2: 好啊好啊。
3: 哎，不过老板的朋友是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场地的？
1: 对呀，他怎么知道的？

0: 就这水平，我们是不是连初赛都进不去了？
1: 我们不会只能打个酱油吧？姐们儿，别着急呀、啊，这万里长征不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急什么？
2: 就是，
1: 咱们两年都没聚在一起练习了，能练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只要我们练不死，就往
2: 死里练。
3: 小心点手啊！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4: 瞧你乐呵的，我还猜不出来。
1: 那您还真神了。
4: 小龙告诉我的。
1: 嗨，我说你。嗯，不对呀，大爷怎么知道我找到地方了？对，一定是他帮的忙。

0: 那个练习室。我们这个练习室是你帮忙找的吗？
1: 哦，看来被你发现了。是谁走漏了风声？
0: 是于大爷告诉我的。
1: 哎，失策失策，忘记跟老人家说了。
0: 你偷偷付租金啦？付了多少钱？我转你。
1: 我可不是跟你装大方，这场地没花钱。
0: 那你这是图什么呀？
2: 要是你们呢，也都资源匹配，他们也需要你们的演出帮助啊，互惠互利。要实在还过意不去，就等你们红了之后，送我几张签名照片。
0: 白嘉彤红是迟早的事儿。

0: 菜呀，嘿，弟兄们啊，再加把劲儿啊，不怕放我。
1: 呀，大爷，这么高兴，唱哪出啊？这是，这耗子怎么就定腰上去了？
2: 那不，虽然你又上去了啊。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唱了，我这之前高音可都是我出去吹牛的资本，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成难题了。
2: 你们那天在那个运河广场鬼哭狼嚎的时候我都看了，你那个我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高音还成，就是蹲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你气虚啊，你老在那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的，你盯不住，知道吧？
1: 就说
2: 呢，
1: 要不说您专业呢，没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点呗。
2: 这个独家秘方，保密。
3: 老爷子这手艺，我得想办法给他学过来。

10万8000头铁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1: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绝境的娃，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娃就没这命？
3: 执着的劲，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7: 干啥呢？
8: 跳舞，迪斯科。
7: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0: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1: 什么样的人我
12: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3: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4: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3: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5: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6: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3: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7: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8: 出去。
3: 仍要向阳而行。
19: 他承德那边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0: 停！
2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2: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3: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我再信你一次，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进入年关，校区上银器店开始忙碌起来。在匠人们纯熟的敲击下，一块块描银被制成各种精美的艺术品。侗族人爱银饰，民族盛装离不开他们的点缀。每逢节庆，侗族人都会到银器店购买几件心仪的物品。在悦耳的笑声中，在银饰的撞击声中，老街也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翘街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全长1000多米。老街依地势而建，分为东门坡、东门街、二郎坡三段，北至正阳街，南达平街，东靠南泉大道，西临贡院坡，核心区域0.4平方公里。老街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徽派建筑，古风习习，别有韵味。
1: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叫做二郎坡，从这里看过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街中间低两头高的独特形态，这也是翘街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形象地把它叫做扁担街。
0: 翘街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当时朝廷在黎平建立卫所，大量汉族士兵及其家眷迁移到此，屯垦戍边。明永乐年间，黎平府衙迁到翘街，府卫同城，这里成为了黎平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
2: 黎平就处于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之间，水上交通比较方便，路上的交通呢有4条驿道啊，通往黎平古城。4条驿道往东面能通湖南湖北，往南面能通广东广西，另外2条驿道呢能够通往省城和省内的其他地区。
0: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明清时期凭借着木材、茶叶、茶油等贸易，翘街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这里酒房、客栈林立，当铺、药铺、铁匠铺、裁缝铺无所不包，百工百业兴旺发达。时至今日，老街中段的东门街上依然能看到当年的商铺旧址，虽然招牌字迹早已斑驳，却可以从中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华景象。如今街上的建筑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烽火墙、四合院错落有致，街巷布局井井有条，窗棂屋檐雕梁画栋，有着传统的汉民族文化特色。
2: 这三墙叫朝户三墙，朝户三墙就是文官嘛，拜见皇帝手里面拿着一个户板的这样一个形式。翘就是往上发展，往上，这种积极向上，象征啊学优则仕、读书名利这样一种文化意义在里面。
0: 就像翘起的山墙一样，数百年来老街人也在不断追求着更好的生活。明朝时期老街初建，生活在这里的

0: 大多是屯垦的士兵，平日里忙于练兵垦荒，家里的小孩子多被忽略，疏于管教，经常在街头闹事。
1: 有一群娃娃就围着乞丐的笑骂啊，甚至有的还动手啊，要去打乞丐。
0: 街头发生的这一幕正巧被一位官员看见，他就是明代著名诗人画家陆沧浪。陆沧浪曾任工部侍郎，明正德年间因不满朝廷重臣依附宦官刘瑾作诗讽刺，被敲掉了牙齿，流放至黎平。在老街生活期间，他常常依靠所学为老街人施药治病，教化乡邻，在当地十分受人尊重。当他看到街头发生孩童欺负乞丐的闹剧时，忍不住上前制止，
1: 就教育那些娃娃不要去欺负这乞丐哈。哎，这娃娃一看到去，他说的有理呀、有的甚至哭了，就跟他说：“那我们错了。”
0: 孺子可教，这件事对陆沧浪触动颇大。他觉得屯军的将士们在前线保卫家园，他们的孩子理应受到好的教育和照顾。于是陆沧浪决定创办一所学堂，向老街的子弟传授正统的经学知识，教他们读书明理，立志进取，
1: 为他们的后代能够有文化，要不是老在街上就流浪啊，就欺负乞丐呀、后来他这么决定了以后啊，他就到各家各户去，让他们把子弟交到他的学堂来就读，不论贫富都一样，他分文不取，
0: 不分贵贱咸鱼，有教无类的做法让老街居民深受感动。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陆沧浪的学堂，并尽其所能供以束修。从此之后，翘街向学之风日益兴盛，走出了22名进士，184名举人，有着群贤毕至、山川声色的美誉。相传陆沧浪受奸臣迫害，没了牙齿，说话漏风，弟子们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也学着这种漏风的口音读书温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同于父亲他处的听话。陆沧浪的出现为一条老街、一座城市注入了文化的气象，也为这里留下了许多美食。当年细心的老街人发现陆沧浪无法咀嚼硬物，只能喝些流食，吃些菜糊糊，于是特地琢磨出了一道美食供他享用，这就是今天老街上最具风味的小吃沧浪园。杨金安做沧浪园已经几十年了，一应流程早已驾轻就熟，将河米煮熟，晒干后炸成米花，与肉、核桃仁、花生米、香菇等混合，辅以生姜、大蒜、葱花等调味料，用鸡蛋和匀，汆成丸子上屉蒸熟，味香质软，营养丰富。
2: 这个就是沧浪园啊。
3: 对呀。
2: 我可以先尝一下。
3: 可以。
2: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肉丸子有点像。
3: 大概都差不多。
2: 好香啊。这里面又有米，它有肉，
3: 有这个炒米。
2: 很软。
3: 还是软的。
0: 品一道美食，感悟一段历史，翘街的韵味也就变得更加厚重绵长。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老街人读书识礼，民风日益向善。在离翘街不远的福禄江上，有一座修成于明万历年间的石桥。以前江上只有一座木桥，每到雨季经常被洪水冲垮。当地士绅梅孟春多次看见乡邻们在寒冬挽裤脱鞋

0: 趟过冰冷的河水，心中不忍，决定修一座石桥。为了修建桥梁，梅梦春亲自下河趟水丈量河床，设计图纸。为了支付修桥的费用，他还拿出了自家所有的积蓄，节衣缩食，平时只靠简单的粥和咸菜度日。
1: 当时啊，有人就提出

0: 修桥这件事来干扰他。
1: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修桥工程浩大，银两不足，直到梅孟春过世都未能建成。他的儿子曾任朝廷通政司副使的梅有月得知此事后，深感父之未遂，子道之亏，便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回乡组织工匠，把父亲图纸上的设计原原本本地完成了。人们为了感念梅孟春、梅有月父子二人的功德，把这座石桥定名为承德桥。400多年来，石桥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冲击，依然屹立不倒。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门河新桥建成通车，它一直是黎平往西通往各地的公路桥，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路是最重要的一个连通，只有路修好了，这个街上的人才能走出去，街外的人才能走进来，来来回回，这样才能形成我们真实美丽生动的家乡。儿子帮爸爸修路，这叫做孝啊！3年不改其父之道。那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修桥，叫做什么呢？叫做义。儿子帮着爸爸，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乡亲和乡亲连成中国。
1: 有情有义的老街人，让这片古老的街区处处充满着温情。人们珍视着自己的家园，也用心守护着这方水土。在老街，很多街巷都是用井命名，如大井街、双井街等。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但洗衣洗菜时，当地人还会习惯性地来到老井旁。
3: 这是我们那口水井。
4: 哦，在这儿。这井不是很大哈。
3: 对。
4: 嗯，哇，这个水好干净，还冒着热气。
3: 对，冬暖夏凉，试一下。
4: 嗯，我看里面还养了小鱼。嗯，哦，对，这个水好像是因为现在天气冷，就感觉会有一点温度。
3: 对对。
1: 这口清可见底、冬暖夏凉的水井，已经陪伴了老街人走过数百年时光。当地居民早已习惯用甘甜的井水泡茶做饭，如果一日不饮，仿佛生活就少了几分滋味。李勇是侗族人，就在小井旁居住。他的父亲李华明很早以前就开始守护起了这口井。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但老人家护井爱井的故事却一直都被街坊们所听到。
3: 2005年的时候，那个路面进行修整，然后施工队把那个引水渠挖断了，地表水啊、什么污水啊之类的，都全部进我们的那个引水渠，然后整个把那个水井的水污染了，而且水越来越少。
1: 自小就喝着井水长大的李华明，无法眼睁睁看着这口古井被毁坏。他和邻居们商量，一起去和施工队沟通，并找来几袋水泥。大家轮班加固小井的暗渠，
3: 然后水井的水得到了那个恢复了以前的清澈，然后后面井身呢也得了加固。
1: 在李华明等人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投入到了古井的保护。如今老街上大井、双井也陆续有了护井队伍，不仅每天都有专人看护，大家还会定期清洗水井。2008年，中国南方大面积雪灾，恶劣的天气使整个黎平县城停电40多天，自来水厂无法运转。但是，靠着这一口小井，老街上2000多户人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2: 井在中国文化里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象征，我们把家乡就叫做乡井啊，有井才能聚拢人气，人在周围生活了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井是一口老井，但是呢人可以常修，让它常新，然后这个井才能不断的聚拢人气，乡井就永远绵延。
1: 一口老井，一汪碧水，潜藏着老街人对家乡最

0: 炙热的情感。在当地还流传着拜井神这一民俗活动，老街的大井旁供奉着一尊井龙王，每到节日天丁或家里有了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带上些祭品来到井前祭拜。走入现代社会，这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凭借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俏街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老街人也开始在临街的房屋内经营起各种商铺。陆永妹就在老街上开启了一家传统的侗家印染店，扎起土布，烫蜡描图，一条条土布通过捆扎蜡描备齐待染，染料由板蓝根的叶子发酵而成，经过多次浸泡，土布才能达到最佳的着色效果。数千年来，侗家人一直采用着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1: 那这个也是很有侗族特色的嘛？
2: 对对，嗯，
1: 那是在侗族的话，是不是每个女孩都会做这样的活？
2: 嗯，都会的。这个像我们这边啊，很小，可能五六岁的他都会绣一些很小的花，因为他只要懂事开始，看到妈妈奶奶呀、都一直在做嘛，所以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呢，他也会跟着做一些。
1: 而且是不是也是女孩子必须要会的一门手艺
2: 啊？这个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嘛，她穿了盛装啊，她都是和母亲一起完成的。
0: 美丽的印染延续着民族的文化，也记录着老街人幸福的时光。数百年间，千米长的老街始终安定富足，汉侗两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携手并肩地耕耘着美好的生活。
3: 一条状如扁担的老街，挑起了千年的历史，也挑起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老街人的心中也有一根扁担，一头是小家，一头是大家，只有相互守望，才能够拥有幸福的未来。
0: 老街的生活总是平和舒缓，但就在这波澜不惊中，也偶有意外发生。2008年，一场严重的雪灾导致俏街附近的山林植被多被冻死，满山遍野都是枯草残枝。雪灾过后，持续干燥的天气引发了附近山林大火。当时家住东门坡的顾天生立即跟着几个人冲了上去，然而由于风助火势，大火迅速蔓延开来。救火过程中，顾天生不幸被大火吞噬，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4: 刚知道刚他们来一个电话消息的时候啊，我说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是认错，他的坡上就是那布的话就是种的一盖起，那手都是那个筋是穿出来哇，一掀来真正的是那个人给他，我都是那个都真正的都难过了，那个难过就好难过的。
0: 陆兰芳是顾天生的妻子，在此之前，一家五口人全靠顾天生的工资维持家计，虽然不富裕，但也过得非常充实幸福。丈夫的突然离世，让陆兰芳仿佛一下子陷入了冰窟，充满了悲痛与绝望。
4: 这个的，我娘是她是在我们的家就是顶梁柱的，那她是是跟那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又有老又有小，那。到后头呢也都那没得办法了哇，那老的在呗，我娘是那老的，那他只有一个儿子哇，那现在他的儿子去那边，那我是儿媳，那也是个半边子哇，那也要走手中的一起那个度过嘛。
0: 陆兰芳的丈夫去世时，女儿只有13岁，公婆也都健在，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这个柔弱的女人身上。
4: 那我都是出外面去打工，做点零活了，去饭店呐、跟别个洗碗洗菜，早上六点过回都起床都去啊，晚上呢就是11点过才回来，就孩子呢都是丢把公公。

0: 婆婆都要他们照管了嘛。
1: 辛苦，谢谢。
2: 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是俏街人不变的传统。陆兰芳的丈夫是为了保护老街不受山火牵连而牺牲的，这样的情谊大家都铭记在心。看着陆兰芳一个人难以支撑，街坊邻里都赶过来帮忙，大家承担起了他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还帮忙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起居。没过多久，顾天生被评为烈士，政府也为陆兰芳安排了水务局的工作。在大伙的支持下，陆兰芳一家终于渡过了难关，生活有了很大起色。
0: 现在都是比以前好多了，也是婆婆我们都是本身一起住的，女儿大学毕业来了，现在她也管有个稳定工作嘞，我也管有个稳定的，也都没有操那心了。女儿也交男朋友个款，也翻年不久都准备结婚，是这样的。
3: 所以现在日子越过越好，
0: 那都比以前好多了。
2: 现在陆兰芳每天都按时去负责的片区查水表，闲来无事时还会坐下来跟街坊邻居们聊聊天，沟通感情，日子过得安定踏实。老街上的人们向来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家是小家，街坊邻居是大家，对待大家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3: 一直以来，老街人热爱着这一片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用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为了家乡的发展，许多人都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靠着这一份责任和担当，老街人又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2: 老街的二郎坡有一家并不是很起眼的小店，这家店经营着俏街周边的农畜产品，店主名叫石修元，侗族人。几年前，他和朋友们在附近的岑湖村开设了生产养殖基地。
4: 哇，这边好多鸡啊！
5: 啊，是啊。
4: 我可以喂喂吗？
5: 可以啊，来喂一点。
4: 哦，他们都是吃这样粮食，我看有玉米啊什么的哈。嗯，
5: 都是吃那个玉米呀、啊、谷物呀、啊、这些东西，蔬菜呀、啊、这样，不喂饲料的那种、个。哦、
4: 嗯，哇，全过来了。像这个鸡你共养了多少啊？
5: 养了50000只、
4: 嗯、这么多啊。
5: 对，在整个场地里面呢，就差不多用了600亩吧，有280个鸡舍。
2: 从小在老街长大的石修元，十多年前曾怀揣着理想走出了家乡，去温州打工，可没想到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5: 当时啊，就是看了那关于家乡新闻的报道了以后呢，就有些孩子啊，就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面就在上课。当时呢，我的小孩呢，我在家里面呢也还不到1岁，想着以后我的孩子呀、啊，要是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的话，然后想到这个我就回来。
2: 为了能让老街附近的山村孩子不在四面漏风的学校上课，石修元决定回到家乡。靠着在外打拼积攒的经验，他带领着当地农村的乡亲们开始养鸡、养黑山猪，还种起了山茶、时令的蔬菜水果等。
4: 当时其实您是怎么想的要带着村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5: 毕竟在农村的话，你单打独斗的话，一个人干，那就发展不了产业。产业小了的话，我们卖也不好卖。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就做大了。同时我们往外面卖的话，我们也有规模。人家过来跟我们拉货的话，一次也能够达到他的量，这样、
4: 而且也想的是说，不光光自己致富哈、是不是带着大家一起？
5: 还是大家富才好，一个人富呢也，确实，没什么意思。
2: 养殖基地里，大家抱团合作，共同生产。为了方便销售，石修元还做起了一个电商平台。虽然起步才3年。却已经带动了几个乡的经济发展，为800多户人家每年每家创造出数万元的收入。

如今的翘街正在时代的浪潮中迎接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这里的人们知道，只要站在彼此的身边，他们就会拥有着无穷的力量。转眼要到年关，老街上侗族大哥已经开始紧张地排练起来，大家相互配合，我是你的节奏，你是我的旋律，相辅相成，不出任何差错。在古老的歌声中，这条状如扁担的老街一如数百年前的时光，它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挑起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勇担使命责任，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 省长赵刚在调研秦创园平台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强化改革赋能，优化运行机制，努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商洛抢抓降雨暂停时机，统筹做好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全链条赋能，今年上半年我省半导体产业提速发展。
0: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专栏今天播出，西安文化 IP 加科技体验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1: 国内首条陶瓷膜全流程智能产线在榆林定边交付。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咸阳市调研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坚定文化自信，勇担使命责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文化繁荣、文明传承，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推动文化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
2: 西安碑林博保护修复、数字展厅建设、考古研究等情况。他指出，碑刻文物是承载中华文脉的活化石，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提升保护修复能力，强化文物保管、展示、利用等全过程安全管理。要深入挖掘碑林文化遗存的历史故事和时代价值，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扩大优质文博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文物活化利用水平，增强文物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西安市隋唐长安城第二横街遗址是近年来隋唐长安城考古标志性发现。赵一德查看遗址发掘现场，听取西安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情况汇报，了解遗址保护和考古工作进展。他强调，文化遗产是城市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坚持先考古后出让，把城市更新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构建遗址安好、社区共融的保护利用格局。要结合考古发现，系统研究阐释隋唐长安城都城规划、礼方制度、市井生活与文明成就，推动古代经验智慧转化为当代治理成效。咸阳市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

0: 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赵一德走进乾陵博物馆，参观馆藏文物，听取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运营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考古遗址公园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核心载体，要建强遗址保护体系和保护力量，统筹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严厉打击文物犯罪，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丰富服务业态，提升旅游吸引力，持续拓宽文化资源转化渠道。省领导蒿惠杰、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咸阳市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1: 8月10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秦创园平台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部署，强化改革赋能、优化运行机制，不断提升秦创园平台效能，努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支撑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2: 赵刚先后来到西安立新汇感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天骄华艺光电有限公司，查看相关产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创新研发和产品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围绕市场需求持续推进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积极拓展多元化产品应用场景，努力走向更大市场，实现更好发展。座谈会上，赵刚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强调，要聚焦西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目标，坚持任务导向，明晰主责主业，持续深化秦创园平台建设，力促各类创新要素精准对接、高效耦合，推动全省创新驱动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需求为牵引，推进科研攻关，加快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建设，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提升科技咨询、科技评估等服务能力，优化常态化路演机制，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力促技术与市场精准对接，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产业化。要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继续实施科技型企业登高、升规、进位、上市四个工程，持续增强企业在深化四链融合中的链接功能，着力推动企业创新主体扩规模、提能级。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8月10号，秀我中国年度秀2026咸阳在咸阳市举行。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霍晓光、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启动仪式。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150多人参加。秀我中国栏目于2023年9月上线，是新华社发挥国家通讯社引领优势、深化媒体融合的探索，与正能量网络达人共创优质内容，展示全国各地的文化底蕴、创新实践和群众生活方式。本次采风团走进咸阳，将深入探寻千年文脉的传承创新、发展一线的澎湃动能、烟火日常的人间温情、奋斗者的鲜活身影，透过古都咸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3: 7月30号到8月6号，商洛出现入汛以来最强一轮持续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洪涝、山洪、泥石流灾害。这两天降雨暂停，当地统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与灾后抢修、灾情核查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商洛市柞水县信平镇中山村，前几天由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这里成为柞水县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各个部门以及村里正在全力以赴抓紧抢修，目前村里的水电网络已经完全恢复，村里的1、2、4三个小组的道路也已经完全打通，目前我脚下的三组的4公里的道路也正在抓紧抢修中。
5: 8月6号，我们进驻这个中山村，对这个道路进行了抢修，目前已出动机械46台次，人力280。

0: 一人，经过四天的步行努力，目前我们已抢通道路8公里。后续我们技术加大机械，对没有抢通的路段及时抢通。
1: 道路的抢通为救援带来便利，各方力量得以顺利进入受灾村组，米面油、蔬菜、被褥等救灾物资也及时供应到位。记者了解到，中山村共有村民430户，1353人，目前除了村委会以外，村子还在各组设置了多个安置点，白天大部分村民外出开展生产自救，晚上回到安置点休息。
2: 在物资供应上，我们还有专人专门负责，我们请了志愿者，还有附近的一些村民，比如说有着房后塌方的、挖掘去不了的地方，组织志愿者去帮忙清理；房子进水的，帮忙清理积水，就保持暂时没有这个安全隐患。
1: 据了解，本轮降雨致使商洛、商州、洛南、丹凤、山阳、镇安、柞水6县区受灾，2.6万余户、8万多名群众受到灾害影响。商洛市严格落实人盯人3个坚决、4个一律，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2.03万人，启用多处集中安置点，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下一步将分类实施住房修缮加固、修复河堤桥涵管网、恢复农业生产系统，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将出现新一轮明显降水天气。陕北和关中部分地区、陕南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延安、榆林、安康、商洛、渭南局地有暴雨。
3: 本轮强降水与上一轮关中、陕南的部分的地方的强降水过程的区域重叠度比较高，并且单点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每小时以上，次生灾害诱发风险攀升。同时，由于台风白海豚的残涡的路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稍有摆动还会影响我省的这个暴雨落区，所以相邻的市县区也得持续关注。
1: 本轮降雨，渭南市、安康市、商洛市为交通安全和旅游安全高风险地区，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为高影响时段，公路、铁路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和积水阻断风险较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这次降水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玉米、苹果等作物生长，但局地强风暴雨易造成倒伏落果，低洼农田需及时排涝，雨后加强病虫害防治。
4: 当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处于飞速发展期，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对高可靠、高性能功率半导体的需求持续攀升。我省以平台赋能、政企联动、集群共生的发展路径，推动半导体及光子产业从单点零散布局迈向链式聚合、规模跃升。今年上半年，陕西半导体产业呈现出提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5: 承担全省共性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职能的陕西半导体先导技术中心，正在做一件看似矛盾的事，不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为技术突破让路。这里集聚了公共测试、前沿中试、人才培育、产业链资源对接等平台功能，大量中小企业和前沿新材料项目借此跨越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鸿沟。深圳摩新晶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 AI 高功率电源芯片设计的初创企业，多款全新封装产品均在先导中心完成可靠性验证和小批量测试，
6: 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我们前期的这种固定资产投入，甚至包括相关的专业人员的投入，能够让我们集中精力聚焦到这个芯片和这种功率模组的研发上去，可以说成倍的产出这种新项目。
7: 在研发阶段，因为他要做各种各样的测试，他要摸很多参数，所以说他对这种测试的技术能力的要求和测试的全面性的要求会更高一点，这个就需要我们可能要舍弃效率来服务他的技术目标。
5: 从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制造，西北首条8英寸高性能特色工艺半导体生产线目前已进入量产提速阶段，洁净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数万片晶圆有序流转，目前平均良率稳定在96%以上，预计8月底完成首批10000片初片目标。 今年全年出片量预计约7万片，明年估计达到30万片。
8: 今年呢，可能初步解决我们产线的小规模批量生产的这种问题啊。在工艺技术方面，

0: 我们与像交通大学、清华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还有成都电子科大都有比较广泛的这种项目的合作。我们也将更好的发挥本地的这个产业带动作用支撑好我们省内的整个产业发展体系。
1: 企业负责人介绍，这个产线产出的高性能晶圆主要面向工业级、车规级市场，覆盖功率集成电路、MEMS 传感器等品类，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能、智能装备等领域。本地制造能力的形成，有效弥补了区域产业链的制造短板。从材料制造到设计设备，陕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布局。在材料端，西安易思维硅片产量达120万片，居全国第一，全球第六。在制造端，西北首条8英寸产线建成投产。在设计设备端，元杰科技拟投资约12.51亿元，建设光电通讯半导体芯片和器件研发生产基地2期项目。派瑞股份与高校签订协议，联合开展大容量功率半导体器件技术攻关。各环节企业扩产和投资动作密集，产业链关键环节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西安半导体及光子产业链151家柜上企业完成总产值472.34亿元，同比增长7.1%；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50.9%，电子元件产量增长25%。外贸方面，全省集成电路进出口2677.6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1半以上，同比增长1.9倍，对全省外贸增长贡献率达76.3%。
0: 我们短板开始补齐，国内现在所有的第三代半导体是大部分的技术都是来源于我们陕西，来自源于西安。我个人认为，在“15五”期间，我们必须要有一条12寸线落成，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带动我们上下游产业。我们把我们技术的一个积累和我们现有的陕西的这个优势产业结合起来，比如优势产业、汽车产业、光伏产业、智能终端呀等等这些重点发展的一些产业，通过“15五”这样一个发展，能够产业化完全落地。
1: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显示，到2027年，我省将形成3个千亿级消费领域和10个高品质消费热点，主要目标为形成绿色食品、智能消费品、生态康养3个千亿级消费领域，形成白酒、复西产品、乳制品、纺织服装、禽药康养、户外用品、婴童用品、适老化产品、数字文创、汽车后市场10个高品质消费热点，培育10家以上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等智能消费标杆企业，打造20个元宇宙消费示范场景。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布局新领域新赛道。
2: 文旅融合是新时代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暑期以来，古城西安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入境游人数创历史新高，厚重历史、传统文化在创新创意的表达中吸引八方游客，让千年古都既有火爆人气，更显文化魅力。
3: 走进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的陕西文创旗舰店，唐风巧思扑面而来，取材仰韶文化的陶趣摇摇乐，还原长安盛景的诗画长安手办，一件件文创好物跳出传统摆件局限，将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融入香氛、解压玩具、日用配饰等日常用品之中。
4: 我们是第一次来西安，非常喜欢西安的文化，所以对这些文创也很感兴趣，尤其是有关西安古代建筑的，做得非常好。
3: 这家文创店的店长介绍，如今的西安文创不再是简单复刻文物图案，而是联合非遗匠人、本土设计师深挖地域文化，兼顾趣味性与年轻化表达。钟楼文创内置灯光可夜晚点亮，冰箱贴做成西安全域文旅地图，一件件文化好物从旅行纪念变成生活伙伴。
5: 我们店也集合了我们陕西各大文创的一个明星产品，像我们这款产品最近就卖得特别火，

0: 它不光是一个冰箱贴，也可以是一个摆件，然后包括它的底下的话是我们一个景云钟的原型。
1: 随着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热度渐退，沉浸式体验的文化游成为趋势。在西安曲江飞行剧院，超大球幕光影缓缓展开，游客凌空翱翔，掠过雁塔飞檐，穿行曲江烟波，穿梭于千年长安街巷，立体音效搭配微风、水雾等特效，打破传统观光局限，用数字科技激活厚重历史，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官享受。
2: 通过这个长安之上，我看到了一个从古到今，有一个很系统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
1: 作为陕西文旅的金字招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暑期里客流量一直保持在高位。8月10号，博物院接待游客约6.2万人次，众多外籍游客被兵马俑的恢宏阵列吸引，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为应对暑期客流，博物院从7月11号至8月21号，将每日最大承载量由6.5万人次上调至7万人次，开放时间延长60分钟，全力提升接待服务能力。
3: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陕西省陕北高原地区人民检察院8月11号在铜川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生态环境检查品牌“环七高原”，通报陕西跨行政区划检查改革4年来陕北高原检察院生态环境检查履职实践成果。据介绍，2022年陕西跨行政区划检查改革以来，陕北高原检察院立足跨区划检查职能定位，共办理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71件，制发检查建议62件，构建跨区划检查加流域执法常态化协作机制，健全林业加公安协同执法模式。与甘肃省子午岭林区检察院建立跨省联动机制，累计移送案件线索43件，成案30件，形成线索互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办案格局。
4: 下一步，陕北高原检察院将不断优化跨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聚焦黄河流域各类生态问题，统筹推进生态修复、资源保护与文脉传承，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青绿，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贡献坚实的检查力量。
3: 4年来，陕北高原检察院聚焦珠环核心栖息地、迁徙廊道、潜在拓殖区，常态化开展湿地生态、水资源保护、违规防鸟设施等专项监督，持续深化跨区划检查协作，联动铜川、延安、榆林3地检查力量，打通珠环北迁生态廊道的司法保护链条，持续深化5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模式，让环七高原品牌立得住、叫得响。
5: 以品牌建设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始终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深耕跨区划生态环境检查职能，把环七高原打造成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特色检查品牌。
1: 国内首条陶瓷功能模管全流程自动化智能产线，榆林定边多功能陶瓷功能模管产线近日正式交付，标志着榆林在高端新材料、智能环保装备制造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当地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多元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6: 我们这个产线是去年8月开始施工的，到现在基本就整个设备已经全部到位了，预计调试个1-2个月就开始可以试生产了。年产量就陶瓷模管可以达到12万只，整体上线之后产值大概是5000万左右。
1: 据了解，这条产线是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的陶瓷模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制造生产线，整条线配备了90台陶设备，从原料处理、混合成型到干燥烧结等9道关键工序全部一气呵成，既能搞科研小试中试验证，又能规模化量产。
7: 然后我们这个技术呢，它是将这个氧气直接从空气中以这个离子的形式来进行分离，就它可以实现这个氧纯度理论达到100%，然后一个能耗也比较低。这个产线呢，它通过这个集成式的一个设计，它可以在这个空间上利用率节省40%左右，然后人工呢可以节省75%左右。
1: 这条生产线还配备了纯水制备、除尘、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加上 AGV 智能小车自动搬运和大数据中控系统，真正做到全链条智能化。

0: 化。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50000套制氧子模块、4000套制氧模块和200套制氧整机。过去依赖进口的工业制氧心脏、陶瓷模原器件，将真正实现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稳定供给。
1: 8月10号，记者从陕煤集团了解到，十四五期间，陕煤集团累计新增煤炭产能6020万吨，在役及在建电力总装机容量达4650万千瓦，累计生产煤�炭12亿吨，发电2664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0%、26%，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7.5%、47.3%、56.3%。利润总额增长1倍。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确立了以煤为基、能材并进、协同共生、新质赋能，打造世界一流能源化工集团的新发展战略。十五五期间，陕煤集团突出项目支撑，积蓄发展后劲，加速榆林化学2期等重点项目落地，计划研发投入不低于350亿元，布局20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科研项目，力争到十五五末取得国际先进以上水平科研成果50项，新产品贡献率达到5%以上。聚焦煤炭清洁化、高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成熟技术向行业辐射，促进更多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成果落地，为能源领域科技进步提供闪煤方案。
2: 在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中，来自陕西至丹的青少年足球队跨越万里来到非洲大地，在肯尼亚内罗毕的绿茵场上与当地少年切磋球技，共同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0: 曹孟辉是陕西至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的守门员，第一次出国比赛的他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在内罗毕姆塞多北京小学，他第一次和队友们在并不标准的足球场上与当地的孩子们同场竞技。
3: 张作文，你后卫回来。
0: 尽管没有规整的边线，没有专业的草坪，但孩子们在球场上尽情奔跑。这场比赛也许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最特殊的一场球赛。
4: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种地上踢过，踢了我脚后跟疼，但是我踢得非常高兴。虽然马上要回来，但是我还有点依依不舍。
5: 第一次在这种场地踢足球，挺好玩的。我们还在这里交了朋友。
6: Must say that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7: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我们的孩子和来自中国的孩子们一起踢球，享受比赛。他们通过足球相识，结下跨越万里的友谊。这也为今后中非青少年的往来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在圆满完成此次非洲国际交流活动后，陕西至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于8月10号晚返回西安。
8: 他们也很热情，对人非常友好。以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以后训练要更加刻苦，要更加努力。
9: 对对方的体能和他们的技术深刻。他们的技术和体能都是非常充足的，在以后的修炼里要认真学习，听从教练的指挥。
10: 收获最大的就是我现在脚上的这双鞋，它沾满了肯尼亚足球场上的泥土。每个孩子可以说这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通过不懈的努力，将来在足球事业方面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男子足球比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19支代表队459名足球小将在绿茵场上展开角逐。同日，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省18运会青少年组女子篮球比赛完赛，西安市代表队包揽甲组、乙组双料冠军，两项赛事为全省发掘篮球、足球后备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第3届百年名校足球精英交流赛小学组赛事今天在延安市至丹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2支球队将在至丹青训中心进行36场比赛。赛事期间，当地还同步展示至丹苹果、小米等农特产品以及红。

0: 色文创产品。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0: 后期，我们今天的任务会是什么呢？
1: 我也是，快点出发吧。

0: 以南松河的漂流而闻名，那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呢。
1: 一个叫复发的男孩需要帮助，他们坐的校车遇到了麻烦，我帮校车制作了一个超级工具，相信这次一定能帮上他们的忙。
2: 乐迪准备出发，很

0: 我拔不出来，动不了了，对不起。
1: 这不是你的错，小鹏，等超级飞侠来帮忙就好了。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小爱，我就是电能救援飞侠。
2: 你们好，超级飞侠，这位是校霸小鹏。今天学校举办运动会，但小鹏的轮胎陷进去了，我们要迟到了。
0: 那试试这个吧。
2: 谢谢。这个是什么呢？
0: 嘿，
3: 哇哦，
0: 这不是外面轮胎吗？看上去太酷了。我来帮你装上轮胎，小鹏。小鹏，我们要帮你拆掉旧轮胎喽。然后帮你换上万能轮胎。感觉怎么样，小鹏？
4: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但是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轮胎，有点担心不会用。
2: 你可以的，小鹏，试试吧。
4: 没问题，复发，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太好了，
2: 小鹏，我就知道你能行。
4: 哇哦，我都不敢相信我能顺利走出来。
0: 现在我们应该立刻出发了，不然大家就会赶不上参加运动会了。
4: 没错，乐迪，出发吧，孩子们。
0: 让我来帮你。
2: 嘿，我们准备好出发了。
4: 学校运动会，我们来了。

0: 熟练咯。
1: 是啊。哦，哇，这里有好多树。哦，看起来清理干净需要挺久的。
2: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从这里过去呢？
3: 你不用担心，小鹏，你可以试试爬过去。嗯，
2: 这个有点难吧，石头和树都太多了。
3: 你现在有万能轮胎呀，试试吧。
2: 好的，那我就先试一试吧，复发。大家坐稳了。
1: 加油，小鹏，
4: 你可以的。
3: 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4: 再加把劲，小鹏。
2: 谢谢你，小爱。
5: 小鹏真棒，
6: 干得好。
2: 谢谢大家，我现在好像掌握了一点诀窍。我都不敢相信我做到了。
3: 但我一直相信哦，因为你真的非常棒哟。
2: 我有信心，复发一定能够准时赶到校运会的。
5: 太好了，我们走吧。
4: 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能赶上吗？
3: 快看！在小河的另一边有一条近路。
2: 你的意思是我要穿过这条小河？
3: 如果绕过小河，就需要用更长时间才能到学校。
2: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水里面走过。
4: 我们会帮你的，小鹏，万能轮胎也有浮在水上的功能哦。
2: 好吧，有你们帮忙，我会尽全力试试的。我要下水咯。你说对了，小爱，我浮起来了。
1: 我来帮你，小鹏。乐迪电能加速。
2: 真的是太好玩了。我的新轮胎真的是太酷了。
3: 学校就在山的那边。
2: 没问题，孩子们，坐好抓稳喽，我要加速了。我们出发。

0: 勇敢跑起来，
1: 去哪都飞快。
2: 太陡了，我上不去。滑下去了，
3: 啊！小鹏，别着急，我们来帮你。
2: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但我想自己试试看，万能轮胎，加油上呀！小鹏可以的。
4: 加油啊，小鹏！
5: 继续冲呀，小鹏！
3: 嘿嘿嘿嘿，
2: 悬崖！孩子们要小心，不要从座位上站起来。
4: 我们已经快到了，这个悬崖的下面就是学校了。
2: 但是前面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看来我们这次赶不上校运会了。
3: 前面确实没路了，但是
1: 你可以飞下去。
6: 飞下去。
5: 是的，万能轮胎还有一个最酷的功能，

0: 真的飞起来了，太棒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飞过，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飞呀、啊。
1: 别担心，我来帮你。电能救援。

0: 我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真的太爽了！呀呼！
1: 哇！
0: 啊，当然可以。
2: 我们准时到校运会了，小鹏，你是我们学校最棒的校车。嗯，
0: 这都要谢谢超级飞侠们，是他们帮我换了新轮胎。
3: 不是的，更重要的是你为小朋友们着想的心。
4: 而且你很勇敢地去克服了路上的困难。
2: 没错，你今天绝对是英雄，小鹏。哦。
0: 谢谢。
3: 看来
2: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该回去喽。再见喽。

0: 际冰雪节。走啊，大力！听说你的举重训练又破纪录了？
1: 没错，我感觉现在力气比孙悟空还大。
2: 今天你们要去的地方是哈尔滨非常有名的冬季冰雪节，
3: 那里每年都会展出非常多的冰雕作品，比如这个拿着如意金箍棒的孙悟空，栩栩如生。我也好想去那儿看看呢。
4: 一位叫小涛的男孩也特别想去那个地方看冰雕，但是那里太冷了，最低温能到-30度以下呢。哦，太冷了吧。
2: 所以需要你们送去温暖。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1: 充电完毕，
0: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向哈尔滨出发。
5: 真的好冷啊。
6: 要不我们回去多穿点衣服再来看冰雕好吗？
5: 可是等我们回来就太晚了，超级飞侠能早点来就好了。
0: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倒立，力道无比的倒立。
2: 很开心见到你们，超级飞侠。我是小涛，这是我妈妈。
3: 你们好。
0: 小涛阿姨，你们好。这个包裹能让你暖和起来哦。
2: 谢谢。包裹里会是什么呢？是暖手宝耶。哇，
0: 给你试试看吧。
2: 谢谢。我觉得暖和多了。妈妈，我能跟超级飞侠一起逛冰雕了吗？
3: 当然了，但是一定要跟景乐迪哦。嗯，
0: 那就跟我来吧。
1: 建筑大师大力也要去补充点灵感了。
2: 走吧，
3: 玩得开心哦。
0: 哇！哇！哇！真的太壮观了！
1: 这里的冰雕好大呀！
2: 快给我来，这是我最喜欢。

0: 个孙悟空好威风。
1: 哇哦，那座冰雕还会发光。
2: 通常冰雕师会在他们的作品里安装彩灯，这个很考验技术的。看，那边有位雕刻师，去看看。叔叔您好。
3: 啊，你们好。
2: 请问您在做什么冰雕呢？哈？
3: 先卖个关子，你们可以猜猜，提示一下，今年的主题是要体现我国特色。你们看，比如这座哈尔滨的标志建筑，这是石狮子，还有抱着竹子的熊猫，
2: 好可爱啊！你们看它圆滚滚的肚子，
0: 它居然还有标志性的黑眼圈呢。
1: 这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熊猫，
0: 看起来好逼真呢。你好啊，熊猫。不好。
1: 怎么了？
0: 我的手好像粘在冰雕上了。
2: 哎呀，不能硬了。书上说最安全的办法是用温水进行冲洗，但是哪里有温水呢？
1: 小涛，你有暖手宝啊。
2: 耶，没错，你提醒我了，别动哦，乐迪。
0: 谢谢小涛，暖手宝真的好用。
2: 哇，有座冰龙滑梯。
4: 哇，
1: 我们去试试。
2: 好。快来，准备好了吗？我出发了。哇，
0: 我们也出发吧。呀呼，
1: 好啊，滑溜溜的大力来喽。我不是故意的，乐迪。
2: 我们去看看别的冰雕吧。哇，
5: 这里的冰雕好好看呐，金小子。
6: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哈尔滨冰雪节的，金小薇。
5: 哇，我知道这个是孙悟空，齐天大圣。
6: 我也可以这么帅。嘿哈，哇。
7: 但他的如意金箍棒怎么那么小？不是可以变大的吗？
5: 我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了。嘿，让我的魔杖来帮帮他吧。
6: 不行啊，金小薇，别用你的魔法。
5: 粉色奇迹。
7: 是因为太冷了吗？
5: 怎么没有反应？让我来帮你暖和起来吧。
7: 变大魔法。
5: 看了，好多了吧？
6: 好了，金小薇，金箍棒已经够大了，快停下！
5: 停！
7: 我的魔杖又冻住了，我用不了魔法了。
5: 不好！
6: 糟了！
8: 天哪！大家快躲开啊！
6: 大家别慌，金小子的黄金电能救援，来吧！
0: 发生什么事了？那不是金小子吗？他又调皮捣蛋了。小涛，快上来！
1: 这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金箍棒吗？
0: 整个冰雕展都会被他给毁掉的，我们快阻止他！
8: 谁来帮我停下呀？
0: 危险呢！
1: 电能起重机吊臂启动，金箍棒就交给我了。

0: 停下来了，现在得把它抬走。
1: 金箍棒上呢，这样一点都不帅，救命啊！
2: 谢谢。

0: 刘营长，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儿子一直跟着你，你怎么跑到兵营来管我要我儿子来了？
1: 高旅长，不怕你笑话，这孩子大了，他就不听我的了。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在孝兴招了200个新兵？
2: 是啊。
0: 这些新兵还没送战场吧？也没有牺牲的。
1: 你说什么呢？
0: 新兵哪能随便上战场呢？没经过训练，那不请等着上战场挨枪子吗？人家父老乡亲们把孩子交给我了，是吧？没经过训练就给送出去了，那我不成了罪人了吗？现在啊，我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跟着队伍一起训练啊，也让他们闻闻这战场的味道，啊。哎，刘英娘。
3: 你啥意思啊？莫非我儿子在新兵营里头？
0: 应该在。
3: 啥叫应该在？你干嘛呢？
4: 到。
1: 集合全体新兵，让柳英娘认。
4: 是。
3: 是。

0: 没有吧？哎，就是嘛，我儿子如果来当新兵，我这个做爹的能不知道？
1: 儿啊，你在哪儿啊？急死娘了！
0: 你别哭啊，你别哭啊！出去！老
2: 爸，到！
0: 铁三队伍，
2: 是！管理注意，站好！哎！
0: 那个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啊，
3: 老板，英娘，你们这些年住哪儿啊？这孩子什么时候离开了家，走的哪条路？你告诉我，我派人去找，好吗？
1: 这新兵都在这儿了？
3: 啊，都在这儿呢。
1: 不可能啊！这孩子从小跟着我长大，他心里想什么，我应该能猜得到。他肯定是来当兵了。
3: 可现在没有，啊，200个新兵蛋子一个不少。刚才你也见过了。
4: 旅长，刚才是199个，少了一个。
0: 哦，对对对。是差了一个，一脚被我从擂台上给踢下去了，现在在龙岩宗家养伤。不会是这小子吧？啊？
3: 哎，英娘，这小子长得有多高？
1: 可高了。
3: 他壮不壮实？
1: 壮实啊。
3: 哎呦，难道他是我儿子？哎，跟我在一个炕上还睡了好几天呢，打摆子，我还抱过他呢。他真是我儿子？
4: 可是他新兵登记表上填的是父母双亡。
1: 那他有没有说他大号叫什么呀？
4: 我得去查查去。啊，
0: 快去呀！
4: 啊，是。哥，
0: 查到。
4: 您看。这儿呢，他的大名写的叫刘五儿，
1: 就是他。这刘五儿就是你儿子。我带他离开龙家以后，就对他说：“你不姓龙，也不叫劳生，我给他起过名字叫五儿。”我还跟他说：“他爹姓高，他应该叫高五儿。”可是这孩子不干，非要跟着我姓刘。这不，刘五儿，
3: 他真的是我儿子。
1: 就是啊！
3: 哎呦，我的天！我差一点一脚把他给踢死！哎，不行，我现在立刻去龙家把我儿子接回来。去晚了，龙家又该不给了。高棒子，
4: 到！
3: 备马。
4: 是。
5: 高旅长，
0: 你怎么来了？
5: 我是来跟您借兵的。我师弟小尾巴被土匪绑票了。
0: 你说什么？
1: 怎么会有土匪呢？
5: 哎，二嫂，您怎么在这儿？小尾巴就是被土匪绑的票，还是72寨的土匪。
6: 报！东部山区发现日军大部队，有炮兵、骑兵，目测敌方兵力一个团以上。
0: 再谈。
6: 是。
0: 这敌人来得够快的，啊，一个团的兵力，看来是要打孝心了。我兄弟被绑架，这是大事，我一定要管。这样，我。给你一个连，怎么样？
5: 可以。
0: 不，我还是有些不放心。